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

0: 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监制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 走进场所、错过和区落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过乡中心小学学生淡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过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乌鲁木齐小雨，17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2: 1至7月，我区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1: 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 4.4%。
2: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提供坚实支撑。
1: 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各地州市，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2: 多部新疆优秀剧目将赴北京展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

0: 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昨天，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暨香港普通法与争议解决实务培训在乌鲁木齐开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林定国表示，新疆已形成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立体式开放平台矩阵，频繁的跨境商贸投资遇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合规要求，专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出海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次法律实务培训将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与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务问题与仲裁条款核心要点展开，助力国内企业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继续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全球唯一实行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优势，搭建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为国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贡献力量。陈明国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叠加优势，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扎实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新疆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涉外经贸合作、跨境产业发展蓬勃向上。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涉外商事纠纷、经贸摩擦风险、域外合规问题等各类挑战相应增多。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中国企业对接国际规则、防范出海风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希望以此次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深化新港法治合作，凝聚法治护航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法治力量。此次培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主办，新疆律师协会承办。
2: 开局十五五，奋楫新征程。
0: 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请听报道。
3: 今年一至七月，在全区14个地州市中，有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位于和田市的一家纺织企业，借助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经营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和田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位列全疆首位。和田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关胜：
4: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 127.97 亿元，同比增长 379.9%， 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 20.97 亿元，同比增长 23.7%， 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3: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高于全国 0.2 个百分点，采矿业增长 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 17.3%， 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实现稳步提升。 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 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 和 8.4%， 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 4.4%， 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生产的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公司总经理顾清晨：
5: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3: 今年以来，新疆对外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一至七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 95.8%， 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 150.4% 和 175%。乌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副科长呼延伟表示，基建需求扩容是重要拉动力。
6: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3: 前七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到2923.6亿元，增长 6.6%。 在吉姆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实现快速增长，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宣导，答疑解惑。新疆江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曲小玲：
7: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包服，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0: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请听报道。
8: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 1.63 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工作人员董浩告诉记者，
9: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8: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站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霍尔果斯作业区负责人赵吉龙：
10: 下一步，作业区将运用好智能化手段，保障西气东输二三线安全平稳运行，确保每日超1亿立方米天然气安全平稳输送到全国各地。
1: 乌鲁木齐核心储能400兆瓦、1600兆瓦时混合电化学共享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2个多月，已累计发电3800万度，有力支撑了区域电网调峰与新能源消纳。请听报道。
11: 此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这座大型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分2期建设，1期200兆瓦、800兆瓦时先期投用，2期200兆瓦、800兆瓦时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商业运营。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电站站长孙杰介绍，电站创新采用4种电化学技术融合的混合储能方案，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调节器。
12: 本项目采用4种电化学储能技术协同配置，磷酸铁锂电池承担毫秒级高频调频与功能支撑，圈发液流电池提供长时安全储能，先进钠离子电池则凭借耐高温、高安全、资源丰富的特性，补足北方极寒场景适配短板，半固态电池高性能、热失控风险低， 混合储能形成短跑、长跑、耐力的梯次响应体系，实现调频精度、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多重提升。
11: 随着新疆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储能作为电网调节器的作用日益凸显。核心储能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的快速见效，不仅为甘泉铺经开区打造新能源加储能产业高地注入新动能，也为双碳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了生动实践。孙杰，
12: 今年我们预计年产约3亿度电，提供稳定绿电保证。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混合储能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落地，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甘泉铺样本。
0: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各沅江省市沅江教师已陆续抵达溯源地，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沅江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近日，河北省第11批214名沅江教师抵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他们当中既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深耕教研一线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河北省沅江教师侯林竹
14: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沅江的使命与担当。
13: 辽宁省75名沅江教师对接塔城地区各县市，他们将根据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沅江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溯源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沅江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好基础。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沅江教师已顺利抵达，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重点学科。黑龙江省沅江教师于成龙：
15: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执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13: 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沅江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吉林省沅江教师周亚林：
16: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今年暑假期间，我区各地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请听报道。
17: 8月23号，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7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12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昌吉市第7中学8年级学生周阳若然：
18: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17: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100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2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乌恰县标尔托阔依乡标尔托阔依村小学学生阿依马热利阿仁：
19: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17: 新疆贸促会办公室3级主任科员古忠鹏：
20: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0: 这段时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参演。 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

0: 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1: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
2: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史实。
1: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五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3: 美丽中国行。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马纳斯县六户地镇千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空气中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曾经风沙肆虐的荒漠戈壁，如今藤蔓连片，绿意盎然。马纳斯县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葡萄富民、产业振兴的双赢之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4: 在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千亩葡萄种植基地，果农们穿梭在葡萄架下，摘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然后分拣、装箱、装车，现场繁忙有序。刚采摘的葡萄色泽亮丽，果实丰硕，品质好，深受市场青睐。乌鲁木齐客商史国旺告诉记者，
5: 我到这个地方拿这个葡萄已经五六年了，因为它这个是在沙漠边上种的，口感好，颗粒大，颜色也漂亮，一次拿上个三吨左右。我今天装了以后，明天早起天不亮，我就在乌鲁木齐市场就发完了。
4: 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紧邻沙漠，过去风沙大，土地贫瘠，农作物生长困难。近年来，他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防沙治沙与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鲜食葡萄种植，通过葡萄藤固沙护土，把生态治理变为增收产业，让荒漠沙地变身绿色果园。经过多年精心管护，连片的葡萄园不仅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马纳斯县六户地镇杨家道村村民桑瑞，
6: 我种植的200亩新玉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预计呢就是每亩能收到两吨，整个园子收下来能收到400吨货，这个每亩地能产生这个将近10000元的收益。
7: 8月22号至23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近230名选手和骑行爱好者参加比赛，展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请听哈密台记者吴莫尔汗、阿恒别克、巴勒根的报道。
4: 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驰骋在风景如画的城市与湖畔赛道，开启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分竞技组和全民骑友组，每组按性别、年龄细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组、青少年组、中老年健身组。比赛中，来自各地的选手在享受骑行乐趣的同时，也被沿线的美丽风光吸引。来自浙江的参赛选手陈浩告诉记者，
8: 第一次来新疆巴里坤，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好，骑在路上很舒服。
4: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麦迪娜，
9: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里的高山草原特别美丽，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希望我在比赛中能获得好成绩。
4: 近年来，巴里坤县通过体育加文旅，将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民俗体育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以体育引流、文旅赋能，打通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把生态和民俗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赛事经营方负责人彭小补，
10: 今年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高水平的选手来参与，巴里坤的天气也特别适宜自行车比赛，天山脚下的八月的巴里坤风景特别美，有别样的风采。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今年以来，石河自市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坚持文旅加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一至七月，石河自市累计接待游客 1070.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3%， 实现旅游收入 57.69 亿元，同比增长 9.7%。 请听石河自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1: 这两天，吐鲁番市70多名学生来到石河自市军垦第一连景区，开启了一场军垦红色研学之旅。低矮的地窝子、斑驳的劳动工具、记录开荒岁月的老照片，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军垦战士人拉犁肩扛锹、开荒屯田、建设边疆的艰苦历程。研学游团队负责人魏东：
2: 第一连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孩子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咱们兵垦人在新疆扎根生活和建设。
1: 近年来，军垦第一连景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劳动实践等活动，已成为石河自市研学游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站。军垦第一连景区宣教科负责人许田宇：
3: 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游客的接待量的态势是比较良好的，像我们的散客还有研学团队相比较去年的同期也是稳步增长的一个情况。到了暑假，我们的亲子游还有研学团队也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像周末的话，可能一天能达到就是上千人左右。
1: 在红色研学游持续升温的同时，石河自市非遗体验游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石河自市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募兵文化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赏到各地非遗精品，还可以亲手参与剪纸、布艺、陶艺的制作。游客肖静：
4: 样子也比较新颖，像我们就是周末呀，又出不了远门，想带孩子转转呀，这样各地的非遗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2026万人说新疆创作者分享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分享会将邀请学者、媒体人、自媒体创作者以及国际友人，从不同角度分享他们亲历、记录和思考中的新疆。
0: 8月23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航模项目开赛，比赛共设15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含无人机、车辆和航海模型三大类，包括无人机足球、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等热门项目。
5: 自治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于9月1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以及需要推介2027届高校毕业生信息的高等学校均可报名参与。
0: 8月23号上午8点至9月23号晚上11点，即3012线土河高速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将实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车辆无法从高桥收费站驶出高速，前往高桥方向的车辆可经即3012线土河高速河硕匝道收费站或河硕主线收费站下高速绕行。
5: 由克州歌舞团创排的歌舞剧《马纳斯》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音乐厅演出，全剧讲述了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后代坚守初心、捍卫家园、接续奋斗的故事。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8: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小雨，17到25度。
5: 阿勒泰中雨转阵雨，12到23度。
0: 塔城阵雨，13到24度。
5: 伊宁阵雨，16到28度。
0: 伯乐阵雨，15到27度。
5: 克拉玛依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
0: 奎屯

0: 多云转阵雨，15到29度。
1: 石河子多云，17到29度。
0: 昌吉阵雨，17到28度。
1: 哈密多云，21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27到40度。
1: 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
0: 阿克苏多云转晴，16到26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17到32度。
0: 喀什多云，18到33度。
1: 和田多云，19到31度。
0: 乌鲁木齐小雨，17到25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之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如果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挡风、政风、航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里就能找到。下载之后注册时输入航空热线的专属粉丝邀请码284845284845，然后打开航空热线专区，就可以投诉、建议、咨询、表扬、爆料，一键都能通办。此外，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方便我们全天24小时都可以留言的一个

0: 渠道。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转一号键，在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转三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您的问题诉求。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下您的电话、问题诉求、电话号码，还有这个详细的地址，我们会及时的跟您来沟通联系，努力推动化解您的问题和矛盾纠纷。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来关注记者的调查。最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正泰小区住户向新广航空热线反映，去年年底距离小区100多米外出现了一座利民再生物资转运站，每天货车进进出出，拉运各类建筑装修和包装垃圾，导致小区居民被不间断的噪音和粉尘困扰。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这座转运站经营是否合规？来听记者刘强的报道。
1: 噪音、粉尘扰民睡不着觉，建筑垃圾那个翻斗车来了，我往那一倒，他们的挖掘机啪一下，水泥块的嘛，他们要砸碎的嘛，通通通通，离我们很近，粉尘味吧，这是。
2: 正泰小区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小区所在的米东南路偏居一隅，安静舒适。可去年12月，距离自己楼栋不远处突然冒出了这座利民再生物资转运站，噪音加粉尘影响正常休息，打乱了平静的生活。
1: 我们不反对你把建筑垃圾分解完以后再拉走，这是政府的一种行为，我们很欢迎的。但是在这个中间呢，不能影响到任何人，你尤其是影响到附近住着居民的生活，你这就不对了。
2: 根据居民提供的视频图片和记者现场观察发现，这座转运站在运行过程中确实会产生扬尘和噪音。小区共9栋楼，1051户居民，距离较近的1至4号楼居民受影响更严重。记者跟随2号楼业主赵先生来到18层楼顶，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民再生物资转运站。赵先生，
3: 刚开始是5、6点钟，铲车铲那个垃圾，打车声音，我们一开窗户，那个声音刺耳的很，粉尘很大，家里每天都在拖。他这个有没有环评报告啊？我们也不知道。
2: 为核实情况，记者随后前往利民再生物资转运站调查，发现转运站实际上位于乌鲁木齐民瑞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园区内。转运站负责人唐伟豪：
4: 我们只是把小区居民俗称的垃圾，但实际上还有利用价值，可以再生物资，像木板、塑料、纸、铁进行人工分解，配合我们的机械设备重新的资源再利用，当然不是加工。最后我们把彻底没用的垃圾到政府指定的一个填埋场去消纳。
2: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米东南路片区目前没有标准化固定式建筑垃圾和大件垃圾转运场站，导致辖区长期无固定建筑垃圾归集处置点位，小区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无处规范清运，背街小巷无人管理区域垃圾乱倒、偷倒、随意堆积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居民居住质量。去年12月3日，米东区米东南路街道引进利民再生物资临时转运站，用于辖区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大件垃圾临时归集和集中转运。米东区米东南路街道综合执法办负责人陈栋林：
5: 我们辖区的建筑垃圾呢，它并不是所谓的在建的一些工地产生的，而是说我们辖区呢装修产生的垃圾，偷倒在一些无人管辖的区域，临时堆放以后呢，没有办法像生活垃圾有专人管理去进行拉出去，最后导致没有出处。我们这个只有找到像这样的第三方来对它进行一个清理。
2: 虽然初衷是好的，但转运站运营中确实存在垃圾覆盖不到位、露天堆放、扬尘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作业产生的扬尘及噪音也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作为引进主体，米东区米东南路街道已要求企业进行整改。陈栋林：
5: 给他们下了整改单，现场呢由原来的半封闭状态进行要全封闭，第二呢降尘设施必须要齐全，数量要到位，这个路面要进行硬化，减少我们这个扬尘和噪音的产生。虽然说不要求他们进行停业，但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我们这个垃圾现在没有办法及时清运出去。
2: 转运站整改期间，乌鲁木齐民瑞通物流有限公司受影响最直接。按照园区要求，每天都要清理各家物流公司产生的木头、泡沫、塑料等包装垃圾，但最近这项工作已无法按时完成。乌鲁木齐民瑞通物流有限公司货场经理李红旭：
6: 因为我们的垃圾 涉及到一个安全隐患，你看都是木质的，还有一些个泡沫类是需要拉到咱们垃圾分拣点进行一个分类处理。指定的那个垃圾填埋场它是不收这种垃圾的，如果没有分拣站我们非常的艰难，如果说再经过一段时间物流仓储是没法经营的，要及时的处理，要不然堆积在这里非常有安全隐患。
2: 米东区米东南路街道综合办执法负责人陈栋林表示，在转运站投入使用8个月时间，虽然运营中确实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但也为清运街道辖区9个社区背街小巷无人管理区域内乱倒偷倒垃圾发挥了明显作用。
5: 从这个转运站建成之后呢，改善了我们辖区的卫生环境，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是对我们居民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居民的投诉的问题呢，我们也在要求他进行整改，后期等他复验合格之后，才会让他正常的开展工作。
2: 针对居民提出的转运站有没有环评报告的质疑，记者专门通过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米东区分局进行了核对，对方明确答复，由于转运站不存在加工环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中仅分拣破碎的项目不纳入环评管理。
0: 一座再生物资转运站，一头连着9个社区无主垃圾的出路，一头牵着上百户居民的安居诉求。本来是为民解忧的好事，却因为宣传沟通和后续的监管不到位，变成了两头为难的烦心事。基层治理的难点往往在于怎么做戏，引进项目前要多听一句居民的意见，运营中就多一些现场的巡查，整改的时候也多一套过渡的预案，很多矛盾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好事要办好，那考验的不仅是责任心，更是精细化治理的真功夫。我们也会来一起来关注到大家身边的这些烦心事、忧心事，也希望大家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能够想到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推动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和化解。大家有人还问电话是多少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051转一号键，目前这电话我看是空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来拨通啊，96051转一号键。此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新广航空热线以及抖音号、视频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关注到前期接听到的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阿勒泰市的波先生给我们反映，他是阿勒泰市拉斯特乡诺改特村村民，居住在克兰河最上头，水源很充足，但是饮水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经常性的水管爆裂停水，或者水泵损坏停水，感觉是供水设施的质量不好。那这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村的村民能不能够得到一个正常的用水保障？我们来连线到阿勒泰市拉斯特乡副乡长陈红磊。你好，陈乡长。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关于咱们波先生反映的这个用水问题，咱们基本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7: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波先生反映的问题，经过我们核查，目前这个诺改特村使用的供水管网是2015年水利局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现阶段是由我们这个村集体聘用的本村的村民担任水管员，开展日常的这个管护和维修。从这个今年1月份到目前，村里头累计出现过2次这个破损，2次这个水泵出现这个损坏的故障。这个我们村委会也是第一时间安排水管员开展这个应急抢修，然后就是我们该村的偏远区有26户村民前期未接入自来水的这个集中供水管网，这个供水能力不足，这个今年也是先后实施了3次间歇性的提水工作，彻底解决了这个片区的供水难题问题。然后经过这个我们村两委的逐户走访摸排，统筹村集体的这个资金，这个来开展这个自来水入库工程，已于今年5月底实现了这个通水。在我们这个历次管网还有这个水泵停水故障停水前，我们村委会均向村民提前了做了通知，引导村民提前这个储水备水。停水期间，乡政府也是统筹调度送水车开展应急供水，保障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这一次是经过我们乡村两级联合摸排，这个查明故障原因后， 立即组织了这个专业力量开展了抢修工作。目前我们全村的供水已恢复了平稳运行，群众的生活用水需求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0: 那针对波先生反映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咱们有没有给他做一个现场的排查？既然现在五月份都已经全面的实现了通水了，目前也是恢这个平稳运行的，那这种现在属于是个别现象了是吗？
7: 对对，是的。
0: 那个别现象出现以后该怎么解决，怎么保障个别人家的这些用水呢？
7: 这一个也是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个主动对接我们这个自来水公司，用好我们村集体基金，然后推动我们饲水厂蓄水池的提升改造。
0: 嗯，
7: 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要这个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每家每户开展这个物联网水表安装的一个工作，从源头上降低我们这个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率的发生。
0: 嗯，那如果说出现了此类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应急措施啊？现在
7: 现在我们在2025年申请的项目里头已经已经建设了这个预备管网、备用管网。
0: 嗯，
7: 目前我们可以分片区的这个实现供水。之前一旦爆管，我们是整个村子停水，现在我们可以这个使用这个备用管网，
0: 嗯，
7: 来实现这个分区域的供水。
0: 嗯，那分区域供水，其他的没有供上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了爆管情况，那分区域的你 A 片区供上了，那 B 片区没供上，这个时候 B 片区的居民该怎么办呢？
7: 在没供上的这个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第一时间组织我们这个应急送水车，保障我们这个停水区域村民的基本生活用水。
0: 嗯，好，那现在呢，好在是咱们村应该是已经全面恢复正常供水了，也跟波先生直接去沟通过，对吧？到他们家也看了吧？
7: 嗯，看了。
0: 嗯，那现在我们也在连线到投诉人波先生。您好，波先生。
8: 哎，你好。
0: 家里的用水现在恢复了吗？
8: 是的，现在恢复了。
0: 那最近恢复之后有没有再出现过停水的情况？
8: 没有了。
0: 那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
8: 没有。现在每天早上晚上都有水。
0: 嗯，好，那也希望咱们之后这个用水的过程，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可以和你们村委会，也可以和乡镇政府直接来联系。如果再遇到什么事儿，也可以再次来和好梦热线联系，好吧？
8: 好的。
0: 好，那感谢波先生来电，也感谢陈乡长协调解决了这个事儿。也希望咱们之后能够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全力保障好咱们各村村民的用水需求。跟您的交流，二位的交流都先到这里，再见。
8: 好，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人说，刚刚说到那个垃圾转运站的事儿啊，凭什么建设在居民区呢？不是不让干，必须合法合规的干。什么时候这样的中转站可以建在居民区呢？确实有些问题可能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它本来发挥着好的效果、好的作用，但是却对另一这个部分人群产生了不好的这个影响。那这种时候我们就要科学的去做决策，科学的做好这个基层治理工作啊！大家有相关的一些意见，或者身边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来联系，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探讨。继续来关注到问题答复反馈情况，吉姆萨尔县的陈先生给我们反映，2019年在吉姆萨尔县金地花园9号楼购买的商铺进行经营，不动产证一直没办下来，最近7号商业体的证都办下来了，说9号楼因为楼上有违建就无法办理，难道因为违建所有商户都要陪着等这个违建拆除吗？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吉姆萨尔县自然资源局规划技术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索玉婷。您好，索书记。
9: 主持人好。
0: 嗯，陈先生所在的这个9号楼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没能够办理不动产证，是因为违建吗？
9: 嗯，经过我们现场核实，他的楼顶确实存在违建。
0: 那违建的这个后果应该一个人得病全家吃药吗？
9: 嗯，他是因为他这9号商业楼他当时没有办理规划竣工验收，按照规划竣工验收的条件，我们在现场核验的过程中不允许存在 当时他设计规划方案之外的建筑。
0: 嗯，
9: 他现在是因为现场核验过程中，楼顶存在了两间木质的房屋，当时在规划设计方案里面没有。
0: 嗯，

0: 那这是开发企业或者施工单位的行为，还是个别业主的行为呢？
1: 嗯，经过我们现场核实，这个是个别业主的行为。
0: 那对于这种违建行为，咱们自然资源局既然已经认定了，是不是可以联系执法部门、执法单位一块儿对他进行一个整改的要求？如果整改不力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强制拆除呢？
1: 嗯，可以。
0: 嗯，那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行啊？
1: 我们当时现场核验完之后，首先是给开发商反映了，把这个整改的通知下发给开发商。
0: 嗯，
1: 后期在接到这个投诉之后，我们这执法科的工作人员和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核验之后，把这个九号楼三层的这个当时购买房屋的业主有两户，
0: 嗯，
1: 把这两户户主找到之后，并且联系开发商到场，在业主和开发商都在的情况下，进行了现场基本事实的阐述，
0: 嗯，
1: 然后并且再次把这个违建通知又下发给了这个商业楼三层购买者，的住户。这次是直接下发给住户的。上次我们是因为在规划竣工验收阶段，我们主要面对的管理对象是开发商，因为这个竣工规划认可书是下发给房地产的，开发公司的。这一次我们直接又在开发商的基础上再次把这个通知下发给了这个违建
0: 行为人
1: 建设者行为人，给他也给了那个整改期限。
0: 现在这两个行为人的态度怎么样？愿不愿意整改？
1: 目前是愿意配合，但是他们需要跟开发商联合去协商。
0: 去协商。那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整改完毕呢？
1: 我们在那个告知书的上面明确了，他是9月5日
0: 之前，
1: 期限是9月5日。之前要求他拆除违法建筑。
0: 如果他不拆呢？
1: 如果他不拆，那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0: 咱们等他的诉讼期，等他的复议期过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了，对吧？
1: 这个强制拆除是我们先报给县人民政府。9月5号期限，如果他直接违建的建设者如果不自行拆除，那我们将开始走执法程序立案查处，然后给县政府打请示走强拆程序。这个程序我们当时在现场也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开发商和这个违建的建设者。
0: 等这两家的这个违建拆除之后，这个就跟规划相符了，这栋建筑就应该可以去办理不动产登记了，对吧？
1: 对，等他把违建拆除之后，我们再次进行现场复验。复验完成，那我们将合规的情况下核发规划竣工认可，然后他去办理不动产登记。
0: 如果顺利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去让这栋楼的业主们拿到证？顺利的话，
1: 因为这个中间我们规划部门竣工验收完之后，他还有一个住建部门的五方验收，就是消防、质监、安监，
0: 是
1: 他们要把这个工作再完成之后，两方全部竣工完成，他才去可以办理不动产。我们的规划竣工认可完成现场核验之后，我们大概有5天的时间就可以出具竣工规划认可书，然后他去办完住建局部门的
0: 五方验收完了之后，
1: 他去申请不动产登记，在不动产登记资料完全合格的情况下，再有5天时间，他就可以，这开发商可以拿到整栋楼的不动产登记，然后他的
0: 分户办理了吗？
1: 对，再去申请分户办理。
0: 就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其实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拿到证的，估计是可以的。
1: 可以可以。
0: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刚刚说最早您这边给开发商下过整改要求，后来呢也给这个违建的当事人这双方下过整改要求，这两次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呀？
1: 这个我还下次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当时去应该是半年之前吧。
0: 半年之前。半年之前给开发商下的整改要求吗？
1: 对。
0: 开发商的房子是什么时候交付的您知道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0: 投诉人说是2019年。
1: 那他可能是今年才申请的，来申请的竣工验收。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陈先生啊，投诉人。你好陈先生。
2: 哎，你好。
0: 房子是2019年买的对吧？
2: 啊，2019年我交的首付款。
0: 什么时候拿到房子？
2: 2020年给我。
0: 2020年拿到
2: 房。对啊，2019年交的房款，2020年给我。
0: 2020年拿到房，交房，交付使用了。到2026年，这中间隔了6年时间，咱们不能以开发商没有申请竣工验收为由，就一直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作为咱们自然资源局，作为规划主管部门来说的话，是不是工作上也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呀？
1: 规划竣工验收它是开发商的个人行为，他要来验收我们才去。申请验收我们才去验。如果他不申请相关的，不提供相关的资料，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去界定他这个东西他什么时候需要去申请这个证件，或者是他这个已经他这个房屋的买卖跟我们规划竣工验收没有直接前后前置的相关因果关系。
0: 那或者说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查处违建是不是咱们的工作范围？
1: 查处违建是。
0: 对，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应该对着规划，因为他2020年就交付了嘛，2020年交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哎，跟他原来规划的不一样，虽然我们没有主动验收，但是咱们是不是能看到那楼顶上的那两个建筑，如果说这个排查出来的话，其实问题可能也就更早的能解决掉，对吧？
1: 他这个楼顶确实是在楼顶。
0: 可能是排查起来有难度，但是这个时间确实隔得太长了，让业主听起来接受起来有些困难，对吧？如果您是业主，您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心里这个事儿一直放不下，因为2020年就拿到房子了嘛。作为主管单位来说，作为自然资源局，不管咱们是作为查处违建的单位，还是说是办理不动产证的单位，咱们这中间可能确实有一些服务工作是做的不太到位的地方。当然证不是在你们中心办，这个我可以理解，在您这儿你可能说，哎，我只是负责竣工验收的，但这时候我不针对您个人啊陈书记，但是对于自然资源局来说，可能确实有一些工作做的不太到位，这个可能咱们需要局里面各个部门都有要反思的地方，对吧？好，那好在呢，这个事儿咱们已经纳入到走入到正轨当中了，现在已经进入到程序当中。下一步希望咱们能够督促好这个违建方，把它违建及时拆除掉。如果说没能够及时拆除的话，咱们也要该走执法手续，走执法手续，好吧？
1: 好的。
0: 好，切实的帮助咱们的业主尽早的能够把不动产证办下来，尽早能把心放到肚子里，让大家都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做生意、做买卖，能够经营，让住户也能安居。也，陈先生，您这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那这个事儿您也持续的跟踪、关注、监督啊，相信和这个跟您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如果说再有什么中间的阻碍、进展不顺利的地方，也可以直接和新广航空热线来取得联系，我们一起来跟踪，一起来关注，好吗？
2: 好，谢谢啊。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感谢陈先生的来电与信任，也感谢索书记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跟二位交流先到这儿，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有人说，这与商铺有关吗？当然有关啊，这是商铺的。也是在这个楼里面啊，这个楼里面要验收是整个整栋建筑一块验，大家如果买房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如果说这栋楼它验收没通过，就要把商铺或者其中的一间什么样的这个建筑物卖给您的话，您也要心里有底，这是办不下来证的啊。 还有人问，下了整改不就进入程序了吗？确实下了整改是进入程序了，但是还没有进入立案程序。一般来说，他要先下整改通知之后，然后。

0: 然后呢，如果对方不配合，他再进行立案，这是目前的一个执法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对于这个违建的执法来说。还有朋友，我看有人在刷屏反映问题，库尔勒这个朋友千万不要刷屏，您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私信上直接给我们发送一条私信留言，留下您的电话、问题诉求和这个地址，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的部门和单位推动化解。但是大家如果刷屏啊，在我们直播间刷屏的，我们会禁言，也会将您从直播间踢出去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您之后给我们发私信也会遇到一些麻烦，不太好发过来啊。我们来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
2: 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你知道吗？8月29日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即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
5: 一张地图，丈量山河；一组数据，记录变迁。准确描绘每一寸土地，坚决守护版图完整，是测绘人不变的初心。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4: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您从使用一张正确的地图开始，学习测绘法规，守好国家版图，共护美丽中国。
0: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6: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7: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8: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9: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您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向我们反映问题，都可以在私信里直接发送您的电话、问题诉求还有地址，直接一条信息发过来，我们视为一条有效的线索，会向相关部门进行转办，也会通过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来办理。此外呢，如果说对于一些比较有新闻价值的线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会进行一个三方连线协调解决，也会进行一个曝光。大家还可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这个客户端在您的应用商店里去可以找到，在航风热线的专区就可以文字图片一键提交，爆料咨询建议表扬投诉一网通办，大家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伊犁州尼勒克县的阿女士。你好阿女士。
10: 你好，
0: 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10: 我是尼勒克县乌赞乡小康村村民。
0: 嗯，
10: 然后我们这边是在2019年高速公路通车以来，高速横穿我村的主干道路，把村子分成了东西两半，彻底阻断了村民原有的通行路线。然后6年来高速也没有修建一条正规的便民绕行道路。目前村民的日常出行、农田工作还有中小学生上下学都没法正常通行，因为正规道路不通，只能翻越高速护栏横穿路面。然后该高速那个车流量大，车速也特别快，夜间视线差，长期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现在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然后希望相关部门为我村修建天桥或者地下人行通道。
0: 嗯，
10: 解决一下村民的这样过街通行难题，保障村民出行安全和基本民生。
0: 这条路它既然是从咱们村里面横穿的，它中间有没有红绿灯啊？
10: 啊，没有，只是车的红绿灯有。
0: 有车的红绿灯，没有人行的通道，人斑马线有没有？
10: 哦，没有。
0: 这条路大概有多长？经过咱们的村里？
10: 2019年一夜间就修好了，然后。
0: 我不是说时间，我是说这个长度。
10: 长度这个不清楚。
0: 在咱们村，就是它不是一分为二了吗？这个从村的那头到这头中间隔着有多长啊？比如1公里、2公里，还是几百米的距离呢？
10: 1公里吧，大概。
0: 1公里左右是吗？
10: 嗯。
0: 嗯，好。那这个事儿有没有直接去向乡镇去反映过，或者说向交通运输部门去反映呢？
10: 啊，我们村民给村委会那个反映过，但是他们没管。
0: 嗯，村委会他可能也没有能力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他也只能是向上继续去反映。他向上反映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反映成功了，能够建设，一种是没成功。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给咱们村民进行一个回复，因为毕竟村委会的人他也是咱们村的村民，对吧？
10: 嗯嗯
0: 嗯，这个事儿也就是说没有直接和镇政府或者是镇党委去反映，是吧？
10: 对，村民的普通话不好，就没办法。
0: 那我听您普通话还是不错啊，您没有直接去尝试一下，或者拨打，
10: 我就找到你们了呀。
0: 啊，或者拨打12345，有没有打过？
10: 嗯，没打过，我就先找了你们。
0: 好的，这6年时间了，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给我们打来这通电话。我们确实听起来是有比较大的风险，如果有1公里的道路中间只有车行的红绿灯，但没有人行的斑马线，那1公里中间没有一个缺口能让人来行走，那确实会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中间有没有护栏啊？
10: 有护栏。
0: 那护栏咱们要横穿的话还要翻越护栏是吗？
10: 对，翻过去呢。
0: 那孩子上学需不需要翻护栏？
10: 翻呢，都需要。
0: 孩子上学要翻护栏，那村民日常出行，老人就医，去种地，你们这是农业村吧？
10: 是的，农业村。
0: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的家在这个道路的左边，但是就道路的这边啊，左边，或者说他的地在道路右边这种情况呢？
10: 有呢。
0: 那他要种地也要翻？
10: 嗯嗯。
0: 哎呦，这个听起来确实可能就存在比较大的隐患了，而且这又是一条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一般它车速也比较快，有时候个别时间也会车流量比较大，那行人翻越护栏时间长达6年，有没有出过交通事故呀？
10: 有那些小猫小狗，但是人还没有。
0: 人还没有。啊，那但是咱们这个事儿不能去靠运气去继续撑下去，虽然过去6年没有，那未来1天2天都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那对于这个情况，不知道这乌赞镇是不了解情况啊，还是实在是无力去解决，那交通运输部门在这当中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我们现在目前还都不得而知。我们的节目助理正在尝试和当地尼勒克县的乌赞镇政府以及尼勒克县的交通运输局来联系，看看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解决，之前为什么没解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现在您个人啊有没有去翻过这个路？
10: 翻过，我一直都是翻，我的上学也是这样过的。
0: 上学也是这样过的。
10: 嗯
0: 嗯。那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危险？切身的感受。
10: 非常危险。
0: 非常危险。那就是村两头是可以绕行的吗？
10: 特别远那个路。
0: 大概比如说以您为例，从您家绕过去的话需要多走多长时间？
10: 1公里。
0: 也是多走1公里左右。
10: 哦，
0: 也就是多走个10几分钟。
10: 是的。
0: 嗯。好，那这个通车是2019年是吗？
10: 嗯，对。
0: 到现在6年多的时间，将近7年的时间了。
10: 嗯嗯。
0: 好，我们目前来看电话还是没能够和三方的职能部门联系。现在看到朋友们说，在直播间说主持人赶紧连线主管部门，当时是怎么设计规划的？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正在连线主管单位，但是就像果实说的一样，目前没有办法联系上。有人问主持人是没见过高速公路吗？当然见过高速公路，但是高速公路直接穿行 这个村落的情况一般来说会设置红绿灯，同时可能也会设置这个人行通道，这是我目前有时候会见到的一些穿行的情况。这样，但是直到目前这个时间已经过去十来分钟了，我们目前乌赞镇的党委政府以及尼勒克县的交通运输局电话都没能够接通。安女士，这样您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详细的做了记录，也会重点进行关注，会在稍后第一时间上班之后持续的和来尼勒克县的各个部门，包括尼勒克县的政府直接来联系，关注到这个事儿，给大家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好吧？
11: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现在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啊，再见。好，确实今天很遗憾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直接连线到这个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尼勒克县的政府部门，确实我们在没连线成功之前等待时间是要和对方多沟通的，向类似点缀这位朋友感谢您帮我去做了一个解释工作啊。我们现在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丁女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朋友，你好丁女士。哎，你好主持人。你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我家是那个原米东区古墓地镇小破城村的，然后我们就是前几年不是拆迁了嘛，拆迁了之后呢就封了这个拆迁房。 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有一栋楼，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楼25号楼，它现在是恒福家苑小区，文光街和什么三岔路口交接的这个地方。我是在2023年的5月份缴的这个剩余的费用，因为当时说要这个多退少补嘛。然后缴完费用我就开始装修了，装修完了之后呢，到2024年基本上是。 1到3月份是全部装修完了，我4月左右就开始入住了，到5月底6月初就整个住进去了。但是这个房子呢，就是一直没有水。没水怎么住啊？你装修怎么做的？当时装修的时候，我们这个问了村委会的人，村委会说，就是说你现在。
12: 装好了，有人住了，我们就给你开水。那我因为一直在外面租房嘛，我就想，我也节省一下时间。然后就是我赶到冬天的时候，我尽量把它装好，然后它水一开我就可以住进去了。我就自己在同小区就拉水住，拉水装修。
11: 也就是说，这个小区其他的地方是有水的。
12: 对，其他所有楼层都是好的，所有的楼栋都是好的。我们这个当时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情况，反正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是没有水的。我现在就一直在外面租房住。2024年呢，我住进去了，住进去它还是没有水。他说我人太少了，又说前面说人太少了，后面又说是这个水管子冻坏了。 说是到那个24年了修，但是一直就没有修。我住到快下雪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没有买空调，我买了个 1.5P 的空调，它带不起来了，已经就太冷了，我就搬出来了。一直到现在没有水也没有暖气是吗？对，没有暖气，因为我们都是地暖嘛，是壁挂炉的，就没有办法供热这样子。
11: 我们听说过人住的少不开暖气的，也听说过人住的少天然气不通的，但人住的少不通水的，这我确实是以前闻所未闻的。今天第一回听说这个事儿。到24年您搬出去，目前来看这栋楼里应该是也没有一户居民顺利的入住，是吗？对，是的，因为它一直不开水，有些人他想装修，他也装修不了。 现在整个那个单元楼门和电梯它也全部都关掉了，就是你上也上不去，你上去就要从这个地库穿过去，自己爬楼。我家在14楼，就是这样子。它一直供不上水。今年本来说要修的，我3月份打电话，他说是等天气暖和了就会修。然后我到5月份打电话，他又说到6、7月了。6、7月打电话，他又说在这个换届，选举换届。 说是到8月以后，8月我打电话就说又到9月底了，就一直拖到现在，就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了。
0: 您这个电话一直都是给谁打？
11: 就村委会的包括干部呀。
0: 换届就不做民生工。

0: 工作了吗？这听起来也是让人觉得很可笑的一个事儿啊。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的，那23年交完房款以后就可以入住了。那这是安置房、安置小区，那它安置了什么呢？那等于是没有交付呀。这个水都不通的话，这个房子就达不到居住条件，那怎么能收钱呢？这也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23年交完房之后，咱们现在还在外面租房子住。23年之前是不是还给你们给了过渡费，对吧？
1: 对。
0: 那23年之后，如果按我来说的话，那我应该继续要这个过渡费，因为你就等于没有给我交付小区，我还在外面租房子。那租房子这个代价成本又该谁来承担呢？现在反而成了业主、原来的村民、安置户自己来承担了。这一桩桩、一项项都是不合理的事儿啊。这样，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米东区古木地镇党委委员姚俊科。您好，姚委员。
2: 哎，你好。
0: 在线的丁女士是原来的古木地镇小破城村的村民，后来房屋拆迁了，安置到了恒福家苑小区25号楼。但是这个小区25号楼自建成以来，包括到23年丁女士交完尾款住进去之后，到装修完到现在都一直没通水，只有这一栋楼没通水，这个小区其他的地方却通了水，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您了解吗？
2: 25号楼是他一栋楼没通水。
0: 对，他了解反映的是这样子的。
2: 我得下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因为
0: 没听说
2: 可
0: 过。
2: 能跟我了解的一些情况有点出入。这个，
0: 那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呗。
2: 你像这个小区，因为是我们的安置楼嘛，他们因为前期那个水管的问题，没有接入我们的城市管网，是村上我们自己打的井，就是吃自己的井打的井水，但是水质那一块就是有点硬，所以家家户户都装了那种过滤器，就是老百姓为这个事情也是那个投诉很多，然后镇上然后区上也一直在想办法积极协调这个事情。然后最新情况是这个水的问题，还有一些住户电的问题。村上应该是这2天应该就在和施工方签合同的，
0: 这个您
2: 也
0: 看，
2: 是
0: 您了解的是，您了解的可能是25号楼之外的其他楼栋的，像丁女士说的，其他的都有水的情况。那水质不太好和没有水其实两个概念。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一样，如果说是一个安置小区，尤其是一个安置房，它交到业主手里、交到村民手里，确实没有水的情况，咱们设身处地的想，它是不是等于是没有居住条件？
2: 对，没错。
0: 没有居住条件的话，那能算是交付吗？导致现在这些村民还需要在外面，如果有房子在外面自己家房子住，那没房子还得租房子住。但是过渡费显然是已经在大家就是交付小区之后就已经停发了。那这个时候也对大家的经济压力，这产生了比较大的经济压力，产生了一些生活成本，这个成本却没有人去为他们负担了。其实您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您既然了解这个事儿，您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吗？
2: 我不是分管这方面的，
0: 不是分管
2: 这
0: 这方
2: 个是这样。主持人，我
0: 面。
2: 了解一下情况，行不行？给我
0: 好
2: 点
0: 的，
2: 时间。
0: 好，那这样，您今天呢去了解情况，同样我们的记者也是计划今天一块儿到现场去，咱们约着时间一块儿去看一看，好吧？
2: 行了，没问题。
0: 好，我们看看这个25号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的村民又存在的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去解决，能够当着我们的村民的面，当着我们的记者、我们的镜头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做一个计划，做一个方案，好吧？
2: 行了，没问题。
0: 丁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0: 我们的记者稍后也会跟您来联系，也会和咱们古木地镇的领导一块儿到您家去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3: 行，太好了，那就
0: 哎，好，那其实
3: 好
0: 这一句太好了，就是又心酸又是满怀期待。我们也期待这个问题能够早日得到解决，也希望咱们古木地镇以及米东区能够把这个群众的事儿真正放在心上。其实刚刚有一点就是，丁女士说她给村里面反映问题的时候，村里面说啊，最近在换届，换届完了以后再解决您的问题。姚委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您觉得呢？
3: 他已经

0: 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有朋友问，怎么能够连线啊？现在您先拨打我们9605111转一号键。如果您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具有新闻价值的线索，我们在今天或者后期的节目当中可能会跟您连线啊。今天节目快进入尾声了，应该确实排不到您这儿了，但是我们会做一个记录。我们还有人说，不是集中供热，通水后冬天水管子怎么防止冻裂？确实是有一个选项，但有一些小区它可能确实不是集中供热，大家就需要自己一直烧壁挂炉，然后一直烧着，这样的管子就不会冻裂了呀。还有人问，这个好多家都没装修，肯定也不开壁挂炉，水管怎么防冻啊？确实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但是如果说好大家都没装修的话，那现在如果能够把水通上，我相信大家也会选择尽快去装修，尽快去入住，毕竟那房子在那儿。但是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能不能纳入到城市，它现在供水都没有纳入供热的管网，我觉得一时半会儿也悬。当然我们还要具体到现场看一看具体什么情况，也会通过后期的报道给大家广而告之，介绍一下恒福家苑小区的这个安居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在线上的是霍城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巷道就是一个通车的巷道，那马路上有一个井堵了，那个臭水就从那井盖子上面翻出来。翻出来就流的我们那整条路都是污水。
0: 您
2: 再加上那条路
0: 具体是哪儿的，
2: 之前修的时候也没有修平，那就是一个洼，说那里积了一个水坑，就特别特别臭。
0: 您是霍城县哪个地方的？
2: 我是霍城县清水河镇三环路东三巷的商户。
0: 啊，清水河镇三环路东三巷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马路上的公共下水管道堵塞，造成这个污水反流，然后流到了路面上，流到了您刚刚说的形成的这个路面坑洼里面。现在积水时间大概多长时间了？
2: 今天都第五天嘛，第六天了，五六天了。
0: 镇政府没有及时去处理吗？
2: 我们打了投诉电话，然后城建，城建就说是社区的问题，社区让我们找城建，城建然后又推到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又让我们找城建，就这样几个单位来回推脱。就没有人去修那个管道。
0: 对，清水河镇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它同时还是伊犁的这个国家级农业开发区，又是霍城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所以它是有自己的城建的这个城建局的住建局的，然后也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职能部门。那现在这个问题迟迟没能处理，您是在旁边的居民还是商户呀？
2: 我是旁边的商户，因为我离这个水坑最近，我是一个餐饮。
0: 哦，那对您生意还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2: 对我影响特别大，那个臭的没有办法。
0: 谁还来吃饭呢？对吧？这闻着臭味也吃不下去饭呀。
2: 顾客，现在我们这两天就因为那个巷道堵，因为那个车一过来，那个水都会飞溅起来。所以它是一个水洼，那个水洼面积也挺大的。现在就因为那个水洼，现在我们这边都没有过路的人了。像哪会有吃饭的人嘛？闻到那个味道，人家都躲得远远的。
0: 最后一次给您答复的单位是哪个单位？是什么时间答复的？
2: 只有昨天我们，哎呀，昨天我们社区干部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不是在发了个抖音吗？他说让我把抖音那个删除。
0: 那我为什么呀？
2: 没有办法，我说我是没有办法，你们各个单位都不来解决，我没有办法，我才被逼发的抖音。让我删掉，就这个干部给我打电话，再没有人联系我。
0: 他除了让你删视频，没有说怎么解决问题吗？
2: 没有说。
0: 那你删了吗？
2: 我没有删。
0: 哎，我支持您的做法啊。然后呢？现在
2: 没有办法了。
0: 您没问他吗？你说我删可以啊，你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啊？
2: 我说了，只要你们把这下水道通了，我就删，我立马就删。
0: 他又怎么说呢？
2: 他就说他联系一下。然后今天就没有回话，再就没有回话了。
0: 目前马上已经到上班时间了，现在还没有动静是吗？
2: 他是昨天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大概12点多钟的时候。然后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人解决，而且我们这条巷道的商户都在打头。

0: 诉电话，
1: 嗯，
0: 打的那个市政府的1234，一点用都没有。
1: 嗯，好，你看我们
0: 都死了。
1: 抖音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支持你啊，有人说就不删，有人说这是应该的啊，凭什么删呢？有人说这得到解决之后，大家如果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没有人会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维权的，对吧？
0: 对，
1: 这样我们刚刚和清水河镇联系到了，但是呢电话没能够接进来，这个乡镇目前正在一个会议当中，那镇长临时接了一下电话，表态说会后会及时去安排处理。这样，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儿，看一下这个下水道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把它清理掉，这个排污问题究竟需要费多大的劲儿才能解决，该由哪个单位来负责，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儿。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实现一个三方的连线了，林女士，您稍事等待，我们稍后持续来跟您这个保持联系，有问题及时来沟通，好吧？
0: 好
1: 的，好的。好，那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啊，不客气，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好好，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1: 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无法接听到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通过航空热线专区就可以实现文字图片都能一键提交，您的爆料投诉建议咨询表扬也都可以一网通办。大家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留言。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转三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您的问题诉求。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再会。
2: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饭店、影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人流集中，火灾风险高，经营方定期检修电机线路、燃气管线，按时维保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确保全部正常可用，严禁违规动火装修，库房货品分类存放，不堆积易燃杂物遮挡消防设施，场所务必保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全程敞开畅通，张贴清晰逃生路线图，市民进入公共场所主动留意逃生方向，遇火请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弯腰撤离，不拥挤不折返，守护公共出行安全。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8: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8: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8: 18点，乐业新疆， 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8: 新期待。
9: 2026，
8: 邀你共赴新城。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2: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9: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8: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9: 新年新气象，
8: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9: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8: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8: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8: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8: 新期待。
9: 2026，
8: 邀你共赴新城。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法治进行时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欢迎大家下载和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网络直播内容。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并且是留言。法律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那新疆消防提醒您，居民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掌握基础的扑救初期火灾方法，遇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切勿盲目冒险处置。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跟大家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好，现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热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 我说我那个车上的钱被那个未成人员盗窃了。
0: 啊，车上的钱被盗窃了。
1: 嗯。
0: 是怎么盗窃的？是没锁好车门还是怎么样？在哪里发生的？
1: 新疆阿特什林园小区。
0: 啊，在小区院子里边是吧？晚上停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是你们、这个关键问题是你没锁好车门吗？还是被撬开了、还是怎么样？
1: 门关着的。没按遥控，我也不知道是没按遥控还是什么，反正钱被，盗窃了，偷了。
0: 啊，报警没有？
1: 报了。
0: 嗯，结果呢？
1: 结果不予立案通知书。
2: 嗯。
0: 嗯，您能不能完整的描述一下这个？就说目前是结果是被盗窃了，然后最后是不予立案。为什么、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过程吗？
1: 中间就是，不是7月13号嘛，就我看7月13号晚上被偷的，7月14号中午报的案，然后，经过那个各种排查嘛，行政厅的各种排查，然后就把这个小孩那个调查到了嘛，调查到了，然后就把他抓了，然后，过了好几天才说抓住了，因为我们小区没监控，然后过了好多天，我天天都问，打电话问，我说什么情况，有没有结果？抓到那个小孩没有？查到这个小孩没有？然后说，查着了，人没找着，那个小孩躲起来了。然后就说，哦，过几天又说，小孩抓住了，说那个钱已经花掉了，没钱。找他的爸妈，就那个警察，行政厅的，找他的监护人。监护人说我也没钱，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就没解决，小孩不是关了几天又放出来了嘛，放出来了又去偷说现在又抓了又放出来又去偷，反正就是惯犯了。
0: 那
1: 就是不予立案通知书，他说他没到那个年龄，没满16岁。
2: 嗯
0: 嗯，
1: 然后就这个事情就一直没解决。
0: 然后这个孩子，目前您的信息也不太知道是吧？警方没有告诉您。然后丢了多少钱？
1: 丢了，具体车上是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报案的时候，我大概说。是10000多，然后八郎子自，然后那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自己承认拿了9500，还有烟，车上有烟，他自己承认了9500，我具体我说的是10000。

0: 一万八千几哦，我都忘了。嗯，他说我车上只有九千五，烟。我说烟嘛就算了，我九千五，你自己承认九千五，那你把九千五还我，也行，是不是？
1: 好，孩子，您知道对方多大吗？
0: 15岁多，15岁多，嗯，然后我也起诉了，起诉了，现在法院也没，他说调解，调解，现在一直没有调解，所以说我就打了那个热线，心广心热心，您是怎么起诉的？您的诉求是什么？起诉的孩子吗？还是起诉的他的监护人一起起诉的？
2: 都起诉的，还有那个物业的也起诉了，因为我们小区没监控，那个监控是24小时开着，他还有那个小区监控是定期维修，他是一直没监控。嗯嗯，好，大概情况我们清楚了。嗯，诺尔律师，
3: 就是根据您说的情况，这个进程还是挺。
0: 就是挺正常的，你在法院也立上案子了，是不是？当时立案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对方的信息？然后法院，是给你们开调查令了，还是他们自己跟这个公安机关去沟通，问的这个被告的信息？我那个，因为我报案的时候是行政厅，然后他们和那个社区的书记，对接的，然后我就找那个。 社区对接了，他说让社区的和那个派出所的给我调解一下，然后社区和社区和那个行政厅的，他说调解不了，他爸妈也不来。
3: 不是，现在是我在问法院的事情，你们去了法院之后是怎么立案的？
2: 立案的，
0: 我让那个律师写的起诉状，
3: 请了律师是吧？
0: 他爸妈，然后他，
3: 对，
0: 物业的，这律师给你办的是对的，就是把这个小孩还有他的监护人，也确实可以把物业列为共同被告，三个一块起诉。现在不是正在组织调解吗？如果调解不成，听我说嘛，组织调解嘛，组织调解，如果调解不了，那还是可以正常开庭的。现在你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行了。你这个关键是我那个起诉信已经交了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才三个星期，这正常的。一般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是，比较慢的啊。一般在至少都是两三个月起步才能给你安排开庭的。现在法院一年两三百件，一个法官一年要办两三百个案子呢，所以咱们耐心排队啊。要是行吧，我每个星期都去问了，我昨天也去问了，我说怎么没信息，没电话？他说。
1: 还在处理当中啊，还在排期嘛，那是正常的。那个小小的法院一年要办你们阿图什所有的案子呢。你看，我7月13号，9月，你看2个月了，那正常的。我们有些案子立案到开庭半年一年，那也是正常的。你们耐心等待，这个庭总会开的啊。
3: 嗯，
1: 好吗，田女士？还没有其他的疑问？
0: 嗯，好，谢谢，
1: 没事，好，再见。 有点着急，有点上火啊，当然遇到这样的事儿，丢了这些钱，当然是有点心疼的。但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案子还是要等待一个正常的法律流程，是吧？这个往下走就行了。另外也要提醒各位朋友，车在家里边，特别在小区里边停放的时候，不能说觉得离家很近了就安全了，是吧？这个还是要自己亲手把这个车门拽一下，而且。 车里边放10万多块钱，我觉得这有点多了，说实话。
3: 是
1: 啊，有点多了。你放个几百啊，还可以理解，应个急呀什么的。现在人们都是不用现金嘛，都用手机直接刷。万一哪天手机没电了，或者是信号不好了，付不了款，咱们用点现金来付，这是很正常的，留点备用金。但是放10万多块钱在车里边，显然有点多了。实际上，如果这个案子判的话，是不是也会？ 我们不站在任何一方啊，就是纯粹的从第三方的法律角度来分析的话，田女士自己作为失主，是不是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3: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就算他没锁好车门，这也不是导致他被盗窃的一个原因
1: 啊，
3: 这个倒
1: 这个是没有的。那物业呢？
3: 物业。

0: 物业实际上应该也不会承担太多的责任，因为
1: 嗯，
0: 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你必须得在小区里安监控，是不是？
1: 啊，
0: 啊，而
1: 但是，
0: 且这个物业只要提供了这个停车场，它是有台杆儿、这个栏杆儿，对吧？它对整个停车场的这个安保，实际
1: 嗯。
0: 上它是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的，因为一个小区里面，你以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出发，也就安排两个保安，对吧？
1: 嗯，
0: 它实际上也做不了太多，所以法院判决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判到物业头上的概率是很小的，他的责任我认为也应该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因为
1: 那有
0: 他
1: 的
0: 实
1: 朋
0: 在
1: 友，
0: 是办不到这么大的这个
1: 因为之前看
0: 保
1: 到
0: 护
1: 一
0: 义
1: 些
0: 务。
1: 案例，上面会表示相关的，比如说物业有那个保管业主的相关的财物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还有巡视啊，还有这个摄像的设备定期维护这样的责任，如果是缺失的或者是没有维护。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个案件当中是不是
0: 应该
1: 也会反
0: 那
1: 映
0: 应
1: 呢？
0: 该是要承担一部分的，但我认为不多，
1: 不会太多
0: 不会太多。
1: 啊，主要还是家长教育好孩子是吧？不能是频繁的这样的。这个年龄这个边界16岁，这是法律规定的，但是这孩子已经15岁多了，其实已经很危险了，是吧？那作为家长来说，或者是关注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这个社会大众来说。这个孩子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或者家长继续放纵孩子不严加管教的话，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0: 就是法律规定，尤其是刑法规定，未成年人盗窃如果作案时未满16周岁，按照刑法规定是不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作出不予这个刑事立案，在法律层面是有依据的。但是刑事不立案就不代表不用赔钱啊，刑事责任免除了，但是民事责任是不能免除的，赔偿义务由这个盗窃的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这是在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要担心拿不上钱，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父母去拿钱的。然后，作为这个小孩的父母呢，一定要对他严加管教。他可能这个小孩也特别聪明吧，他卡着自己那个线，对吧？在16岁之前多偷一点是一点，是，
1: 这个显然不能这样啊！这
0: 不
1: 个
0: 能
1: 家
0: 这样，
1: 长
0: 不能这样。
1: 应该是严加管教。另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账早晚要还的，是吧？你偷了以后，爸爸妈妈不得还吗？
0: 是的，
1: 这个钱你不出，你的爸妈就得出。那反正是一定会以你们这方要承担这个钱的。只是目前案件还没有了结啊，这个最后结果没有判下来。判下来之后，可能就要这申请。有没有相关财产要执行，是吧？有没有现金直接要返还？后续的还有一系列的流程呢，很麻烦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拨打250196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是这样子的，我是个项目经理，
1: 啊。
2: 我在咱金沙县农业农村局干了有几个项目，完了21年就结束了，也就也审计了，也就验收了，资金现在这个钱拿不上，最后我就经过多方面打听，他们这个钱已经下来了，他们现在就是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意思，你必须要把这个钱就是让30%，就是你剩下的款，就是减免30%。我不同意，他们也没付。最后就谈的就是，哪怕你减免多少，拿5%也好，10%也好，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惯例，也就是所有的欠款，就是像现在欠好多，不是你工人工资呀，或者是都要求就这样子。他说这是他们县上的规定，就是泥沙县。完了，我们也跟他谈了几次，谈了几次给他让了一些。给让了大概有个6万多块钱，总共是136万多，让6万多块钱，但是他也没付，他前面准备说付呢，最后因为是啥，说这公司在别的那个线上干了个项目，因为可能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他们就听说了，他就所以把我的钱就卡着，就给我通知让我去自查，就当干完这个项目5年了，我又自查了一遍，查了我又花了几千块钱，就一些什么小问题啊，不就是说是难听话就是个。地边际上面这个三角牌高压线危险，就是高压危险那些牌子都丢了。当时验收，我们又去把它给挂上，重新买上。油漆晒的掉色了，我们又重新刷油漆，就是那个泵房出来的口子，那都正常使用的。完了，他们乡里头人跟上全程录像，跟着一看，检查完没问题，我们就花了几千块弄完了东西。他现在就说的又是，什么卡着我说是有个钱，不过因我也打听了。4个公司的钱都付了，就我这个说你们这那样子就不给我付。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因为牵扯到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在他们县哈是另外一个公司，也是我干的， 就是他们审计的问题，当时审计完了说是有一部分钱就多审计了，所以让我们退回去10万块钱，10万04000块钱。
0: 嗯，
2: 我们也同意，我说现在没有钱，你现在把这个钱130多万的钱你给我给了，我马上就给你把这10万块钱给。
0: 嗯，
2: 他们现在就卡着说啊，你先退，你不退我也不给你给，或者就是啥，你没有必要减免多少，我们再谈，就始终这样子。
0: 嗯，
2: 还威胁我，就这样说他，你不减免，我们就这个钱就没有了。
0: 嗯，
2: 意思就是说，第二点是，你不退这个钱，我就要报公安来抓你，就这些话说的很难听的。
0: 嗯，
2: 我说是你们当时出现的问题，审计是你找的人，不是我找的人。审计完了，第二次，第一次你们给我付了，是你们找的，第二次你们又来。可能国家现在又复审来这个项目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我也认可这10万块钱退，但我现在没有钱，我这几年都没干活了，因为各种原因家里头小孩什么父亲又去世了，所以在家里头管着孩子，也没有钱退公司，我给公司一样，公司说那你把钱打到公司，走公司我给你退，我现在公司也紧张得很。
0: 嗯，
2: 所以现在就这样的问题卡在这，他现在就死活就不给我退，早上几次给我打电话就是这几点，你们先退钱，第二点是啊，我们这个钱还要跟你商量减免一部分才给你给，要不我们就不给你给，就这种话一直拖着，拖了可能将近有个快一年了吧，就那样子。
0: 嗯
1: 嗯，
2: 还就是给我下什么啊，给公司下了函，你们不会后果自费，我把你拉成黑名单什么什么的。我说我们一直要不是我给你写个东西盖个章子，就说啥我现在没有钱，半年以后3个月后我给你还这个钱，给你退一片。你这个钱为啥不给我退？他现在欠我了3笔钱。
0: 嗯，
2: 一直都不给，还有一个质保金，他就拖着啥，说他们的啊账户封掉了，质保金也不给我们退，这是我们自己交进去的质保金，当时是这样的，他们钱为了还把最早的时候还把钱花不出去，让我们个人把钱打给公司，公司转给他们的一个账户上，质保金交进去了，活也干完了很多年了，这些活都是4、5年前的活，到现在他们账户封掉了，因为也别人起诉他们这个农业村局，他们账户封的也退不出来，我们就这样情况。
1: 这个，
2: 所以我想这个之前
1: 这个来回的钱财的往来还挺、
2: 啊。
1: 挺密切的，也挺麻烦的。
0: 是，
1: 那现在如果作为这位先生，他应该下一步怎么做呢？是不是只有走法律途径这一条路了？
0: 嗯，基本上该到那一步了。有，我们先分析一下，一共有各种不一样的项目，不一样的钱，对吧？3、4笔。
2: 对。
0: 啊，这个一码归一码，不能把他们全部揉到一块儿啊。法律上不是这样处理的，一码归一码。首先，这个您说的第一笔这个136万是一个项目的钱，对吧？
2: 对
0: 啊，136万，但是按照他们的这些说法，他账户上还是有钱的嘛？我觉得
2: 对他们已经我打听，他们总共有4个标单都给了，就我这一个没扣，就扣着不给
0: 啊。然后他一直不给您付钱的这些理由呢，都不是法定的理由，就说什么非要给你扣个10%、30%，什么线上的规矩，这是法律上不存在的啊。你要走诉讼的话，可以以完整的这个136万，以当时这个。核算验收的这个标准去起诉，然后还可以，你不说这个钱拖了一年多嘛，还可以要这个自然的银行的利息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他说你这个之前那个有点验收的时候多算了是吧，那个10万块钱啊，那个跟这个跟这个136万也不是一码事儿。
2: 他说
0: 啊，当时按照您的说法呢，也不是您的过错，对吧？他说这个要报，要让警察抓你，这也是不合法的啊。
1: 嗯，
0: 这个您放心，这个都这个都是正常的民事纠纷啊。啊，威胁嘛，如果真的有这种威胁的行为，那就您也可以报案啊。这个该录音的录音啊，向这个公安机关报案，向这个纪检部门去举报投诉都是可以的。但我建议您早点走这个司法程序，建议做个保全啊。
1: 嗯，就是针对于目前他欠您这些钱，嗯，咱就一个一个说嘛，是吧？先把这个钱先理清楚。这就是法律之间不能说几笔钱之间不能顶账。
0: 对
1: ，虽然说都是你们两方之间的不同的工程之间的这个款项。一会儿是你欠他，一会儿他欠你，但是不能说随便就顶了。
0: 嗯，那假如说这个3、4个案子都在同一家法院的话，如果在调解那一步，
1: 可以一起来核算，
0: 可以一起来去核算。
2: 那我这个是起诉到当地英吉沙县上去法院去起诉
0: 是的，英吉沙县法院。然后
2: 我前面想通过航风热线，通过航风就是来给他们就协调看这样，因为我们也不想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时间比较长，
0: 是吧？
2: 各种可能就是周期上人的精力耗的都也比较多，可能这样想的，就是想通过 防风热线就跟他沟通上，像你们中间这种媒体啊，跟他就协商一看这个到底他们督促他们咋样来这块。如果我这块你让我退这10万块钱，我也很快退，他只要把那个130多万给我付，还有一个质保金30多万也给我付，这样我觉得都是能理解的。但是他们现在始终就是卡在这样拖着，意思你不给我钱我也不给你给。第二点就是还就刚才说了一些东西，必须让你减免，你不减免的话我就放着就这样。
0: 那您这边拖欠这个手下的这个农民工的钱大概多少钱了？
2: 我手下拖大概也不多，还有几十万吧。
0: 几十万啊。
2: 啊，因为这都还有一些材料嘛。
0: 啊，那早点走诉讼吧，感觉还有空间啊。
1: 法律诉讼是您的一个兜底的一个保底的一个途径。
2: 那我这个能不能直接到他们线上的，就是人家说这个叫劳动监察去，或者是到信访部门去先去这样子？很快的，有人给我出过这样主意说。你到他们信访或劳监察去，让他们协调，可能是不是更快的
0: 信访？可以信访，可以信访。信访是这个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一定要注意逐级信访，不要越访就行了。
2: 就是到他们线上的信访去，
0: 线上信访去去。
2: 对，
1: 可以把相关材料准备一下，相关的一些证明啊，当时的一些付款记录啊，是吧？能够证明这个欠款事实的。都可以准备一下，
0: 但是个劳动监察大队可能不管这个事儿，因为这是个这个劳务合同纠纷，这是一个工程的事儿，不是一个劳动的事儿。如果这个农民工想找您要钱，他是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的。您找这个单位要钱是他不管。
2: 他没给我付钱，他只付了70%多。
0: 嗯，
2: 他没给我付钱，那农民工找我，我和他一起去上访，这个可以吗？
0: 这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这你要进去呢，这样吧。不要这样子。
2: 农民工在此，今天甲方没给我付，我也付不了农民工这钱。
0: 你一个人过去把材料准备好，对吧？到窗口去，去正常的递交材料是可以的，千万不要组织农民工。
1: 劳动监察是针对于农民工维护自己个人合法权益的，也就是说，他的相对人是你。比如说你欠农民工的钱了，那么农民工可能会通过劳动监察来督促你来进行这个给付工资。但是你说你和其他一家法人之间的产生的经济合同的纠纷、欠款的纠纷，你就不能走劳动监察这个途径了，好吗？
2: 好的。
1: 另外不要随意的这个组织，是吧？农民工，因为你们之间的货款的关系，实际上跟农民工是没有关系的。
0: 是。
1: 虽然说干的是一个活，但是跟农民工没有关系。
2: 我也给农民工付不了呀，我意思就是。
1: 是这个意思。
0: 但这是两个关系嘛，一个是你跟单位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农民工跟你之间的关系。
1: 对，但这个法律条件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就是说，换句话说，你不能因为别人欠了你的钱，你就不给下边。
2: 他说：“那我去要行，意思我不出面。”他说：“农民工说算。”然后问我要，我没钱。他说：“那是他也知道甲方欠我的这么多钱，100多万。”他说：“那这样子，我去上访，我去要行李，就他个人的形式，他意思就是跟甲方去要这个钱。”
0: 这样子，我的建议是你这几个渠道同时走嘛，你先把这个链该链立上，该保全上啊，再一边再走信访的渠道，那都是可以的。
2: 好的，
0: 同时的去走啊，尽早的拿上钱。
1: 对，只要
2: 不，那我这个是立案的，是以公司的形式给他起诉吗？还是以我个人的形式？
0: 看合同是谁跟谁签的？
1: 跟谁签的？
2: 公司跟他签的，我
0: 是
2: 公司项目经理。
0: 公司做原告。
2: 哦，行，
1: 你要协调公司啊，给你出面来打这个官司啊。
2: 好的。
1: 好嘞，无论我们是好嘞，我们先挂线了啊。
2: 好的。
1: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有很多的途径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不要逾越法律的边界，是吧？就像刚才诺尔律师提到的一样，不可以组织农民工去，要讨薪啊，或者怎么样呢？这个集体上访啊，或者越级上访，这都是不合适的，是吧？也是违法的。
0: 是
1: 啊，合理表达您的诉求是有渠道、有正规的这个大门放在您面前的，但是你视而不见，越过去，或者说是采用一些过激的手段，这都是不合适的，不仅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可能还会给自己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好的，各位朋友，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聊啊，可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打开这个思路视听的 APP 之后呢，您往上方滑就可以看到直播这个标签，点进去之后你看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了。下方的聊天室里边， 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说一说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或者听到的这个案件，您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支招的事吗？也可以和我们提供一下您的真知灼见啊。另外，两部电话2501961和2581961也一直为您开通当中。目前呢，在线上的是01961的咨询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我简单说一下，在7月27号的时候，我母亲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电动车骑着电动车行驶的时候，道路上的有一个井盖子缺失了，放了一个轮胎作为这个围挡，然后撞到轮胎上受伤了，摔倒，然后腿部两处骨折。现在我是找不到这个井的这个权属单位。
1: 嗯，
3: 通过各种这个渠道去沟通，也是到最后市政的给我回复的是属于排水的井，但是已经废弃了。我们因为是在巴州库勒市，他说是巴州的这个排水公司和市的两级排水公司都不承认是他们的井，让我走司法程序，但是我找不到他们的这个权属单位，我没有办法去起诉。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1: 已经跟对方沟通过，但是两家单位好像都不认，因为这是一个废弃的，废弃以后这个井的话是不是还是归属原属单位来负责维护，还是说他应该做什么善后的措施和举措呢？诺尔律师。
0: 是的，这个您说。
3: 他们是这样给我回复的，就是市政呢一直在去沟通这个权属单位，在找，在找的过程中呢，他们只对接了这个州市两级排水公司，但是我没有对接到这个排水公司。我通过各种渠道，就是12345也好，各个渠道我都走了，然后他们最后的给我的回复就是他们去把这个市政的，由市政出面，他已经把这个井给填平了。他现在就让我走司法程序嘛，找不到权属单位，没办法起诉。
0: 那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呢？
3: 就是把哪一方呢？
0: 就把你认为谁应该负责，就把这些人全列为共同被告，然后到法庭上不就清楚了？
3: 这样的。
1: 就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市政，还有这个市第两级的这个排水公司。就是换句话说，他们作为被告的时候，他们要自证清白。你说这个不是我的，那好，那你拿出证据来，为什么说不是你的，是吧？那谁能证明不是他的，谁就摘出去，谁证明不了，那就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
3: 我明白了。
1: 总归是有一个人要对这个事情负责的，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对于一个废弃的这样的相关的马路上的井盖，他我不太清楚，在法律层面上他应该是归原属的单位，哪怕是某一个单位啊，现在我不用了，那么现在应该归市政管吗？还是说后续的出现任何的问题应该是归原属单位去负责？
0: 他们可能都有问题，因为首先
1: 怎么说呢，
0: 原来的那个人他有这个把这个坑给他填平的义务，不是说我不用了，我把井留在那儿就完事了，我得把它填掉呢。如果没填的话，那市政的管理部门是有这个巡查这个
1: 督促的
0: 义务，对吧？他督促的这个义务没做到位，所以我觉得两方都有过错，所以可以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
1: 好吧，李先生。
3: 好的，我明白了。
0: 而且这个到时候也可能不是 A 或者 B 来负责，可能 A 60%， B 40%，
1: 他们共同去承担。
0: 对，可能是这样的。
1: 好嘞，希望能帮助您解决困难。现在母亲已经是出院了，是吧？
3: 做完手术昨天才出院。
1: 昨天才出院，这个有没有上诉或者是追诉的起诉的日期时限？
0: 一般是3年。
1: 3年。
0: 3年以内。
1: 反正尽快吧，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你们。
1: 好嘞，好，不用客气，再见。现在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啊，现在修路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啊，一些老旧的管网它可能淘汰更新的速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不只是要关注新的设施、新的设备、新的管线怎么铺设，更要关注原来淘汰的一些老旧的设施、老旧的管网和管线怎么去妥善处理。那不能说是不用了就扔一边，你不用扔一边可能就会给周围的这些群众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说了，这位先生的母亲已经57岁了，6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摔一跤受不了啊。
0: 嗯，
1: 啊，小年轻的话摔一跤可能擦破皮儿，但老年人如果特别是高龄老人摔一跤的话，可能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说，作为相关单位来说，要做好这个后面的妥善的尾部处理这个事儿啊，把这个后账给他找平了，不要出现这样类似的案件了。好，各位朋友还想咨询法律问题的话，还可以拨打我们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当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来自于新疆星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啊，大家可以来向他进行提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再次回到节目。
4: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5: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4: 新年新气象，
5: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4: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8: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那退休了，在家带带孙子做点家务，是很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日常状态。但是如果说有一天这种在家带娃的日子被一场车祸打断，老人受伤住院几个月下不了床，那找肇事方赔偿呢，医疗费用对方认可，可是一笔钱却死活他也不认，叫什么呢？叫误工费。退休在家带娃到底算不算误工？那这个案件法院会怎么审判？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案件。
9: 2025年十月的一天，济南的马女士骑着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在道路上，突然孙某驾驶的一辆三轮车与她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马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当场受伤。交警赶到现场，经过勘查认定，三轮车驾驶人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马女士无责任。马女士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续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马女士不构成伤残，但误工期限建议评定为120日。伤情稳定后，马女士向孙某提出了赔偿要求，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误工费主张了10000元。可孙某对这笔钱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孙某的理由是，马女士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而且她自己承认退休后一直在家带小孩，没有在外面工作。既然没有工作，就不存在误工一说，误工费自然也就不应该赔。马女士则认为，虽然退休了，但自己平时要带孩子做家务，受伤后这些事儿都做不了了，家里不得不请人帮忙，或者让其他家人来分担，这本身就是一种损失。双方协商不成，马女士将孙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怀印区人民法院。法庭上，孙某坚持自己的主张，马女士没有证据证明她因事故产生了实际收入减少，误工费没有事实依据。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对于马女士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损失，应由孙某予以赔偿。但关于误工费，法院的结论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法院认为，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误工费，应以其实际收入减少为准。马女士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她在已达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虽然司法鉴定认定了120天的误工期，但误工期和实际收入减少是两码事，没有实际收入就没有误工费。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孙某赔偿马女士医疗费等合理合法的损失，驳回了马女士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
10: 好，这个案例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退休了，退休怎么有误工这一说呢？该不该付这误工费呢？那退休老人有没有误工费？在法律上，退休和误工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相矛盾的关系吗？
0: 这个听到这个案子，很多听众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退休了又没上班，怎么会有这个误工的这个事情，是吧？这个咱们在实际的操作中，退休老人不是说全部都没有误工费，我国法律就从来没有规定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丧失了主张误工费的权利。
10: 嗯，
0: 法定的退休年龄是国家规定劳动者可以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是一种社会的保障待遇，不是法律上认定劳动能力丧失的分界线。简单来讲，就是说退休了就不代表不能劳动啊，退休也不代表必然没有误工费。本案中这个核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退休，而是因为他受伤之后没有产生这个所谓的实际收入减少。他虽然主张说他在家里带孙子做家务，但这个是家庭内部的无偿劳务，并没有对外获得这种劳动的报酬。事故受伤之后，家务找人帮忙产生家庭内部开支，他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误工这个损失。所以误工费的立法本意呢，是赔偿受害人因为受伤而导致劳动收入减少的部分，保护的是劳动者带来的经济收入损失，而不是家庭家务劳动的这个价值。如果退休之后老人在外面打工的话，打零工啊，摆摊儿，或者说这个单位返聘啊，实实在在的获取的相应的劳务报酬的情况下，啊，一旦导致受伤，导致这个收入减少或者拿不到，完全可以依法主张误工费。在很多判例当中呢，60-70岁老人只要证据充分，误工费都是可以得到这个法院的支持的。
10: 嗯
0: 啊，如果现实生活中大量的退休人员仍在参加这个社会劳动的话，我们这个司法裁判一直坚持的是认收入不认年龄，所以年龄不重要，主要看他有没有收入啊。同样是退休，有些人退休之后只领养老金，没有其他误工收入啊， 那发生交通事故当然就没有误工费了。有些人退休之后继续的误工，有实际的劳动收入造成的这个，如果受伤之后造成收入减少呢，就应该支持他的误工费。年龄呢只是背景，真正的裁判标准是看他有没有实际的在外的这种劳动收入，有没有产生收入减少。
10: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误工，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工，就是工作，
0: 是
10: 吧，在家里边带孙子，这个是劳动，但是它不是工作，
0: 是，
10: 就是你付出体力了，
0: 对，
10: 付出精力了，但是你是为了照顾你的孙子，你的亲人，而不是说被别人照顾，而是收取劳动报酬，这个和工作不一样。但是这里边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家属为什么要提出误工费这个相关的诉求呢？他可能是不是看了司法鉴定，上面写了120天的误工期，就觉得哦，司法鉴定都支持我了，给了我120天的误工期，那是不是我就可以这个为依据来要求对方给我付误工费？那这个误工期的司法判定和误工费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联系呢？
0: 这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他是存在一定的误解的，只要司法鉴定给出了误工期，就一定能拿到误工费。误工期只是一个里面的时间的节点的一个鉴定结果，并不直接能导致他能拿到这个误工费的后果。误工期呢，它是计算误工费的时间的条件啊，它是计算误工费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它不等于误工费啊，二者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啊。误工期是什么？是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伤者的伤情，从医学的角度判断伤者这个身体恢复需要多长时间，他需要在家休养多久啊？这段时间呢，这个受害人客观上是不能参加劳动的，他解决的是需要休息多久的这个医学上的问题。但是，即使说医学上需要120天，也并不代表这段时间一定产生了经济损失。那误工费呢？它是一个侵权赔偿的项目，它的计算公式呢，就是啊，误工的时间就是前面鉴定出来的时间乘以它的这个实际收入标准。如果咱们想要获得误工费，就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也就是说公示里面的第一个要有合法有效的误工时间啊，就是要么就是这个案例里面的鉴定机构给咱们做出来的误工期，咱们平常出院的时候医生也会给咱
10: 建议休息多长时间，
0: 对、这个也是可以认定为这个误工期的。第二呢，受害人受伤之前有没有真正的劳动收入，
10: 有没有工，
0: 是有没有工，而且受伤之后这个是不是存在实实在在的减少，这两个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啊。回到本案，司法鉴定给了120天的误工期，只能证明马女士需要休养120天，但是法院查明她只是在家带孙子，她在从事家庭内部的一种无偿的劳动啊，并没有产生收入减少，所以这就是法院驳回马女士诉求的一个前提。
10: 对，大前提已经没有了，没有工也就没有所谓的误工期和误工费。
0: 是的，是的，
10: 这个案例我们先放到这儿。那各位朋友如果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2501961和2581961。目前的81961上有一位朋友等待咨询，我们来接近他。这位朋友你好。
11: 你好。
10: 哎，久等了，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呢？
11: 我买的这个房子是丝路之星文旅承载城北高新区城北，就是以前的恒大宝交楼项目。我现在非常糟心的事情就是我7月10号去年把房子装修好了，我7月10号才住进来，住进来了之后我发现7月15号楼顶上就有湿了好大一片，一坨一坨的好几坨。完了之后我就找物业来，找物业来了之后他们就说怀疑是九楼水是不是漏水了，九楼没有住人，我们这个层是总共21层的，我住8层。完了之后九楼结果过了肯定有半个月吧，测水的来了，测了一下水说水没有问题，但是我每次在卫生间就是刷牙洗脸的时候我总听到紧挨着卫生间咱们不都有一个主管道吗？主管倒是包起来，那里面老是有滴答滴答水声，有时候特别严重，有时候特别轻，就是早上和晚上特别的厉害。完了之后结果后面哦就是又湿了好几次，完了我就又找他们，我说那里面有滴答水声。在前几天 早上我听到滴答水声，我就赶紧去找物业，一般晚上的时候多，但物业都下班了，物业完了之后就通。

0: 灯上面，真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水啊，这现在就滴答滴答的水，严重的时候就滴答水，我就想咨询，我这个我到底该找谁来维修？我问物业，物业说要找施工方，在施工方的保修期内，
1: 嗯，
0: 但是通知施工方，施工方这么长时间了，一个多月了，你说这房顶让不让人糟心？
1: 嗯，好，九楼，您楼上的九楼的邻居还没有入住是吧？
0: 九楼没有住，七楼没有住，我那天叫七楼来了，七楼也有渗水，六楼现在也有渗水，五楼现在也有渗水，因为它现在是主管道里面有问题。
1: 嗯，那具体的渗漏点找到了吗？
0: 没有找，他们说是有可能是十六楼吗？十几楼的主管道漏水，现在还在等施工方。
1: 嗯，
0: 他们说十五楼也有水，十五楼没住人，十五楼也有水，有可能这一个主管道里面不止十六楼有问题。我觉得因为十楼、十一楼住人了，我前两天在电梯里面碰见他们顶顶上没有水，九楼特别的厉害，九楼角卧室整体都泡完了，等于是。
1: 嗯，好，我们来请努尔律师帮你来解答一下，目前这个究竟应该等，应该找谁，还是应该继续等施工方吗？
2: 嗯，我们平常在律师在实操这种漏水的案子的时候，一般就看是大管子还是小管子。如果是小管子，那就是谁的管子谁负责；如果是大管子，基本上就是物业负责。然后物业又说现在还在这个那个什么期，
1: 质保期、
2: 啊，对吧？以这个为由想免责，但是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大管道，导致整栋楼都受到了这个漏水导致的损失，所以你们这些是受损的业主呢，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啊，一块儿去法院把这个开发商和物业作为共同被告去诉呗。
0: 问题现在他们都没有住，九楼没有住，七楼没有住，六楼没有住，五楼没有住，就我家的中间，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说要等施工方，那我现在就问，那我现在
2: 他住没住人不代表他房子有没有业主，对吧？去问一下嘛，如果他们想诉讼，那就一块儿诉呗；如果他们不想诉讼，您先诉嘛。而且这个管子也不能一直放到那儿，对吧？你们让物业去修，物业拒绝，让开发商去修，又找到开发商，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对，施工方现在就不管了。
2: 啊，那这个管子也不能一直放到那儿，总得有人去修，是不是？那你们受损的业主你们商量一下，你们先出钱把这个修一下，然后把发票收据保存好，然后再向对方去主张吗？
0: 我们没有资格去到人家家去检测水呀。我说十六楼你们家主管道里面怀疑是那个啥，我要检测，我没有这个权利啊。我除非是我怀疑是九楼的直接渗到我家，我直接找九楼，我说你看是你们家的管渗到我家，他没有办法呀，对吧？现在他们都不敢确定，我哪有权利跑到人家一层一层去？
2: 那总得有这种专门做这个渗水漏水的这种公司吧，请他们过来做鉴定嘛，来去排查嘛。
0: 那我就想问问，那这个新保航空热线，那这个能不能联系我们施工方或者住建局，问问该怎么样来给我们解决一下呢？
2: 嗯，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是主要给您做这个法律的建议，
1: 这是法治进行时，
2: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侵权的案件。
2: 对，
1: 就是你要找到侵权，谁侵犯了你的权利。那换句话说，您现在已经是入住了，是吧？什么时候入住的？
0: 嗯，对，7月10号入住的。
1: 那确实是还在质量的保修期内。那这样的，比如说像这个自来水管线，它算不算施工方的？它的承保的范围，还是说应该是自来水公司的，还是说物业的？谁是主要的侵权责任承担者呢？
2: 看这个小区这个圈里面就是物业跟这个开发商，圈外面就是自来水公司。
1: 嗯，
2: 小区里面就是物业跟开发商管，小区外面就是自来水公司管。
1: 对，所以说这个不单是您跟这个开发商之间的这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是要把物业公司放进来。
0: 物业就我刚才又下去问了嘛，他就说等施工方嘛，还在就所谓的什么保修期内嘛。
2: 嗯，
0: 哎呀，我这都糟心死了。哎呀，我就想问问你们，看你们这个节目，
1: 你还可以继续跟物业公司，或者是不是给他出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更正式一些，
2: 嗯，
1: 以此来证明，作为一个证据来坐实，书面证据。
2: 嗯，
1: 就咱们不要口头上

0: 说，就是你找物业是没有问题的，物业他说是等开发商，但是你要给我个时间，我等到什么时候，不能只是业主去着急去催促，是吧？作为物业公司，他是这个责任的承担者，他怎么去跟开发商去沟通是他的问题。
1: 现在因为九楼七楼人家都不住，那天七楼来了我也问了，七楼人家也反正不住，人家也就无所谓了，到时候大不了修，对吧？那九楼在南疆了也来不了，完我就想问了，那现在要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要是想问问这高新区的住建局呀，这样子他们都不管吗？
0: 这个你是商品质量问题，可以相关的行政部门去干预、去督促、去调解。但是，目前我觉得这个矛盾点很明确了。这应该是找物业。
1: 找物业，哎呀，物业就推给施工方，说施工方。
0: 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提出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去让他去确认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呢，承诺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什么时候能够维修，不能只是啊，你去了一趟就说正在等呢，去了一趟就正在等呢，正在找呢，这样不行啊，不能是光是业主自己的去着急，对吧？
1: 好，谢谢。
0: 好吗，这位女士，你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
2: 这个还是得先解决燃眉之急啊！我觉得那个管子是最重要的，一直把它放到那儿，它现在是渗水，别到时候导致整个楼体的这个安全受到影响。
0: 对，而且这个已经出现渗漏的，它不会自己就好的。
2: 是的，
0: 是吧？好，相关问题呢，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啊，打一下12315或者是12345进行投诉。好，这位朋友热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那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跟各位朋友暂时说一声再见，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你知道吗？8月29日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
1: 一张地图，丈量山河，一组数据记录变迁，准确描绘每一寸土地，坚决守护版图完整，是测绘人不变的初心。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您从使用一张正确的地图开始，学习测绘法规，守好国家版图，共护美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

0: 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在和田地区和田县百合镇稻香村，有一处特别的好去处，这里远离喧嚣，窗明几净，满院书香取代了乡间烟火的浮躁。4000余册藏书全天候免费开放，不仅让村里的孩子暑期有了专属研学课堂，也让周边的村民的农闲生活彻底换了模样。它就是新晋乡村文化阵地稻香书院。今天我们将和您一同走进稻香书院，邀请到书院的讲解员，带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乡村书香的温度，听听这间小院里的读书故事与烟火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了我们和田地区和田县稻香书院的讲解员努尔克孜穆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努尔克孜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首先啊，请您和我们广大的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稻香书院日常的整体氛围是什么样子的，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好的，咱们稻香书院整体氛围安静又温馨，一进院子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书香气息。不管是孩子放学放暑假，还是村民干完农活闲暇的时候，都愿意过来坐一坐。平时上学日，以放学过来的中小学生为主，到了周末和暑期，人流量会明显的增加，多的时候呢，一天能有70-80人，少的时候也有20-30人。有看书的孩子，也有来查阅资料的当地村民，也有过来参观打卡的游客。小院总是热热闹闹的，但大家都自觉保持安静，读书的氛围也特别好。
2: 书院呢，我们了解到有4000余册藏书，种类特别丰富，有少儿绘本、文学经典，还有农技科普政策读物。那当时咱们在选书配书的时候，是不是专门结合了村民和孩子的实际需求呢？
3: 是的，我们选书配书实实在在的结合本村的需求来考虑的。一方面针对村里的少年儿童准备了大量的少儿绘本、课外读物、文学名著，满足孩子们课外阅读研学学习的需要。另一方面考虑咱们乡村老百姓以农业生产为主，就选配了果蔬种植、农作物管护等这些科普的书籍，还有惠民政策、法律科普读本，既满足了孩子读书成长，也让当地的村民农忙的时候能学技术，农闲的时候呢，也知道当地政策，学知识，真正做到了书拿来能用，看得懂，愿意看。
2: 好，谢谢您的这个介绍哈。我们还很关心一个事儿，就是书院是全天候开放的，那日常工作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呢？
3: 我们平时书院是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日常主要做好图书这个整理归类、图书借阅登记呀、环境卫生维护，读者可以自由取阅，也可以办理借阅，把书可以带回家。然后除了图书管理，我们还要做好场馆的讲解、接待参观研学团队这样。同时 策划组织读书分享、亲子共读、政策宣讲这些线下活动。那么书籍孩子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维持阅读秩序，引导孩子们养成这样良好的阅读习惯，做到场馆随时有人管，书籍呢随时也可以读，说明孩子随时能进来看这些书籍。
2: 嗯，现在啊正值暑期，书院里每天都有很多学生来看书，那您日常和孩子们接触最多，孩子们最喜欢看哪类书，和大家说说好吗？
3: 好的，暑期来的孩子也特别多，低龄小朋友们最喜欢色彩丰富的绘本、童话故事。小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偏爱科普的读物、冒险故事、漫画类这样的课外书。那么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的话，更多是过来预习、复习功课，同时呢，阅读文学名著、历史故事等。不少孩子每天按时报到，写完作业就一头扎进这些书堆里，不同。但孩子的这个阅读偏好分得也很清楚。
2: 嗯，是，很多的返乡学生说啊，在这里既能预习功课，又能读课外书，暑假过得特别充实。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的孩子读书的小故事呢？
3: 真的有这么一件事儿，对我影响特别深刻。有个小男孩，他刚放暑假的时候，在家总是想着玩手机，自从发现了这个稻香书院之后呢，几乎每天准时过来，一开始只看漫画，慢慢开始呢主动翻看这些科普类的、历史类的书籍，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下午了，还会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其他小伙伴。现在回家玩手机的时间也变少了，还会主动约上自己的同学、好朋友一起来看书。还有不少的小朋友，书院就像是他们的第二课堂，在这里有书读，也有小伙伴，书家就不再孤单了。看着一点点变化，我们心里也特别欣慰。
2: 真好哈，对于村里的孩子来说，乡村书院没有城市图书馆的这种距离感，更像是家门口的书房。那您觉得这一间小院最能给咱们的乡村孩子带来的改变又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给乡村孩子在家门口打建起这样触手可及的阅读平台。以前很多孩子课外读物少，想读书就没有合适的地方，现在呢走出家门口就能进书院，不用跑很远。一方面开阔孩子们这样眼界，书本把外面的世界带到乡村孩子眼前，另一方面的话慢慢养成爱读书的这样好习惯。在这里孩子可以自由的阅读，互相交流、交往、交融，丰富精神世界，也树立起求知向上的这样一个态度，书香慢慢的浸润孩子们的成长。
2: 我们了解到啊，书院呢不仅服务学生，还有很多的这个全村和周边的村民啊，他们都会来。以前村民农闲大多数都是闲唠嗑哈，闲聊度日，现在呢大家最喜欢来到咱们的书院看看书。那这个变化您感受到吗？明显不明显啊？
3: 这个变化我们感受特别直观。早些年村民干完农活，闲暇之余大多就举家一起聊天打发时间。书院建成之后呢，就很多当地村民干完农活路过就进来坐一会儿，有的干完地里的活卸下农具就来书院翻一翻书。农闲时节，书院经常能看到中年老年的村民读书看报纸的这样一个身影，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把读书当成农闲的新选择，整个村的风气也在慢慢的往好的方面转变。
2: 村民们借阅最多的应该都是和农技、惠农政策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啊。那很多村民靠看书学到了种植技术，读懂了惠民政策，你这儿有没有一些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咱们的村民有没有学以致用、实实在在受益的真实的例子呢？
3: 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种植户过来节约这样邻国栽培病虫虫害防治的这样一个书籍，对照书本的学习果树管护的这个方法，把学到的知识呢用到自家果园果树，它就慢慢变好了，产量也得到了提升。还有不少村民专门翻看惠民政策普法类书籍， 看懂各项惠民补贴政策，遇到生活当中的法律方面的一些疑惑，也会从书本上里面找到答案。书本不再是摆在架子上的这样一个摆设，真正变成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一个工具书了。
2: 嗯，对大家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哈。
3: 是的。
2: 除了本村村民，还有周边乡镇甚至游客专门跑到咱们的稻香书院来打卡阅读哈。大家之所以愿意来，您觉得咱们书院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3: 嗯，我觉得首先是这份扎根乡村的烟火书香，它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场馆，是真正向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家门口的书院，环境呢也特别整洁，藏书里面也有眷顾到学生、普通村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呢，稻香书院坐落在稻香村，天然风光和书香小院相互交融，既有阅读学习的功能，也有乡村文旅参观的一个体验。不管是周边的乡镇群众，还是从外地来的游客，来到这里既能感受这个乡村田园风貌，也可以静下心沉浸式的阅读，感受这整个乡村的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2: 嗯，书院从去年建成投用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完善设施，更新书籍，而且还常态化的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政策宣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咱们为什么不只是单纯的摆书开放，还要坚持做这么多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呢？目的是什么呀？
3: 嗯，光把这个书摆在书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书能够真正的活起来。单纯看书是个个体阅读，剧本读书分享，还有亲子共读、政策宣讲这些活动，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读书分享会引导孩子们主动的表达这个阅读的感悟，政策宣讲把书本上的一些政策讲得通透，然后让老百姓听得懂。各类活动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原本不常读书的村民孩子走进这个我们的书院，让阅读从一个人的事情变成全村共同参与的这样文化生活，真正发挥书院治理作用，助力乡村文化的一个这样一个建设。
2: 嗯，亲子共读这类活动啊，很多乡村开展的时候呢，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难度比较大。那咱们书院推进这一类的活动的过程顺不顺利？有没有带动家长养成陪伴阅读的这种习惯呢？
3: 嗯，刚开始推进的时候确实有一点难度，不少农村家长平时忙于农事，很少有陪孩子读书的意识。我们组织亲子共读这样活动，主动邀请家长参与，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读书，慢慢的越来越多家长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家长陪着孩子走在书院里，一起翻看绘本、课外书。不少家长也意识到陪伴阅读的这个重要性，不仅仅是参加活动的时候，平时闲暇也会陪着孩子读书，家庭阅读的氛围正在一点点的这个建立起来。
2: 嗯，在乡村书院开展讲解工作，和我们来说一说您自己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最想让大家来了解这间乡村小院的什么呢？
3: 在这里工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书香可以实实在在的改变乡村生活。看着孩子们爱上阅读，村民从书本里学到技术，读懂政策，看到大家精神面貌发生改变，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了。我最想让大家知道，在咱们稻香村有这样一间小小的乡村书院，它没有华丽的外表，却用一本本书温暖乡村，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丰富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小小的小院承载着乡村对知识、对文化的向往，欢迎大家有机会走进稻香书院，感受乡村里的缕缕书香。
2: 嗯，谢谢努尔克兹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做的这个介绍啊。未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通过自己的讲解工作，让更多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稻香书院，爱上阅读。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祝春梅，以爱心与责任，潜心育人，用心陪伴各族学生成长，荣获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3: 这个同学呢，仿写的一篇小古文，咱们用心听啊。
4: 双山公园，双山公园乃表意，此地由双山得名。
2: 毕业前夕的语文课上，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六年级学生蒋炫奇仿写的一篇古文《双山公园》被评为班级最佳作品。蒋炫奇文笔细腻，思维独立，但此前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班主任语文老师祝春梅的关注。祝春梅，
5: 我出差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
3: 拖堂占用了课间嘛，
5: 这个孩子他就带着我们班其他的几个孩子告这个老师的状吧啊。这个老师初衷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们好，但是孩子们小呀，他不懂。
2: 祝春梅认为，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不成熟，看待问题容易仅凭直观感受，教育不能只评判对错，更要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心怀感恩。为此他专程到蒋炫奇家中进行家访，面对面沟通引导。
6: 老师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是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7: 但是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洪老师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
8: 在教育孩子这块，我觉得你们这个给孩子给的就是一个正能量。
2: 蒋炫奇的父母长期在云南务工，孩子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缺少父母日常陪伴和及时引导。通过这次家访，老师和家长统一了教育思路，共同正向引导孩子。蒋炫奇的妈妈蒋淑雨说，
9: 我会好好的跟他说一下的，以后的话我也会多努力的，就是多跟孩子沟通一下。
2: 从教24年来，家访、谈心、针对性帮扶是祝春梅的工作日常。蒋炫奇的妈妈说，孩子在校6年，祝春梅始终处处细心照料，填补了孩子缺失的亲情陪伴。在日常教学中，祝春梅也始终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变化。4年前，从南疆转学过来的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是他重点帮扶的学生之一。祝春梅，
5: 这个小男孩，他来之前是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休学，1、2年级就好好没有上过，没有在校园里怎么待过。
2: 刚转入班级时，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基础薄弱，性格内向胆怯。为了帮孩子补齐学业短板，建立自信心，在校期间，祝春梅经常利用午休、放学后的空闲时间为他一对一补习功课，同时鼓励他大胆表达、主动交流。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
10: 给我单独指导，老师说不要胆小，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2: 在祝春梅的耐心陪伴和持续鼓励下，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的性格慢慢开朗自信。在学校冬季越野运动会上，平日里文静瘦弱的他主动报名参赛，最终夺得年级第一名。祝春梅，
5: 我就跟他说，你看你跑步都那么厉害，知识这块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只要你肯学，祝老师就能给你教，咱们就能进步。
2: 带着老师的鼓励，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勤奋追赶，终于考到了及格成绩。祝春梅特意买了奶茶奖励他。4年的悉心相伴，曾经自卑的孩子变得阳光开朗， 也定下了人生目标。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说，
10: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体育老师，老师说你好好学习，以后我希望你能完成你的梦想。
2: 六年小学时光，祝春梅的守护、陪伴和鼓励成了孩子们童年里最温暖的光。毕业前夕，孩子们说出了心里最真诚的感谢。
11: 哦，我想对祝老师说，祝老师的您是我在小学生涯中遇到最好的一位老师。
10: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一句句稚嫩真诚的告白，简单朴素却直击人心。从教24年，严厉是责任，温柔是真心。看着孩子们一届届成长、懂事、成才，祝春梅满心都是欣慰，
12: 很暖心。在那一刻，我觉得老师的欣慰和幸福就具象化了。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

大家好，我是巴州博斯人湖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小米。接下来就请允许我把家乡说给您听。罗湖县位于天山南麓烟集盆地东南部开都河下游，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人湖得其名。如果说大自然眷顾的是世间万物，那么罗湖一定是它眷顾中的那一份偏爱。在这里，环湖60万亩的芦苇、春如笋、夏如萍、秋染金、冬蜜雪，让全国四大天然美区独居风韵。说完苇之美，再看莲之韵，相信这世间爱莲者不在少数。坐落于小湖区的莲海世界，自然也就成为了爱莲者的天堂。8万亩的野生睡莲，成就的不仅是全国最大野生睡莲栖息地的美名，更是在绽放飘香中传递给你我的那一份高雅的气节。罗湖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曾经有人问过我，新疆有海吗？我的回答是，来博斯人湖吧。因为当您置身在1200平方公里，时而静如处子，时而又碧波荡漾的博斯人湖大湖区时，您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确，这就是新疆人民心目中一直所向往的那一片海。如果说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份偏爱赋予博湖的是一件华丽而又多彩的外衣，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博湖各族群众则孕育了这方水土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是东归英雄的下榻之地，是西海盛典非遗之乡。悠扬的长调还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欢快的萨瓦尔登还在闪耀着非遗传承的光芒。您可以伴随着开都河的一路欢歌，一边听西游流沙故事，一边诉柔美罗湖情怀。走遍南北疆，罗湖鱼最香。来到罗湖，如果人文和美景带给您的是一场视听盛宴，那么以人放天眼为引领的罗湖野生鱼，则在你大饱口福的同时，带你的绝对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味觉盛宴。意犹未尽时，不妨把辣椒之香酝酿的醇厚辣香，新疆最大渔业基地直供的鲜活馈赠都纳入行囊，每一份都是看得见的诚意。2024年，全疆第二条环湖路环博斯人湖公路正式通车，它就如同一颗璀璨的珍珠项链，将博斯人湖连海世界、庆玉酒庄、沙漠星球、南山沙漠公园、大河口、孔雀海滩、白鹭洲、金沙滩等景区景点进行有效的串联，成为了激活博湖旅游的又一道催化剂。这里能够满足您对旅行所有的想象，有四季皆宜让你流连忘返的旅游体验。春季候鸟聚集，孔雀海滩的房车露营，湖面上的万鸟翔集，让你感受春的气息。夏季避暑戏水，大河口的飞艇拉伞、水上飞人、西海龙宫的极速滑水、连海世界的万亩睡莲、南山沙漠的四驱越野，让你体验四季清凉一下。秋季硕果累累，绵延数公里的红辣椒，味道鲜美的全鱼宴，蒙古包里的金杯玉碗，充分激活你的味蕾。冬季千里冰封，雪地摩托、冰上爬犁，以及形态各异的冰雕、雪雕，让你领略冰雪西海的独特魅力。每年12月底至来年2月的博斯人湖冰雪季，更是让这份热闹推向了高潮。朋友们，您见过上万人踏冰围观巨蟒捕鱼的壮观吗？体验过在天然冰面驾驶越野车漂移，感受风驰电掣的激情吗？尝过刚从冰窟捞起的野生鱼那下锅沸腾后鲜到骨子里的滋味吗？这些都不是想象，而是博斯人湖冬日里真实日常。便捷交通让说走就走成为现实，您可以选择乘坐飞机抵达库尔勒机场，或选库尔勒烟集火车站每日多趟列车。自驾可以选择 G3012 土河高速和218国道，沿途雪山活坡皆是风景。2025年底乌玉高速开通后，乌鲁木齐至景区仅需3.5小时，利用乌鲁木齐库尔勒
到景区的冬季旅游专线提供贴心的旅游服务。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有沙海相依的独特风光，有绵延悠长的非遗文化，有鱼香四溢的特色美食，更有热情好客的博湖各族儿女在等着您。这就是博湖，一个有鱼味更有鱼味的地方，一个能够站在人间烟火处看到诗和远方的地方。最后请接受来自中国西海博斯腾湖最盛情的邀请，欢迎您到博湖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八集《玄奘孤征求法真》。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瀚海横绝长路，天山阻隔云天，一条丝路牵起中原与西域万里山河。盛唐贞观初年，一位心怀宏愿的青年僧人不愿困守长安一隅，决意孤身踏越戈壁冰封，远赴万里之外求取佛法真意，也用一路见闻写下天山南北各族共生、文脉相通的千年往事。
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初边管管控严格，玄奘未获朝廷西行许可，仍立志远赴天竺。公元627年，他孤身前行，昼伏夜行，悄悄离开了长安，踏上丝路古道。
1: 黄沙漫卷戈壁，无水无粮的绝境反复袭来，茫茫大漠之中，唯有心中求真之志支撑他一步一步向西前行。
3: 西行手段便是漠河延齐大沙漠，方圆800里，荒无人烟。玄奘途中不慎打翻水囊，濒临绝境，仍不愿折返，凭借信念硬闯戈壁，抵达西域第一站高昌。
1: 吐鲁番绿洲之上，高昌王居文泰与玄奘一见如故，二人结为异姓兄弟，举国上下诚心相待。
3: 据《大唐西域记》记录，高昌举国崇佛，国王执意挽留玄奘为国师，被婉拒后调拨人马物资全程护送，修书沿途西域筑城予以关照。
1: 自高昌向西，燕齐、秋瓷、于田依次入墓。玄奘驻足绿洲，记录各族百姓的生活、信仰与市井烟火。
3: 他途经天山南北诸多城邦，详细记下各族语言、物产、节庆风俗。书中所载秋瓷乐舞、于田桑蚕，都是唐代西域多民族交融的鲜活史料。
1: 翻越灵山冰封险隘，风雪冻裂手足，随行仆从大半失散，玄奘孤身一人仍不改远赴天竺的初心。
3: 灵山终年积雪，寒风刺骨，冰川道路崎岖难行，随行人员死伤众多，玄奘不顾严寒伤痛，坚持翻越天山，进入中亚地阶继续西行。
1: 历时17载，行程50000里，玄奘走遍中亚南亚百余城邦，在那烂陀寺潜心研学，成为远近闻名的高僧。
3: 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玄奘携657部梵文经卷佛像自天竺归来，往返17年，见闻广博，正经朝野。
1: 重返长安，唐太宗即刻召见，不问佛法，先细寻西域山川邦国民情。
3: 旧唐书记载，太宗听闻玄奘游历西域各城邦，命他完整记述沿途见闻，交由弟子遍机整理，最终成书12卷《大唐西域记》。
1: 12卷行记字字写实，完整留存唐代西域疆域、城防、各族往来，成为佐证新疆地区与中原王朝紧密联系的珍贵典籍。
3: 书中清晰记录天山南北各城邦与中原往来互通的史实，是研究唐代西域治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无可替代的一手正史文献。
1: 易经20载，玄奘兼通汉梵文字，既以梵经入中原，也译道德经、 传向西域天竺。
3: 他一生翻译佛经75部，1335卷，还将中华典籍译为梵文外传，双向打通东西方文化互通的通道。
1: 丝路黄沙，见证独行身影，一卷行迹连通中原与西域千年文脉，各族文明也在此相遇相融共生。
3: 玄奘西行不只是求佛，更是一场跨越民族地域的文明对话，为后世留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历史印记。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玄奘西行留下的《大唐西域记》，白纸黑字完整记录了7世纪西域全域的分土和治理格局，以一手的文字实证了天山南北自古呢就是归属中原王朝管辖的疆域。他穿行天山南北全程，一路受到了高昌、于田等各地部族君主的礼遇和帮扶，依靠多民族的民众一路相助，才能够走完万里长路，生动地印证了自古以来各民族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历史常态。玄奘呢，主动双向传播中原文化与西域本土文明，这份包容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呢，构筑起了中华民族包容多元的深厚底色，为我们今天梳理共同的历史脉络、凝聚各族情感认同提供了厚重详实的历史依托。
1: 一盏孤灯照亮万里求法路，一卷经书承载千古交融情，玄奘的身影早已融入天山的风雪与绿洲的炊烟，化作连结中原与西域、沟通古今的永恒桥梁。千年流转，丝路古道上的驼铃虽已远去，那份为追寻真理而百折不挠的赤诚，那份因文明互鉴而心心相印的情谊，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相连。

0: 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在若羌县五塔木乡西塔提让村，秦腔唱腔伴着锣鼓声，成了村民日常最暖心的生活声响。30多年来，村民李鹏举凭着对秦腔的热爱，带动各族群众唱戏传艺，乐享文化生活。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丁香呀，
3: 讲
2: 有一名妇汉啊，
3: 你对那名妇叫说都有都管，县有县衙，哪里说管哪里去干。
1: 在若羌县五塔木乡西塔提让村的秦腔文化馆里，若羌县楼兰秦韵艺术团副团长李鹏举正扮演戏里的相爷，和队员搭档排练公堂对手戏。场馆里念白声、梆子声、讨论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西塔提让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文艺村，全村2000多名村民中有1/4的人参与到村里各类文艺小分队中。村里浓厚的文化氛围离不开文艺骨干李鹏举的多年坚守。32年前，20岁的李鹏举从宁夏来到新疆若羌县务工，初到异乡举目无亲。回忆起那段时光，李鹏举说，是自幼热爱的秦腔陪伴他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刚开始我们在那个砖厂里面打工了，就砖厂给我们盖很小房子，我就晚上就门一关就唱戏，唱那样的，也就说是真正在最难的时候啊，秦腔还陪伴着我。2年嘛，慢慢这个地方人熟悉了嘛，也习惯了。
1: 扎根这片土地后，心怀热爱的李鹏举想让乡亲们都能感受秦腔的乐趣。没有舞台，没有经费，没有道具，他主动牵头发动戏迷村民凑钱，搭起了村里的简易戏台。李鹏举，
4: 这是我们唱戏的舞台，我们一块的在这唱戏，我们又自己掏钱，你10块你20块，我们几个人嘛，掏一部分钱买下那个竹脚板，就上面有固定了一下，就搭了个舞台。
1: 小小的戏台点亮了村里的文艺生活。秦腔队伍从最初的3-5人慢慢发展到20多人常态化排练演出。平日里李鹏举走家串户，送剧本，教唱腔，抠动作，耐心指导每一位爱好者练习。
4: 现在剧本给你给了，晚上好好的看着练练，有啥不懂的嘛再请你说一下，有时候嘛再请你唱一下，唱一下嘛，听了又不对的，可以改正一下，多听听手机上的那个唱词。最近这2天嘛，到晚上嘛，咱们一块拉一遍，啊、嗯，那你就忙吧，啊，
5: 辛苦你们了。
1: 村民何慧珍就是跟着李鹏举一步步学会唱戏的。对他来说，干农活再累，唱上一段秦腔，所有疲惫和烦心事都会一扫而空。
6: 以前我也不会唱。跟着他唱，就是慢慢的从一小段一小段开始唱着。忙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就是自己锻炼，闲了嘛就在一块儿就我们就配合一下。虽然说是干活很累，但是你说吼一段秦腔，就是哎呦，那一个比一个高兴，心情特别舒畅。
1: 2023年，西塔提让村党总支通过基层文化阵地建设项目，新建了占地560平方米的秦腔文化馆。秦腔队也正式更名为楼兰秦韵艺术团，配齐了崭新的演出服装和道具，彻底告别了过去设备简陋、服装单一的困境。李鹏举摸着崭新的戏服告诉记者，
4: 20年以前唱戏的时候就只有这两套衣服，但是在这2年那个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给我们又买了衣服嘛。现在我们只要出去演出，啥也拦不到我们了。我们第一次在上若羌县重温时候，这个衣服都用上了。
1: 硬件越来越好，演员们的舞台也越走越远，从村里的小戏台一路登上若羌县春晚、巴州春晚的大舞台。高亢悠扬的戏曲声跨越语言差异，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纽带。
4: 在动作就是这么个也行，这么个也行，他就这样走出来的。

0: 就得比人还要，比人还比啊！你看，天儿把话说。
1: 鄂羌县文旅局楼兰艺术团舞蹈演员热那古丽艾萨，在一次同台演出时，被秦腔深深吸引，主动拜李鹏举为师学习戏曲。热那古丽艾萨说：“
2: 我第一次看到秦腔，锣鼓一响，他们一张嘴，我马上就被吸引了。虽然我当时听不懂他们唱的内容是什么，当时就决定想学习一下秦腔。”
1: 如今，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村民都陆续加入了秦腔队伍。以秦腔为核心，村里还组建起龙狮、扇子舞、秧歌、汉传等十支文艺小分队，人人都能找到喜欢的文娱活动。乡亲们在欢声笑语中越走越近，乡村文化振兴的美好画卷伴着秦腔唱腔缓缓铺开。对于往后的日子，李鹏举心里早有规划，
3: 永远唱下去。我想就最后的发展就是戏曲人员都大家把这个秦腔能唱下去，我们看现在能不能拍出一些新的反映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这个展现给咱们的广大群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进入秋季，早晚温差加大，感冒进入高发期。不少市民出现感冒症状后，习惯随手拿起几种感冒药、退烧药一起吃，觉得多点药好得快。这种用药方式是否科学？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7: 初秋时节，天气转凉，身边感冒咳嗽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在感冒后，尤其是症状较重时，抱有多管齐下好得快的心态，自行将多种感冒药、退烧药、中成药混合服用。针对这一现象，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蒋丽指出，混合多种药物同时服用存在安全风险。
8: 大家想快点好，这种心情能够理解，但做法非常危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成分很多是重叠的，打个比方，对乙酰氨基酚，成人一天最多吃两克，混着吃轻轻松松就超量了，超量之后肝脏的代谢负担就会急剧的增加，搞不好就是急性肝损伤。还有扑尔敏、伪麻黄碱这些成分混合叠加后会过量，就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
7: 针对如何安全用药，蒋丽给出了明确建议，核心原则是看清药品说明书成分，避免含有相同成分的药品叠加使用，同时应严格按照推荐剂量和频次服药，切勿擅自加量或缩短用药间隔。
8: 科学的服药，我们记住几个原则：第一，只吃一种复方感冒药，别混着吃；第二，吃药前花10秒钟看一下药品说明书，看含有哪些成分，成分重复的就别一起吃；第三，按说明书的剂量吃，别轻易自己加量。如果用药2-3天症状没有缓解，或者出现恶心、乏力、嗜睡等不舒服的情况，请及时去医院就医，把药吃对了，病才能好得快。
6: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从河南到新疆，一名普通的中医学生，再到全国优秀名中医白求恩是好医生，这条路杜远生走了20多年。有人说他是以通代补理论的倡导者，也有人说他是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的克星，也有人说他是把三甲医院专家号搬到村卫生室的人。每周二，他雷打不动地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永丰镇卫生院坐诊带教，进村巡诊。 遇到行动不便的慢病患者，他便和村医一起上门。中药内调，针灸外治，一个个长期不愈的糖尿病足疮面渐渐愈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专业的中医服务，这是我们的责任。新疆名医堂节目请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杜远生，和我们来聊一聊从医二十多年他走过怎样的路，那些荣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呢，处暑已过，白露将近，在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的疾病都有哪些？我们该如何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体，做好预防呢？
9: 应该说正式迎来了秋天了，包括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气温

0: 有了明显的下降，其中就会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看不到的情志性的问题。而秋天呢，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从古就有这种伤春悲秋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预制的说法。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调理好我们的情绪，来顺利的从夏天过渡到这个秋天？李行，你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好的，讲起来这个呢，就要提起来五阴六气啊。这个五阴六气，我们说风寒暑是燥火，那么在秋天的话呢，它属于燥气当令的时候。那么入秋的时候，秋凉，这时间的话呢，主要应对的我们的脏器呢，是指的肺气。那么肺呢，是喜润而恶燥，它害怕燥气，所以呢，我们说秋天的患者多以肺病的病人比较多见啊。那么在情志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以悲，肺呢就是以悲为主的啊，喜怒哀乐悲是空的悲。所以这个悲呢，可能是人的情绪会低落啊，不会像春天那样子人的这种张扬啊，人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发的状态的这种思想或生发的这种心情。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万物呢都凋零，所以我刚才前面讲到，我们说人与自然是和谐，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就从这理论走，所以人与自然是呼应的。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的低落，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要保持着人们的心态的平和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多吃一点含脂水比较高一点的能够润肺的这样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这个肺的肺燥情况下能够解决一些肺燥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长期的咳嗽的病人，肺阴不足的患者，还有呢我们这个长期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是慢性哮喘的病人，在这个时候呢，燥气当令的时候容易损伤肺气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秋燥还有个秋老虎，非常热，所以呢大中午头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啊，不要外出跑啊，还是要避开。那么从早上到晚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凉意一点，这时间呢可以出去走动一下啊。那么在中午的时间，饮食也要注意含脂水多一点的啊，就白色的一些食物，像百合啊，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秋天非常好。我们现在正好是百合下来的时候，所以百合呢吃点是非常好。另外我们还有吃的这个像这个莲子啊，莲子这个呢也是有补肺气的作用的啊，然后养肺阴啊的作用。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我们吃那个荸荠，水里面挖出来那个啊，那个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家吃的那个土豆啊、红薯啊啊，这些都对我们的肺呢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比较好做。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有润肺的作用。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要做到这些。情志呢要做到稳定啊，一定要做到情志稳定，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多吃一些暴辣的食物啊，对身体损伤。还有酒烟对我们的这个肺脏损害非常重。那我们如果秋季的抽烟比较多的人，那我们说一年的抽烟伤肺的最重的时段就在秋天。如果烟瘾比较大的人，你抽了一年的烟，你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抽了烟，对肺损伤是最大的时候啊。你也愿意喝酒的人，在秋季的时候喝点酒出点汗，我们说万物凋零万物都可收的时候在秋季，所以它是生长化收长的收的阶段，所以我们的精气都向内收的状态。如果这时候给予发汗，那么正好是逆着我们的这种气候的变化，逆着天气的变化，逆着你的身体的这种啊，这种生理的这个自然性现象，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向外排的这种逆行状态，那么使我们的身体呢可能会出现不适，也会产生一些疾病，因为它 逆了这个逆

0: 这个气候的变化啊而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些不主张发很多的汗，要主张静一些。秋季呢也是万物凋零比较静的时候，也是肃杀之气的时候，所以这时间的话呢，我们人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安静下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要平和的心态。因为到秋季的时候都很静，我们可以看到夏秋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水渠里面的水特别清澈，掉了几颗枯叶啊，掉了几个枯叶在水面上，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水很清澈，这是我们秋季。因为所有的水里面的东西都向下沉，向下沉，所以这就是万物凋零的所以季节。那我们春天呢，看着这个水都是浑的，吹浑的时候是呢，是大地的地气是向上的，而我们的大地的地气呢，在秋天的时候是向下内收的，我们的地球也在内收，所以呢，我们的天寒地冻逐渐就要开始来了。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秋天、春天的时候，这个地球的热量是要到地表上来的，所以我们的万物生长非常好。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的地面温度是要下降的，下降干什么呀？地球要收到里头去，收里面干什么？精华之气要收进去。那么以这个以备我们到春天的时候生发更好，生发更好，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地球，它也是随着这种天地的进行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们的人呢，也是要与这个令时令要相适应的啊，与我们的天地的运行规律要一致化的。所以我们人呢，在这时候不宜过于发汗，过于跑步，过于运动啊，过于锻炼，都是我们不好的现象，所以是我们身体带来不健康的状态啊。有的我们现在的病人，从我开始当医生的二十多岁当医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在临床上没有问过诊，先摸脉，病人来了以后就是把手放到这个诊脉上，这个脉诊上一放以后，就说你给我号一号脉。从二十多岁就是你号出来了我就拿你的药，号不出来不拿药。所以我们这个三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从来病人不说，我们就是号脉，号完脉以后看舌苔，看他的面相，可能就已经把他的疾病把握到了80%左右，然后呢再问上两句印证一下，这个病就清晰了，这个病就清晰了。所以呢，当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要有这个功底的，你要有这种功底啊。你没有这种功底，通过脉象上面你不体会不到，那是不行的。我们说做一个好大夫，真正的一个好医生，中医好中医大夫，那个脉象是非常厉害的，你通过号脉以后，你能够体会到他体内的一些状态啊。所以我说，没有上万病人的摸脉体会，你做不一个号脉的医生。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夫看病啊，就是说他直接就问病人，来了以后就问哪不舒服，那么病人给你讲了，你再去开药不行，你吃不透这种中医的功底啊，真正吃不透。要想当一个好医生，病人是不吭气的啊，我一下午的话能看上百病人，在上百病人一个话都不吭气，然后我们基本上全能够把他的病情病位啊和病性能够都给他说到位，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方，用哪一个方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病人所以他也比较信任。而且我们还要在开完方子以后给病人还要讲到你吃这个药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是一种正常性反应，还是吃几副药以后你这种反应可能就没了。那么患者呢，他就回去吃完药以后，他就发现像医生说的一样，就像算命一样算出来的，哎，我吃了药以后它就是这个效果。基本上90%以上的病人我们都是这样要交代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医要忌口。所以中医要忌口啊，这个中医吃药的时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都要给病人讲到，病人要严格的按照我们所讲的 不要忌口的。我们现在的疾病谱啊，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80%以上的患者都是由于吃的不对所引起来的疾病。所以饮食是双刃剑，它既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有能够后天活得很好，它又可以导致我们的疾病。所以这就是饮食的科学性。我们饮食过多可以导致疾病，饮食的不对也可以导致疾病。所以我在临床上面经常跟我们的大夫在讲，你一定要知道饮食的健康，饮食的健康是最大的这个健康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无形的，叫情志问题。我们吃的饭是有形的，而生气啊，心情不好是无形的，你看不出来的。那么他心里面不舒服，他也是导致精气的运行过程当中出现突然中断，气血逆流，出现异常状态。我们都看过那些《三国演义》上面的啊，这个周瑜啊，三气周瑜啊，突然吐血，这个呢就是过于气大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叫逆行啊。本来血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一个爆气完了以后呢，它马上就会出现一种这个气血逆行的表现，那出现口吐鲜血啊，最后暴病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气可以得病的。有的是生闷气慢慢的得病的，气自血瘀型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长结节呀，长肺结节呀，长甲状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像脂肪瘤啊，囊肿啊等等，这些疾病其实与我们的气质都有明显关系。一个是气质，一个呢是痰湿壅盛，痰湿壅盛那后来的话呢才引起来了气血受阻的表现。我们说痰瘀，这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痰和瘀是病理产物。当然了，痰里面包括什么呢？有湿有饮，这些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是我们在身体当中可代谢掉的，结果没代谢掉的问题啊。那么我呢是推崇的这个扶阳思想和以通代补理论，这是我的学术思想。那我们把这个学术思想呢传承给我们的医生们。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有扶阳思想？阳气为人体生命之源，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气化的过程都必须是由阳气的充足的状态下它才能够气化。所谓的气化是我们身体代谢过程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始的根本的啊一个这个一个内容。所以没有了这个的初期的这种气化作用，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各种细胞的运行都不可能形成啊，都不可能完成它一次的代谢。那我们所有的病情的代谢不了的一些疾病，往往都是由于气化不足所导致的。那气化不足的主要元凶在什么？阳气的亏虚，或者是要寒邪之重，是我们的阳气虚弱所导致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的气化功能失实。一个是我们的三焦水道不利，一个呢是我们的经络受邪，气血逆流所导致的这些气血凝聚的表现，所以有淤血，有水液停滞，所以导致我们身体的问题。那这与阳气是有直接关系的，与我们的这个心情啊，阳气虚弱呀，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以通代补思想，以通代补理论。我们说所有的人体的代谢都必须是通畅的，都必须通畅的。那哪些地方要通畅呢？中医上讲， 叫六腑以通为用，而五脏以常为用，啊，五脏常精气而不泄，六腑呢是泄糟粕而不长，这就是我们的中医文化理论。但这是一个大体的说法，真正的我们在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光是这个五脏六腑的代谢是这样，这是大体的，但是我们的经络的代谢、络脉的代谢、我们身体的细胞、各种细胞的代谢，它和这是一样的，所以是通的。所以我们在讲到阴阳则无处不在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细胞代谢啊，是与我们的这个以通代补思想理论是一脉相通的，一脉相通的。所以只有说你，只有说你通畅了，你代谢的好了，你的精气才能丰畅起来。如果你的代谢不了的话，你的精气就丰畅不了，你就丰畅不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既能够把糟粕代谢掉，它呢又能够把精气藏起来，所以一通一补，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没有通，它就不可能有补。所以我提出来这个以通代补理论思想，这个呢，我们在深邃的在研究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以通代补理论，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再加上我们的扶阳理论思想，那么它既要通又要气化，既要通又要气化的作用，才是我们人体的整体的代谢才能够好。所以我们现在讲治胃病，站在国家呢提倡的这个健康中国啊，健康中国行动，那么如何使人体才能健康，所以要把疾病前移，要把治病然后呢改为防病，逐渐的前移到防病上去。所以我们要做好预防工作，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就有很大文章可以做。我们把以通代补思想、以扶阳思想理论放到里面去，提前让他的体质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代谢过程，那么使他不得病，少得病，减少医疗的开支，这是我们中医最强项的地方，也是我们说上医治胃病啊，中这个上医治胃病叫啊叫高明的医生啊。那么中宫治什么呢？中宫治医病啊，已经得了病我们再来治，那是一般的医生啊。下宫呢很差的医生治膏肓之病，这病人都不行了，然后再去抢救再治疗，那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米一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米一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一位来自河南的中医专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他选择学习中医，又是什么机缘让他来到新疆？在杜远生主任从事中西医临床工作20多年来，他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医术的进步，还是对中医理解的深化？他的以通代补理论核心又是什么？在临床上是如何运用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杜主任为我们接着聊。
1: 这个中医啊，它是我们国家传统的以中医文化为底蕴的，也就是说以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思想为引领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就是通过实践啊逐步逐步的形成的一个自然性科学。在我们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它讲的比较明确，它讲的就是中医和中医学。中医学呢，它是研究人体的生命啊和诊断人体的疾病以及治疗的一门学科。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受到了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它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所以把中医呢作为一种理论性体系，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中医学呢是一个目前来讲啊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和这个在临床实践过程当中，为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几百年来上千年来啊，为这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中医学是我们国家应该是在全世界也是一个非常璀璨的一个民族啊，它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啊一个文化体系。从小的时候呢就有耳濡目染，所以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呢跟着父亲看到他给别人看病治病，我们就觉得非常神奇啊，扎针灸病人的病能治好啊，给别人熬的汤药病人就能好，从小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中药的神奇。那么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啊开始这个父亲呢就给了一本《黄帝内经》啊，叫当时我记得叫《黄帝内经素问七篇讲解》这本书啊，拿着这本书呢让我去看，当然都是文言文啊，也看得很吃力，但通过一两年的这个文言文的去看呀，我觉得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博大精深。后来的话呢上学的时候呢又这个自己呢下决心要考进这个中医学院去，所以那时间呢在中医学院呢我就是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啊，那时间考进河南中医药是80年代啊，考进中医药大学以后呢在中医药大学得到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学到了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临床上面的一些东西，规范的系统的啊通过了几年的学习，毅业以后的话呢毅然决然又回到新疆来啊，开始呢在新疆工作啊，最早的时候呢在大学里面在针灸系工作啊，后来的话呢又到了这个临床室工作，在兵团的农七师医院在中医科工作，后续呢我又在建我们的中医院，就是兵团的中医院啊，是我在一手建起来。通过我的这个一生的这种中医生涯，首先来讲是一种爱好啊，然后呢是一种执着，然后呢对于患者逐渐逐渐的清晰化，如果说我们能把一个患者能治好，我感觉到心里面是由衷的一种啊一种高兴。那么我们也实现了说孙世苗所讲的这个啊就是大力精诚啊，这个的这种思想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医人，我觉得用我们传统的中医文化能够给病人看好病，而且我觉得越在中医的道路上越走，我觉得里面的越是深奥，里面的内容呢就越来越吸引我啊，让我不停地再去学再去看。那么现在我们很多的古籍 我在整理挖掘这些古籍的一些啊古中医的这些东西，我们还在不停地在挖掘在研究啊。那么有些很好的这些方剂学，有些很好的一些书籍啊，那么我们像南京啊、五十二病方啊、汤液经啊啊等等这些古老的一些书籍，我们都在挖掘在整理。特别是我们所学的四大经典著作，我们不停地在学习啊，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话呢，在应用当中呢不停地学习，使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医的这个水平和能力逐渐在提升。特别是近几年来啊，我觉得我们在治病啊，就是中医啊，你一定要治好病，你治好病才真正的是一个中医啊。你的理论功底很深没有用，但是还是要把病人的病治好，所以我们是来源于实践的，中医本身就是来源于实践的。那么所以呢，它通过实践然后形成理论体系，那么这理论体系呢在指导临床，在临床上再验证，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特别是对于一个老的中医人来讲，他可能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学习和实践过程，才逐渐的让我们把这个中医学的内容啊才逐渐的显露出来啊，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才能使我们丰富这个我们的实践，丰富我们的真正的内涵。所以中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啊，博大精深，你越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越感觉到它的深远，它的博大啊。你像我们学习中医的，不是纯粹的就学人体的这种，学中医的话呢要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理论啊，要知道天文地理人和这种状态，你才能够真正的领会到我们的人与天地是相应的这种感觉啊。那么万物皆有相啊，我们人也是一样的，通过表象可以知道里面你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所以有逐内必行于逐外，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诊断学上面啊，逐渐的我们深刻的理解到，只要看一眼这个病人，我们80-90%的能够判断出来这个病人到底是一个寒热温凉，到底是一个阴阳表里这样一个疾病，我们基本都可以掌握。所以呢，再加上脉象学，再加上舌象学，通过分析基本上可以把这个病人的病情情况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诊断。而且呢，我们通过理法方药，通过我们在学的知识，每一次的投药，每一次的用药，我们都能让病人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疗效。这是我逐渐的这么几年来啊，这个治病救人的一种体会。特别是我们最近的一些病人反应是非常好，我们可以做到很多的疾病做到伏碗即愈，就这个碗刚刚喝完了这个中药碗喝下去以后，马上它就会有效果啊，一副药下去就很有效。那么还有呢，我们治疗的很多疾病，你比方说像晚期的胰腺癌病人啊，已经全部在胰腺这个地方胰头全部把这个十二肠这个地方全部堵掉了，那么根本就下不去，而且这病人始终是在吐啊，可以这样讲，有一个多月两个月是没有排便的啊，都是很非常重的病人。那我们通过这个中药的治疗，一副药下去以后，病人的症状一下就缓解，而且他能大便就可以，而且从轮椅上他能站起来，后续的再治疗的话呢，就到我诊室，就是步行到我诊室去看病。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中医在治疗这种目前来讲我们西医来看现代医学来看是没有办法治疗的病，但是在我们中医上来看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啊，非常理想的。还有我们还有一个病人是这个 ICU 的病人，他是一个肝硬化晚期的腹水病人，大量的腹水很瘦啊，这个病人的话呢已经出来腹大如鼓啊，整个的全身肌肉萎缩啊，消瘦的非常厉害，就显示一个肚子很大啊，面色的话一看就是肝病面容。但是呢这个病人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开了一副药品，那么这个副药开进去以后，这个病人的话呢就晚上开始尿尿， 一直到白天24小时不停地尿，不停地尿，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这个病人的腹水全部消完，就一副药下去就可以全部消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非常好疗效。还有我们的胸腺癌的病人，一个胸腺癌病人的话呢，肿瘤呢达到7到8公分啊，当时呢在肿瘤医院他放疗，放了一次坚持不了，化疗化了一次以后呕吐的厉害，那我也是给他吃了中药，4个月的中药吃下去以后，肿瘤再一看已经消到了2公分啊，两公分2.5公分乘3公分左右，一下消得这么大，就是消得这么多。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那也是通过我们的中药的治疗。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疑难杂症特别难的一些病人能有这么好的疗效，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医药老祖先呀给留下来的宝库，留下来了我们的财富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发扬好，继承好，然后还要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自取给我们这个民中医工作室，我们目的是干什么，我们的任务是干什么，一个是我们要做好啊我们的这个患者的救治工作，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医生大夫们要教好带好啊，把这个中医的好的东西要传承下去，特别是我们中医的啊这个治病救人特别有效而且疗效非常显著的一些思想啊，传承给我们的医生们，传承我们下面医生。现在我的工作室呢有这个7名大夫是跟着我在学习中医啊，所以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工作室啊，工作室。所以呢国家对这个中医药非常重视，我们自治区中药局也特别重视啊，所以呢给我们全疆在去年给我们定了11家这个啊这个民医工作室啊，11家民医工作室啊，所以呢目的也是为了想把中医传承发展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中药局和自治区中药局啊，同时的话呢这卫健委共同发力，把我们这个中医药这一块的要传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在这个医疗活动工作当中这30多年的医疗工作，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啊，也有了很多的一些临床上面的成就啊，就是看病治病救人的一些成就。我们这个诊室没有过一天的广告，没有过宣传啊，外面没有宣传，我们的病人量全靠口碑啊，一般来讲就是家里面一家人来看病啊，家里面带着他家的人来看病，有的一家人来挂号的就是6、7个多的时候有8、9个啊，一家人带亲戚全部都来啊，排着队来看啊，所以这种现象我觉得主要是还是疗效，临床上没有这么好的疗效，患者他不会信任你的，是吧？然后呢我们没有好的疗效，我们怎么能谈得起现在的中医还要传承发展下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中医药这一块要做好，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医院的话呢对中医药也非常支持啊，特别是我们医院党委啊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方便的这个工作环境啊，我们的中医科啊，你看我们的门诊是独立的，我们现在门诊啊现在已经有4个专家门诊，有1个普通门诊，还有专科门诊，后续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病门诊。我们的实验叫河南中医学院，
2: 河南中医学院，
1: 对，80年代是河南中医学院，现在后来是河南中央大学。毕业以后呢我是有机会留到郑州，当时的话呢也给我谈过话留到郑州，我呢因为父母亲都在新疆在兵团，我老父亲呢给我写信，那时间都是

0: 因为我父亲也是老中医，他呢写到这个以后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回新疆来，新疆来发展。啊，当时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也是班里面的班长啊，我们班的班长，所以那时间呢，因为爱好，所以学习比较专业，所以上学期间，我觉得，我们的考试啊，每一次的学习啊，我觉得里面的书籍啊，都要背的滚瓜烂熟，像背《伤寒论》《金匮要略》，啊，像背《内经学》，当时呢都是背原文，啊，还有背这个《汤头歌》，背四百味啊，药性四百味，这些我们都是那个年代都是死记硬背下来，所以那个时间的这个当那个时间的学习啊，非常吃力，而且当一那个时间来当学生，老师叫你干什么背什么东西，我们认认真真的要把它全背完，而且书上的东西要想着这一本书学完要把它全装在脑子里，就这么一种想法，就留了一点剩了一点我们觉得都可惜，没有学进去完，所以要把这本整本书的都要装在脑子里，所以那时间的学习劲头啊非常足，而且还经常到图书馆要翻一翻这些经典著作啊，经常翻阅，所以那个真正的在河南中央大学我们读书的时候，那真正的那几年是在下功夫，是在吃力的下功夫，所以没有那时间的功夫，也没有现在说实在话，也没有现在的真正这么好的一个医术啊。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如果我现在讲我现在已经学成了，这是太骄傲了，我觉得这个路还很长，还需要我们不停地学习，我今年这个岁数我还在不停地学，每天晚上还在要查资料，还在要翻书，还在要再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中医的经典著作，你今天看的看懂了，你第二天再翻过来再看的时候，你又有另外一个理解，
1: 新的体会，
0: 新的体会，同一个字儿，同一个一句话，你再读的时候，你把这翻过来再读的时候，你的感受又不一样了，又进入一个深的一个深度啊思考，所以古人的文言文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让我们这个现在人去理解它，不是说我们能够把它全面的把它解释清楚啊，不是说那么全面的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呢我们看经典看古籍看文言文学习中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把中医继承下来的继承之道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继承不下来的，所以呢古文那个东西我们用自己的片面的一些思考去解释这些古文当中的某一句话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反复的琢磨，反复的去要看啊，才能够使我们再次一次一次的体会到我们的中医学真正的里面的东西确实是博大精深的啊，每一次看每一次的感受都多少年来兢兢业业的为患者服务，治好病人的病，那么在不停地挑灯夜战去看一些资料，学习一些古籍，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为患者呀确确实实疑难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痛苦，这也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可能是一个白求恩是好医生，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个梦想这一生当中就当一个好医生啊，这就是年轻的时候一个梦想，当一个好医生。那我们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认认真真的为患者服务，把自己的所学的内容要把它融化于心啊，然后呢再化于形，然后用到患者身上去，我们还是为了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不停地努力学习，自己花钱去买书买资料啊，不停花钱学，目的是为了是什么？为了做一个好医生，为了把患者的这个疾苦能够解决掉，能够让病人的病能看好，这就是我说做一个好医生的目的。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30多年的努力啊，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荣誉啊，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第7届的白求恩好医生。

0: 我觉得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努力的结果。那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了这一个，这个获得这样一个荣誉，我觉得给了我再一次这个努力的方向，让我认识到我的肩上的这个担子更重了，啊，我要更努力的去再做好这个工作，把患者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要好好的研这个研读，那么把所有的经典著作啊再进一步的向前啊，在这个读好学好，那么主要用于患者的身上，那么真正的能做到古人在看病过程当中的那种思想。
1: 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珠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珠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昌吉州东部山区、吐鲁番市的北部山区、哈密市的北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是5级左右的西北风。北疆、东疆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巴州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6号的白天到夜间，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到十级，阵风11到12级。半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7号的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山区的局部区域呢是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呢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呢，北疆的北部、天山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呢，北疆大部、东江等地的风口风力是比较大，南疆盆地、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需要防范沙尘天气对农牧业、交通等不利影响。未来三天，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

0: 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溶雪性洪水。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好，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栏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1: 就在雨中，让我送你到二环的路口。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塔城地区乌苏市。在塔城地区乌苏市九间楼乡一望无际的棉田里，绿油油的棉株挂满了棉桃，农技人员穿梭在棉田里开展棉花测产工作。一份科学测产既摸清了棉花长势的家底，也让广大棉农对丰收有了底气。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乌苏市九间楼乡农业发展中心干部常洪江，和我们讲述棉花测产背后的故事。我们接下来有请常老师。您好，常老师。
2: 你好。
1: 哦，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常老师。现在呢，我们知道哈，在乡里面的这个棉花呢，已经进入到了生长后期了哈。那最近呢，咱们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技人员也是全员奔赴到田间地头了，开展全覆盖的棉花的一个测产工作。那么今年在你们这里棉花测产的面积大概有多少啊？结合你们这个大概的范围测产情况啊，跟我们来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今年的长势啊，还有预计亩产以及后期测产的数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这段时间呢，我们九间楼乡那个农业发展中心啊，我们对我们全乡12万亩土地进行一个棉花的测产。
1: 嗯，
2: 我们测产面积是光是我们的棉花面积，8万多亩地。
1: 嗯，
2: 那我们全站人员呢，就是分片包连各村，
1: 嗯，
2: 每天就是在田间地头进行开展巡查摸排测产，
1: 嗯，
2: 全覆盖掌握全乡的棉田的长势。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全乡大面积测产结果来看呢，今年我们九间楼乡的棉花整体长势非常稳健。
1: 嗯。
2: 今年呢，春季整体来说的那个伤情充足，树苗整齐，中期呢光照充足，温度适应，棉花做桃稳，脱龄少。
1: 嗯。
2: 数据均匀，进入生长期后呢，全乡大部分棉田叶片持绿性好，不早衰，棉桃膨大，速度快，有效龄数超多。总之呢，就是说，综合母株数保证密度，单株成林数，田间整齐度、长势、后劲等多项数据研判呢，今年我乡的棉花属于稳产偏高的丰收年景。
1: 嗯，
2: 只是呢，后期天气平稳，农户收尾管理好到位，今年我们全乡的棉花呢，一定能实现稳产增收的现象。
1: 您刚才特别有信心的说到了这个棉花啊，能够比往年要更加的这个增产增收了啊。那您认为就是今年在乡里棉花长势这么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2: 今年棉花长势好的原因呢，第一，我们是在这春播前面嘛，我们主要是按照我们的市农业农村局指导下情况下，我们第一个动手找，就是提前在地那个动手找。第二个呢，就是说树苗比较快，再加上今年这个天气呢，我们这个整个棉田呢，主要是丰收在一个就是管理方面，第二个就是一个品种方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对棉田进行水肥这一块的管理。
1: 嗯，
2: 达到那个啥，我们所需的就是说，丰收的基础。
1: 嗯，对，管理的好啊，然后大家种植的比较好。那今年在棉花测产的过程当中呢，统一采用的是这种标准化的测产模式。那具体的测产流程是怎么样的呢？来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2: 今年呢，就是我们很多农户过去呢，是凭经验看长势估产量，
1: 嗯，
2: 误差比较大呢，
1: 嗯。
2: 我们像今年农业发展中心呢开展测产是统一规范，
1: 嗯，
2: 标准统一，数据准，精准科学测产方式，全程就是查量数熟三个中心步骤。第一呢，我们就是实地查田查地，我们随机抽取各高中低三类代表性的地块，全覆盖磨排，不挑好槽，不露弱地，真实反映全乡整体水平，查看棉田整齐度、叶片活力、早衰情况、空枝落龄情况。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实地测量，现场精准测量行距、株距，核算每亩真实的保苗密度，这是产量的基础数据。第三呢，逐逐熟龄，我们逐逐点清有效棉龄，分类统计浮潜桃、浮桃、秋桃，剔除无效空桃，并龄，最后我们依托保苗数、单株有龄数、平均单龄种，科学分析，理论产量，实据客观、真实、准确，能够完成就是我们判断全乡棉花整体的产量水平，为后期呢，指导农户提供科学依据。
1: 我们知道棉桃啊，它可能还分为这个浮潜桃，比如说还有浮桃、秋桃，是不是？那给大家也用通俗的语言来讲一讲，这三种棉桃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啊？包括就是分别对我们棉花的产量啊、品质啊，它在各个时期都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常老师。
2: 这三种棉桃结龄时间不同，成熟度不同，对产量和品质呢贡献完全也不一样。那浮潜桃结龄是最早，成熟最早，开裂整齐，一份高，纤维品质最优的，是优质棉花的主力，直接决定棉花的品级。浮桃呢是中期结出来的棉桃，数量最多，个头最大，坐果最稳，脱落最少，是全年总产量的主力军呢。一亩地七八成的产量都靠浮桃支撑。秋桃呢是后期的结龄，主要起到补产量、兜底增收的作用。后期呢，温度稳，光照足，秋桃正常膨大成熟，就能进一步呢拉高整体产量。如果后期的温度早，降温早，秋桃成熟会相对缓慢。简单来说呢，就是浮潜桃保品质，秋桃保产量。浮桃保产量，秋桃保增收，三类棉桃相托而成，共同决定了我们这个全年的收成。
1: 这段时间呢，您和同事啊，我相信也是走遍了全乡棉田，开展这个测产和技术指导，那也接触了大量的种植户。那您在这个 走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看到咱们这个种植户依靠这个精细化的科学的管理啊，今年这个棉花的长势比较优良，而且呢也有望实现这个稳产增收的故事呢？
2: 哦，是这样，有啊。你像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农户啊，依靠工作箱是标准化，标准化技术管理呢，年年稳产，年年丰收啊。我们像有位普通的农户呢，种植户呢，往年种植管理都比较粗放，第一块长势呢忽好忽坏，产量不稳定。今年开春以来呢，全程跟着我们乡农业技术推广技术的人员指导，从播种、密度、花控、时机、打顶标准、全程水肥节奏，全部按标准化进行操作的。我们近期呢，对他的地块也进行实测。整块棉田长势呢均匀，不突长不早衰，通过透风透光，单株接龄性多，棉桃饱满厚实，农户自己也感慨，以前种地呢靠运气，现在种地靠技术，跟着我们这个乡农技指导的指导，好好管理，收成稳，心里踏实。这也是我们乡那个农技人员技术服务的意义。我们把标准的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普通农户呢靠科学管理，稳稳的丰收。
1: 那常老师，结合这次你们全乡大面积测产的情况来看，那么它不同地块的棉花测产的数据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呢？
2: 是的。
1: 那造成这种差异的它的这个原因有哪一些呢？
2: 原因呢，就是嘛，像我们这个乌苏市这一块，全乡天气呢，土壤一个就是土壤大环境基本一致，最后产量拉开的差距呢，全部来自精细化管理和细节的差异。第一呢，就是花控管理不到位，部分农户呢不敢花控，舍不得花控，导致呢前期土壤枝叶鱼壁通风透光差，隐形落零多，后期呢产量自然上不去。第二呢是水肥节奏把控不规范，有的农户呢前期大水大肥猛灌，造成旺长，育碧；有的呢前期缺肥，后期呢容易早衰，长势后劲不足。第三呢，打顶质量参差不齐，严格按照时间标准打顶的地块呢，营养全部供给棉桃，打顶马虎，留尖冒芽的地块，持续消耗养分，造成雷凌脱落。第四呢，田间巡查预防不到位，日常疏雨巡查，病虫预防不及时，叶片损伤，光合能力下降，棉桃膨大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产量都是精细管出来的，差距都是细节攒出来的嘛。
1: 那其实在种植过程当中，棉花是不是也有一些常见的病虫害？比如说哪一些的病虫害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呢？
2: 我们病虫害这一块呢，主要是前期的棉季嘛。蚜虫，蚜虫、红蜘蛛，后期的年龄虫，
1: 那就这些病虫害，比如说它在不同的时期会给棉花造成哪一些伤害呢？
2: 造成伤害，这个红蜘蛛，年季嘛，高发集中啊，就是棉花苗期、蕾期、花龄期、 一旦爆发会造成叶片失绿，干枯脱落，落零早衰，直接影响产量。
1: 那咱们具

0: 起遇到这些病虫害的时候，我们都会采取哪一些举措来开展这种科学的防控呢？
1: 我们呢，就是我们乡农业发展中心的这技术员呢，常年通过就是说地头给我们老百姓呢进行种植户呢进行一个培训，
0: 嗯，
1: 入户指导，在我们在微信群里也推送田间巡查，引导农户呢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理。
0: 嗯，
1: 苗期重点防，咱们防的就是年季嘛。
0: 嗯嗯，
1: 我们保苗、起苗、壮苗。
0: 嗯，
1: 累期呢，花龄期重点巡查红蜘蛛，少量发现，及时施治。
0: 嗯，
1: 绝不拖到大面积爆发。同时呢，我们用科学轮换用药，均匀喷雾，打透叶背。不盲目增大约量，既能保证防虫的效果，又能保证棉花的绿色优质，
0: 嗯，
1: 全程科学防控，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病虫害损失。
0: 嗯，像您刚刚在谈到产量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哈，尤其是水肥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棉花后期长势呢，它也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结合九间楼乡啊，那土质啊、气候还有灌溉条件，那么大家在你们这些技术人员是如何指导咱们种植户科学的去把控这种水肥啊，避免了这个棉花早衰，而且呢又杜绝它是贪青晚熟的情况呢？
1: 好的，你像我们像这一块水肥管理啊，是棉花种植全程的最关键，
0: 嗯，
1: 最容易出错的环节，
0: 嗯，
1: 我们呢就是给全乡农户统一推广的原则是：前期促苗，中期稳长，后期停肥控水，
0: 嗯，
1: 苗期累期啊，适度水肥。触根壮苗，打好高产株型，花龄期少量多次低肥，稳长势，保花保龄，不猛灌猛施。进入八月以来啊，生长期后期，我们统一指导农户啊，彻底停止追肥，逐步减少积水。很多农户呢，就是后期，减产降质，就是因为舍不得停水停肥，导致棉花贪青晚熟，
0: 嗯，
1: 霜后花增多，
0: 嗯，
1: 品级下降呢，
0: 嗯，
1: 这是就是科学水肥，就是全程长势的平稳，
0: 嗯，
1: 前期呢不弱苗，中期不疯长，
0: 嗯，
1: 后期呢不贪青，
0: 嗯，
1: 最终实现，温长。体质，
0: 嗯，哎，那个常老师，这个贪青啊，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术语哈。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我们棉花种植以外的这个朋友来讲，他对于这个并不熟悉。贪青它指的是这个棉花不往这个成熟的方向去发展吗？
1: 是的，
0: 嗯，
1: 这个贪青啊，就是我们水肥过量，这就是花控不及时。造成后期棉花进行一个反倾，
0: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棉花的这个产量和后期生长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
0: 那今年五到九月哈，我们知道在你们这个乡里面的降雨量是比较偏少的，而且呢气候比较偏干旱。那今年的这种情况，像我们是怎么帮助这些种植户来协调灌溉用水的呢？
1: 哎呀，今年确实，今年夏季呢，持续高温，蒸发量大，
0: 嗯，
1: 对棉花保龄稳产确实是一场考验，
0: 嗯，
1: 面对高温干旱天下，我们乡啊，统一调度，各村联动，科学统筹灌溉水源，
0: 嗯，
1: 实行呢错峰轮灌，丰县供水。优先保障弱苗田，高产田用水，合理拉开灌水的间隔，单次少量补水，保持呢土壤湿润，避开大

0: 下水积劳，
1: 嗯，
0: 就伤根伤苗，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足地块指导农户，高温时段呢，合理避温滴水，通过科学滴水降温，保根保叶，维持呢棉株正常，生理生长，
1: 嗯，
0: 最大程度呢，抵消干旱高温影响，稳住呢全乡的整体长势和产量底盘。
1: 嗯，就是我们统一调配啊，这样来说呢，既能够照顾到弱小的啊，也能够保证咱们那个高产区的一些这个用水啊，整个把全乡的这个棉花的产量，然后给它拔起来了。那这次在你们这个全乡棉花测产的核心点啊，主要是服务我们的种植户，还有指导生产。那么你们在测产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这个专业的测产数据啊，包括田间长势的情况转化为我们这个种植户能够听得懂易操作的一些方案呢？
0: 好的，你看我们乡呢开展田间测产呢，核心目的不是报数据，而是服务生产，服务农户，守护丰收啊。我们每测完一块地，都会现场诊断，现场研判，现场出方案，根据地块的密度、林数、长势、旱衰情况，给农户一对一的指导，专业素质我们全部呢翻译成大白话，接地气的田间办法，长势偏弱的地块呢指导保叶防早衰，长势偏旺的地块呢指导青枝透青枝透风，促老熟，有隐患的地块呢提前给出防灾避险的措施，真正做到一大块地一个方案，精准对策，对症下药，让科学数据啊真正落到实地，真正帮助农户保丰收啊。
1: 咱们做的这个工作确实挺细的啊。然后能照顾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种植户，他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啊能够好的一些这个操作啊，能够简单的一些操作，能把这些数据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这看来我们在下面的时候也做了一定的功课啊。那现在呢，咱们很多的这个种植户呢是依靠经验来估产，就像您刚才说的，以前我们大概的评估一下啊这种误差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咱们全乡推行的是这种科学的然后标准化的一个测产，那么这种科学标准化的一个测产，它能够帮助农户规避哪一些减产的风险呢？
0: 好的，凭经验种地啊是最大的短板。就是呢，问题隐形啊，发现这之后，等肉眼看出来的问题啊，已经造成减产，科学标准化测产最大的优势就是提前预判，提前发现，提前纠错，提前止损呢，可以提前发现的隐形早衰地块及时补救。可以提前发现的密度不足造成鳞片少的地块精细管护补产量，可以提前发现的旺长的有郁闷的地块呢及时控旺，防贪情晚熟，可以让农户清晰掌握地块真实产量，不盲目投入，不乱管理，不花冤枉钱。简单说呢，经验靠猜测，数据靠真实，科学呢，科学测产就是帮助农户稳稳守住一年的收成。
1: 这是我们在这个测产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农户规避的一些风险啊。
0: 对呀、
1: 那结合常年的一些这个基层农技服务经验来看啊，你们在本地种植户种植棉花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些大家容易出现失误或者是对产量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环节呢？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是怎么开展指导的？
0: 啊，这一块呢，就呢常年基础啊，我们常年就是基础服务，农户最容易出错的，最影响产量的主要嘛有三个环节，加工不及时，打顶不标准，水肥不准确，不精准，这三项呢细节不到位，前期看着长势好看，后期落林早衰贪青问题全部暴露，产量大幅度拉开差距。针对这些高频易错的点，我们呢，像农机站呢，实行关键节点全覆盖服务，春播、苗期、蕾期、打顶期、花林期、后期成熟期，每个关节点我们都通过田间巡查、地头集中培训，入户一对一的指导，微信群科普推送，反复教。反复示范，把容易出错的点呢提前规避，把种植风险呢降到最低啊。
1: 这是我们给这个大家保障的一些这个专业的技术啊。那听说常老师前几年哈，你们乡里面的这个土壤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盐碱化比较偏重啊，这个地力薄弱，棉产量低，那么咱们是怎么样通过这种农技改良的措施将这个盐碱地块改造为稳产高产的一些棉田呢？
0: 这一块呢，早些年呢，我像部分地块呢，盐碱性偏重，土壤板结，出苗差，长势弱，一时制约我乡的产量的难题呢，这几年通过持续改良，变化非常明显。第一呢，就是普及智能化滴灌技术，通过小水清浇、精准滴水，常年淋洗耕层土壤的盐分，逐年呢降低盐碱含量，改善了根系生长环境。第二呢，是常态化土壤改良，引导农户秸秆换田，增施有机肥，使用改良物料破除土壤的板结，活化土层，提升地力。第三呢，推行标准化密度密度种植模式，提升地块呢整体抗疫性，稳产能力篇幅增强。现在呢，以前是弱苗地、碱地出苗期长势壮，不早衰，年年稳产高产，真正实现了盐碱地变身丰收田。
1: 从这个棉花生长的后期来看哈，那比如说降温呐、早霜天气啊，那其实是不是也是影响我们收成的一道关？那现阶段呢，大家在向全乡种植户推广，具体的管护措施方面呢，都有哪一些让大家能够提前防灾减灾、保树保产的呢？
0: 是的，后期呢，冷空气啊，降温、早霜。是影响棉花的成熟品质产量是最大的风险。近阶段呢，我们重点推广四项防灾保丰收的措施呢。一是彻底停水停肥，让棉花自然老熟，集中吐蓄。二是呢，全面清理无效公枝、弱枝，提升田间透风透光，加速棉桃的成熟。三是全力保障，保护功能叶片，不随意喷施药物，维持 后期的光合增重。四是呢，四是长势偏重的这块呢，
1: 嗯，
0: 适度科学花控复苏，减少双后花的比例，
1: 嗯，
0: 通过精细的花控管护，最大限度，规避气象风险，
1: 嗯，
0: 保产量，保品质，保农户的收益，
1: 嗯，
0: 嗯，
1: 棉花打顶啊，在我们每年乡里面的工作来讲呢，是其实属于重点的一个督导工作，包括我们集中培训的核心管护环节呀，都有这个棉花打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棉农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打顶的最佳时间啊，以及打顶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应该需要注意的什么事项呢？
0: 这一块呢，听众就是说打顶定产量是棉花全年管理的核心关键技术。北疆乌苏片区啊，最佳打顶窗口期呢，集中在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五号。必须按时完成。坚决不能拖后。标准操作呢，就是严格执行一叶一心的规范，打掉顶端生长点。彻底终止，植株向上营养的增长。把所有的营养全部集中到供给中下部，棉桃膨大。实操严禁非常关键。第一呢，严打顶过晚，晚打必旺长，必落林必坚残。第二呢。严禁轻打瘤尖，瘤尖就会二次冒芽，消耗营养。第三呢，长势地块适当打顶，早打，长势旺的地块呢，按时打，及时控旺。第四呢，打完顶，必须及时，缩旺，杜绝二次突长，贪轻反缩，打顶标准做到做到位，是我们全年稳产高产的核心保障。
1: 看来咱们棉花的每一个环节哈都是比较重要的，从春播啊，苗期管护啊，累期的塑形啊，花龄的保龄，到当前的成熟后期啊，我们每一个环节当中哈，咱们农技中心都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的一个跟踪服务。那么咱们在棉花各个生长阶段的过程当中，分别对应的咱们农技服务的重点啊，都有哪一些呢？常老师。
0: 哦，好的，我们乡农技站呢，全年呢跟着棉花生长节奏，全周期的跟进，全流程啊，进行一个就是护航。苗期重点呢，就是保苗期、保苗状、防病虫，促根系生长。累期重点呢，就是科学花控，塑形稳长，防土长，打好丰产高产的株型。花龄期重点是保花保林，稳水肥，防高温落林，防病虫爆发。生长后期重点呢，就是保叶防早衰，处熟提质，防灾避险，稳收保底啊，一年四季啊不托管，关键点呢不缺位，全程呢技术兜底，护航呢我们全乡啊棉花产业这边呢稳产增收。
1: 现在呢我们知道哈，这个棉花呢现在正在成熟的后期啊，那在最后的成熟收尾的阶段，从咱们这个专业农技人员的角度上，给全乡棉花种植户能不能提一些实际的操作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有哪一些可以稳产呀、可以提质呀、可以保增收的这样的一些实操动作呢？
0: 哦，那这就是今年啊，结合今年的全乡的整体丰产长势，最后收尾阶段呢，我们给农户，给棉农啊，3点实在的建议。一嘛，保一防衰，保好，保护好，保护好，功能叶片，抓住最后的增重窗口期，拉高单宁重。第二呢，坚决停水停肥，杜绝后期贪青晚熟，提升棉花的白度、一份和品级，第三呢，精细清理田间无效枝条，通透田间的环境，加速棉桃集中成熟吐絮。今年丰收的底子非常好，只要最后阶段稳得住、管得细，一定能实现高产、高质、高效益。
1: 那下一步呢？咱们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呢，还会从哪一些方面进行优化服务，来提升我们农户种植的水平啊，壮大棉花特色的产业，持续的助力我们农户稳产增收呢？
0: 下一步呢，我们九江路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呢，坚持持续深耕基层农技服务，全力。护航棉花产业提质增效，农户持续征收。一是呢，持续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科学测产，精准掌握田间动态，及时指导农户呢，科学管护。二是呢，加大关键农时技术培训，以地头示范、入户指导的力度，让标准化种植技术啊全覆盖。三是呢，持续推广土壤改良，滴水灌溉、绿色防控、科学花控、标准打顶等高产技术。四是呢，紧盯产业提质，引导农户从追求产量向产量。品质双提升转化，让棉田呢高产，棉花优质，农户增收。持续用专业农技扎根田间，服务三农，让我们全乡的棉花产业一年更比一年好。
1: 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常红江老师啊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那听众朋友呢，今年乌苏市九江楼乡的棉花长势呢是非常喜人的，而且啊产量也是稳增，离不开农技人员全程精准的指导，也离不开种植户的科学管护、辛勤耕耘。相信呢，在标准化种植的管护下，塔城地区乌苏市九江楼乡的棉花产业也会持续的提质增效，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好，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

0: 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八月底的校园啊，有一套独特的风景线，操场上一群身穿迷彩服的少年在烈日下站军姿踢正步喊口号，他们是刚刚踏入高中校门的新生，也正在经历高中生涯的第一课，就是军训。有人说军训是吃苦受罪啊，也有人说军训是磨练意志。那么军训到底训的是什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几位正在经历军训的嘉宾，和他们聊一聊孩子们真实的感受。首先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中科高级技工学校的高一口腔一班的新生郭浩宇同学，我们一起来连通郭浩宇的电话。郭浩宇同学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今天应该是军训的第二天啊。
2: 嗯，对。
1: 哎，我特别想问啊，就是昨天训了一天，今天上午又训了一上午啊，这一天半的时间训下来，身体的这个哪个部位反应最大，或者是哪个地方最酸痛？
2: 嗯，主要是大腿和小腿特别酸，然后站军姿起步走练完之后，就是腿感觉沉甸甸的，然后晚上躺在床上有点酸。
1: 嗯，这尤其是踢正步或者是起步走一步一动的时候，这个保持同一个动作5分钟10分钟这样的训练是特别多的，是吧？
2: 对。
1: 嗯，哎，那第一天这个结束之后回到宿舍，你和室友们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 回到宿舍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吐槽，说今天站军姿有多累，还有就是商量着怎么放松腿，大家都累得不想动。
1: 嗯，是不是会对比一下不同班级的这个教官的严厉程度，有没有对做过对比？
2: 有。
1: 综合对比下来，然后一天半的这个军训，感觉哪一个班级的教官稍微来说管得稍微松一点，休息会稍微多一点，讨论出结果了吗？
2: 嗯，这个还没有讨论出来结果。
1: 好像大家都同一标准是吧？
2: 对。
1: 哎，其实这个身体酸痛啊，其他时间还好，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啊，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想偷偷懒，哎呀要不请个假算了，找个借口算了，最后又怎么又说服自己到训练操场的？
2: 说实话，今天早上起床就是整个身体都浑身就酸痛，然后确实有想偷懒的念头。
1: 嗯嗯，
2: 但是想到军训是我们就是新生的第一课，大家都在坚持，然后我也不能掉队，然后咬咬牙就起床了。
1: 嗯嗯，大家也是互相鼓励哈。
2: 对。
1: 嗯，那在这个你们队里边有没有这个哪个同学在训练的过程中，这个步伐也好，军姿也好，这些动作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有特别标准
2: 的，
1: 也肯定有特别喜感的，是吧？
2: 对，我们队有位同学就是动作做的特别标准，
1: 嗯，
2: 就每一个摆臂和踢腿都特别到位，然后我们都特别佩服他。
1: 嗯，
2: 然后但是也有的同学动作不太协调，然后大家看到也会忍不住的笑，但是我们都在互相鼓励。
1: 嗯嗯，特别标准的肯定是被教官作为标杆哈，标兵来树立。特别有喜感，每年军训都会有同手同脚的同学是吧？你们队里面有没有？有吗？
2: 嗯，在其他连队有一个。
1: 嗯嗯，教官有什么办法给他纠正？
2: 教官就是，
1: 我看有拿竹竿的，有这个抓着手抱着腿的。
2: 对。
1: 嗯，都有是吗？
2: 对，都有。
1: 哎，还有这个就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方向老搞错的同学。
2: 有
1: 是吗？
2: 对，没，就是昨天第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直练一直练。
1: 嗯嗯，还有稍息立正，然后一稍息向前就一步，也有这样的是吧？
2: 有，都有。
1: 哎，经历这一天半啊，时间其实也这个挺短的啊。嗯，有没有这种哪一刻就感觉哎呦这个军训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0: 样。
1: 就是之前想象的军训就是单纯的训练，然后但是实际的训练中，就是教官不光严格要求我们，然后休息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聊天，然后会教我们集体团结，比我想象中的更有人情味。
0: 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严格，是吧？虽然有规
1: 对。
0: 矩、有规定，但是不会像真正的军人去训咱们学生，是吧？
1: 对，也会有很开心的时候。
0: 相信这个军训，大家都希望能够学到什么，或者是讲究一个纪律性嘛。哎，这个父母有没有去问你军训的怎么样？你怎么给他介绍你们军训生活的？
1: 问了，昨天第一天就打电话了，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军训虽然就是很累，然后身体也特别酸痛嘛，然后但是我可以坚持下来，我在学校过得挺好的，就是让他们不用挂念我，我也会好好锻炼自己。
0: 因为今天是第二天嘛，后续可能还有将近5天、1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心里对后面的训练是期待多一点，还是忐忑多一点？
1: 期待会更多一点。虽然训练辛苦，但是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军训来磨练自己，然后也期待我们连队最后的会操可以拿到一个好成绩，就是努力不辜负这段经历。
0: 当然，会操拿到好成绩，靠一个人努力肯定是不够的，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集体的荣誉啊！我也希望这个和你一样，在同一连队的这个同学们都能像你一样，能够打消偷懒的这种想法，能够把所有的动作做到最好。也预祝你们的连队会操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加油加油，郭浩宇！那和你的这个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连线第二位嘉宾，另外是高一护理一班的新生文员同学，她是一位女生啊。我们听听这个女生视角下的军训会有什么不一样？文员同学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啊。第一天的军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昨天第一天军训，最大感受就是挺累的，然后也很新鲜。
0: 也很新鲜感哈，新鲜感有没有保持到今天？
2: 一部分吧。
0: 一部分啊，哎，那今天天气来看啊，有点小风，也没有烈日啊，总体来说对军训还是比较友好的啊。有没有这个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事儿还挺煎熬的？
2: 有，就是站久了。站军姿的时候，太阳不是晒在身上吗？然后就浑身发烫，腿发酸，那个瞬间是最难熬的。
0: 尤其是站军姿啊。一般教官要求咱们站多长时间啊？
2: 一般就是10分钟。
0: 10分钟左右啊。回顾1天半的这个训练，你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连队或者是班级上谁进入的这个状态是最快的？
2: 我们班有位同学适应得很快，他很快就跟上训练节奏了，我记忆还挺深刻的。
0: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高一的新生嘛，互相也不太熟悉。你记住班级上第一个同学的名字是谁？
2: 我第一个记住名字的是我旁边站的同学，休息的时候跟他简单聊两句。
0: 为什么会第一时间记住他的名字？
2: 因为他离我最近，然后又跟我聊了几句，在聊天。
0: 相信这也是同学情谊的开始和开端嘛。也希望后续的学习当中能够互帮互助，哎，尤其是这个给大家军训啊，应该教官给同学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深的哈。他教官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我第一天见教官的时候，感觉他特别严肃，很有威严。
0: 那今天再见他呢，感觉有变化吗？
2: 有，就是发现，就是教官其实也会关心我们，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厉。
0: 其实这个教官和同学之间啊，是这个相爱相杀的一个关系啊。那同学们会私下给这个教官起外号什么的吗？
2: 大家私下会开玩笑吧，但是不会起那个不尊重的外号。
0: 比如说黑脸教官什么的，牙
2: 啊，
0: 白教官什么的啊。那第一天见到教官，和现在印象有什么变化？
2: 就是一开始觉得教官很凶，慢慢相。

0: 嗯，有时候会盼着快点休息，但更多时候是给自己打气，然后感觉告别的时候心里面应该会很不舍得。
1: 嗯，其实站军姿啊，就是要保持一个动作长时间不动嘛，10分钟啊，或者站军姿或者练队列的时候，咱们脑子是一片空白，还是想点什么？
0: 有时候会盼着快点休息，但更多时候是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会儿。
1: 其实这就是我们意志品质不断磨练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有没有哪一件小事儿让你还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训练出汗的时候，旁边同学给我递纸巾了吧？
1: 啊，对，列表给递纸巾，那可得小心被教官发现。<笑>
0: 嗯，还有呢？就是教官看我们晒难受会提醒我们说让我们注意补水吧。
1: 喝水，多喝水啊。尤其是这两天，可能这个气温波动会比较大一点啊，尤其是中午训练的时候还是要及时补水的啊。那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一下目前同学们的军训状态，包括你在内啊，你会说什么？
0: 咬牙冲吧。
1: 什么？
0: 咬牙冲。
1: 咬牙冲啊。看来还是得坚持啊。 时间虽然不短，但是这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能够坚持到最后，也预祝你所在的连队能够在最中的会操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吗？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文员同学，我们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好，再见。从一个人到一个班啊，可能第一天大家谁都不认识谁，再到后来肯定要有一起的拉歌。 可能有一起受表扬，也可能是一起挨罚，或者是回到宿舍彼此相互鼓劲儿、互相鼓励，这些画面未来回忆起来肯定会非常美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两位同学接受军训的一个感受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换个视角，来连线一下全程陪着孩子们一起经历这一切的人，就是乌鲁木齐市中科高级技工学校德育处的主任努力亚，努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刚刚听了两位同学的这个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虽然辛苦，但是还是能够咬牙坚持下来啊，而且对于后续的这个训练也是充满期待的。那昨天包括今天上午一天半的这个训练下来啊，您整个带的这个同学当中，哪个同学的表现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超出你预期的？
2: 就是这第一天的军训嘛，很多孩子都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孩子看起来比较瘦弱，但是他平时站军姿的时候一直在坚持，也有在没有轻易放弃。但是看起来特别内向的一些孩子呢，一开始也放不开，就是主动也没办法参与进来那种集体拉杆的这种环节。但是这些孩子呢不怕苦，就是一直在坚持坚持，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
1: 就是能够
2: 在新生看到那种很劲儿，这种的。那军训期间，咱们老师包括您在内啊，您作为德育处的主任，现场会做这样什么工作呢？对，我一般都会，因为我作为德育处的主任嘛，也不是在旁边在那看着，然后我就会去。
1: 进行，就是比如说哪些学生不舒服，或者说哪些的状态不太对劲，我就会及时去跟这个学生进行简单的谈心，然后或者说看到孩子中暑了、体力不支，会帮助帮忙去递点水，提醒他及时去休息。然后我们德育的工作，他本来就是要管纪律，也要贴近我们的孩子，就是做好一个陪伴工作。然后孩子看到我们站在那，他要有一个信心，他也有一个坚持下去的一种，就是这种信心吧，可以这么说。对，他也会安心，是这样子的。 对，有老师给咱们撑腰呢。
2: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我们这次的这个军训，他是孩子们是统一住宿是吗？
2: 啊，是的，是的，在学校住。 哦，那这样的话，那肯定是孩子们休息了，老师还休息不了，得查宿舍呀，巡视这个宿舍里的状态啊。那孩子们在宿舍里的状态和训练场上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们的孩子也是年龄也就在15、16岁左右嘛。然后他们会在训练场上的感觉跟他晚上回到宿舍的还是真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德育处和几位辅导员。 肯定开展了一些查勤的工作，就查宿舍。然后训练场孩子们非常就服从指挥嘛，就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回到宿舍呢，他就会很活泼。

0: 相互聊天，就会整理，一起整理内务，或者去说你的爱好是什么？我以前参加过学校里面的运动会的哪些项目？那你喜欢干哪些事情？就你擅长干什么？就会去聊这些话题。然后有些孩子呢，就是开始就是收拾自己的这种内务，就开始跟教官说怎么样整理会更好，哪样去标准，就是能看到孩子们慢慢的去学会这种独立的生活，也是很开心的。
1: 这也是可能作为刚刚上高中的这个同学们来说，有些同学可能有住校的这样一些经验或者经历，大多数的孩子是没有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过集体的生活哈。
0: 是的。
1: 哎，那说到第一次啊，那孩子的家长们肯定是有不放心的地方，有没有给您打电话发私信的？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0: 对，这两天确实有接收到了不少家长的咨询电话和消息。那家长一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能不能吃得消，就是担心筛的是不是很厉害，会不会中暑，教官会很严厉。然后有些家长呢，就是会关心他能不能适应这个集体的生活，比如说住宿呀，就能不能跟他的舍友和睦相处，这方面去咨询的会多一点。那我们也会及时去回复家长，同步孩子在校的情况，让家长放心。学校也会去做一些学生的照料，比如说会随时去关心一些孩子的特殊情况，或者说有什么时间第一时间联系我，或者联系他的班主任，这方面工作是这样子的。
1: 其实农老师带了很多届的这个新生军训了哈，几乎每一届您都在。
0: 对，也是的。
1: 根据您的经验啊，今天是第二天嘛，这个第二天往后看啊，您最期待这批孩子接下来时间，他们发生哪些变化？
0: 因为今天才是第二天，刚好是他身体疲惫，就是容易松懈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希望这一批的孩子，第一是意志上更加坚韧，对吧？学会克服苦和累，这只是第一步嘛。然后第二个要把他们这个集体意识提升，懂得团结，就是互相帮助。然后第三个是呢，我希望这一批的孩子能够，就是从依赖家人，慢慢的学会去自律独立。不，就是通过，更希望是通过军训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在为以后的学习环境或者生活上能够打好好的基础。对，这方面，这三个方面，
1: 对，
0: 对，
1: 其实刚才这个各位听众听到这儿也可非常纳闷啊，应该是军训，然后孩子们是不允许带手机，他们是怎么接电话的？其实是通过努老师的手机接听的，孩
0: 对，
1: 子们
0: 是
1: 是
0: 的，
1: 彻底告别电子产品，告别这个屏幕的这一周啊，我们也希望这个从现在开始养成一个电子产品的使用习惯，我们也期待着后续孩子们能够发生更多的一些变化。当然，努老师也非常辛苦。这几天也要和同学们一起晒太阳了，也注意休息，也祝愿您工作顺利。如果在后续的训练当中有更多的故事，我们也期待着您能够再次做客节目，给我们做分享，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董
0: 好，
1: 老
0: 谢谢。
1: 师，辛苦了，连线暂时到这
0: 好
1: 儿，
0: 的，
1: 再
0: 好
1: 见。
0: 的。没有，好的，再见。
1: 听完了这个董老师的介绍和同学们的这个介绍，觉得孩子们比我们要想象当中要坚强的很多啊。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是家长离不开孩子。那这个军训结束之后啊，班上那种我们是一家人的氛围肯定会延续到课堂或者是未来3年的学习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特别连线到的是新疆义晨军歌特训团的负责人张义晨老师。张老师呢是研学高级培训师。营地的高级教师，拓展高级培训师，在部队期间呢，多次受到了国家主席通力嘉奖。自2018年起呢，就从事这个拓展培训行业，担任多个大型企业的拓展培训工作。擅长开展一些户外的拓展、户外的野营，包括军事训练、活动组织策划等等，从业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接下来时间换一个视角，我们听一听张老师。从他的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军训到底训的是什么？我们共同请进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啊。从一个从业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在您看来，这个军训到底训的是什么？
2: 首先呢，军训不只是站队练、走正步，它更是磨的是核心，练的是意志，培养纪律观念、集体协作意识，帮学生完成初中到中专高中的一个状态的过渡，军事训练只是载体，育人成长成才。

0: 才是我们的目的。
1: 这是军训的核心。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学校在这个安全保障方面啊，肯定也做了一些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啊，尤其是这个进入末伏了嘛，白天的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一般像这种高温天气啊，或者是刮风下雨天气会怎么处理呢？
0: 首先呢，我们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前期我们会摸排学生的这个身体状况，特殊体质可以见习或者减量参训。
1: 嗯。
0: 现场配备的有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急救物资。
1: 嗯。
0: 如果遇到高温天气，我们就会停止户外训练，改为室内课程。同时呢，还会增加休息，及时补水，实时的观察学生的身体状况。科学规避中暑的风险。再一个，我们的校区呢是在西山，平时还是比较凉爽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军训啊，确实也有一些声音说是要取消这个军训，完全没有必要，觉得这个形式大于内容。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首先个别军训确实流于形式，大家有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全盘否定军训的价值。你看，就像我们学校压缩机械式的队列训练，增加国防教育、应急避险等实用的内容。我们呢也是拒绝体罚式训练，因人而异，科学实训，去掉形式主义，保留最原本最真实的教育意义。
1: 现在其实这个军训和早些年间的这个军事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变化吗？或者是有什么没有变过？
0: 是变化很大，毕竟十年它更新换代周期也比较长。你看以前我们更重视汇演的效果，但是现在呢以人为本，安全优先，训练强度贴合当代学生的体质，内容更加丰富了，比如说增加了消防、急救、心理疏导，同时尊重个体差异，重点追求育人的实效。
1: 也就是维度会更多一点，而且是要教孩子们一些确实生活当中可能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技能。
0: 是的，
1: 急救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紧急避险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对。
1: 那就课程内容来说，孩子们学的怎么样？
0: 还是不错的。现在的孩子首先是比较聪明，其次他们自己也愿意去学。所以说他们的理解程度和学习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1: 比如说应急救护啊，或者是紧急避险，一般会教什么内容？
0: 我们紧急避险呢，第一，我们新疆处于地震带。我们就会给同学们教，如果突发地震、自然灾害，我们怎么去这个疏散人群和在我们学校指定的集结点集合。比如说救护，我们就会教同学们这个 CPR， 就心肺复苏。当然也会前提给他们强调到，在活体身上，正常人的身体上是不准做实验的，我们都会拿假体去这个教学。
1: 假体大家其实都见过啊，就是这个假体，然后有胸腔，然后口腔，然后它里边会有一个感应装置，如果是你做的到位、做的标准，它会有一个提示音，对吧？
0: 是的。
1: 张老师，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孩子们拿着这个这个仪器和设备训练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成功率大概是有多少？
0: 在没有得到系统培训之前，成功率可能在20%-25%左右。
1: 哎呦，这个比例很低啊。
0: 是的。然后经过我们系统性的这个练习和教授，成功率会达到85%-90%。
1: 85%的。那这个提升和改变还是很大的。
0: 是的，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没有系统性的看过、了解过。只是说心肺复苏，他们有些摁的都是肚子。
1: 位置都搞不对。
0: 是的。
1: 包括一些按压频次的要求、按压深度的要求，就是给氧的这个程度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教的这么细吗？
0: 是的。我们是系统性经过培训的，因为我们的教官呢都是有应急救护证的。
1: 专业团队。
0: 对。
1: 其实刚才我和这个前一位嘉宾罗老师也去做了一个交流啊，就是关于这个，毕竟是未成年人嘛，孩子依旧是个孩子，那家长可能 会管得更多一点啊，家长的意见也非常重要。那现在家长对于这个军训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做过摸排或者是了解？
0: 是这样的，因为我2005年我自己参军，到现在我从部队回来也从事这份工作了。
1: 嗯，
0: 过去我们家长普遍觉得就是吃苦是好事，就是吃苦。
1: 嗯，
0: 但是现在家长
1: 也有这种声音说没苦别硬吃。
0: 哎，对，现在就是家长既认可军训的锻炼价值，同时更高度的这个关注安全的问题。
1: 嗯，
0: 部分家长呢还是比较保护心态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做好安全保障，公开训练安排，然后同时呢，我们和我们家、我们第三方学校和公这个家长做好沟通，形成教育联合一个张力，把它共同三方发力把它搞好。
1: 嗯嗯，其实家长操心和担心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各个学校包括各个训练团队也都会制定科学有序的一些这个训练方案，包括刚才其实张老师和罗老师都提到了。因为学生之间的他不像这个咱们从军啊会有一个军检，孩子们虽然体检，但是体质或者是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也会做一些个性化的区分和这个训练，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您现在接触的这个学生群体，大家所担心的这种小眼镜小胖墩多吗？
0: 还是比以前要多一些。
1: 比以前要多一点。
0: 对。
1: 嗯，那针对这些群就相对来说身体素质或者身体机能比较弱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有针对性的一些培训或者是提升的方案？
0: 首先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孩子的体质去制定我们对于他的训练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特别我们早上有早操，这些体能弱一些的然后胖一些的，我会让他来，你走上两圈总比不动强，然后体能好一点呢，来我们跑上两圈，是这样的。先从走，再到快走，再到慢跑，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循序渐进了。
1: 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们的营养普遍是比较充足的啊。
0: 对，
1: 现在孩子个头比以前好像要高很多啊。
0: 是的是的。
1: 哎，有没有这个一看就是特别有军人气质这种孩子？
0: 有。每一个，我们把每一个班都分作一个连队嘛，每一个连队都有那么几就是七八个小朋友，一看就非常精神利索。
1: 精神和利索啊。
0: 对，
1: 没让张老师用这个词儿的应该是连队里边或者是班级里面的标兵了
0: 啊。对，差不多也是这个班的，可能是班长，可能是学习委员。
1: 哦，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标兵能够在经过军训之后能够越来越多。
0: 是的是的。
1: 那张老师，如果让您给高一新生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会告诉他们，第一，正视军训的辛苦，但不要盲目的硬扛，量力而行，好好体验，把军训当作终端成长的第一课。
1: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同时也上好第一课，为后续的学习和生活成长成才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宝贵经验，也祝您工作一切顺利，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一个军训的感受，军训就是要晒晒太阳，练的就是意志，而藏在其中的是滚烫的青春。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把军训这一堂第一节课教会你们的东西，比如说坚持呀、团结呀、纪律呀、勇气呀，都能够带到未来3年的高中学习和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孩子们的未来能够一切顺利。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了解更多的内容。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对于军训或者是回忆起自己当年高中阶段的军训了没有？如果回忆起来，也不妨通过新疆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共同为大家解读到的是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2: 医学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其形态从最初的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生物医学，再到工程医学，始终随科技发展而不断演变。当前医工交叉融合持续深入，机械、电子、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工程技术已渗透至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各个环节，催生了新型医疗装备与海量医学数据，推动医学迈向根本性变革。在此背景下，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应运而生，成为连接工程语言与医学技术的桥梁。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首个面向智能化方向的医学类本科专业，也是新医科与新工科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该专业纳入国家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智能医学工程是以现代医学为基础，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以患者为中心，信息为纽带，挖掘生命和疾病的本质规律，探索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诊疗方法及应用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未来工程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该专业的设立，既是我国对全球转化医学、精准医学发展浪潮的主动对接，也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健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支撑。该专业的创建是在绘制医工结合的未来图谱，布局未来打造智能医学领域的创新高地，为未来健康医疗水平的提升保驾护航。未来，该专业将助力实现医疗终端下沉家庭、区域医疗中心以数据驱动、智慧医院全面协同的新型医疗体系，真正让小病在家治、大病有保障成为现实。智能医学工程是医理工高度融合的前沿学科，基于健康中国2030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及人文关怀意识的医工复合型领军人才和医学拔尖创新人才。生物医学工程、智能医学工程虽然专业名称仅两字之差，但二者各有侧重。生物医学工程侧重于硬件研发、医疗设备设计与制造，如心脏起搏器、生物材料等，核心在于硬件与机理，可理解为医疗器械的总工程师。智能医学工程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核心是算法与智能，强调通过算法实现医疗决策的智能化，可类比为医疗界的 AI 架构师。同时，两个专业存在紧密联系，生物医学工程提供硬件与数据采集基础，智能医学工程利用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提升设备性能和诊断准确性。智能医学工程与脑机科学与技术同属交叉学科，但区别明显，前者聚焦 AI 在医疗场景的落地应用，算法导向，涵盖医学大数据、智能诊疗等，后者专注人脑与机器的交互解码、前沿探索，聚焦神经信号、类脑计算等。培养目标上，前者培养医工复合型领军人才，后者培养脑科学、神经工程人才。资源上，前者依赖大数据与算法，后者依赖脑科学理论与硬件突破，二者又紧密联系。 脑机接口是智能医学工程的细分方向，智能医学工程为其提供算法支撑，共同构建医工融合生态，推动智慧医疗与人机协同。未来，高水平医院将从临床型、服务型向综合型、研究型转变，与工程结合更为紧密的新兴医学分支，如神经工程、组织工程、基因诊疗、智能中医等将迎来快速发展。大健康产业将迅速升级，互联网医院、主动健康、精准医疗、数字疗法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形成新质生产力。未来的医生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还应拥有一定的工程思维与数字素养。自2017年教育部批准天津大学设立全国首个智能医学工程本科专业开始，八年来，全国开设该专业的院校数量已增至80余所。这些院校既包括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综合类大学，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理工类大学，也包括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医科类院校。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开设院系因高校而异，大多设立在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或医学部，如天津大学、山东大学，也有不少院校将其划归至信息、人工智能或计算机学院，例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桂林医科大学等。此外，鉴于该专业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性，部分高校采用多学院联合组建的模式，如南开大学，该专业由医学院联合校内其他八个学科以及校外企业、研究单位共同组建。考生可访问高校本科招生官网，了解专业开设院系情况。如果有志要报考该专业的考生，一定要关注智能医学工程101计划，瞄准智能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天津大学牵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华中科大、四川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从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要素、核心课程、实践、教材、师资着手，打通工科和医科的壁垒，打造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教育教学国家标准。智能医学工程人才培养国家标准包含12门一流课程、13本一流核心教材、14项一流核心实践项目等。目前已公开的部分课程包括智能医学工程导论、神经工程学、智能医学材料与类器官、现代医用感知技术、智能医学影像分析。核心教材融合医学、人工智能和工程领域的共性内容。由于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涉及大量的医学图像识别、诊断、数据分析与系统开发，准确的色彩辨别能力和良好的视力是学习和未来工作的基础。考生除了要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列出的基本要求外，多数高校在色觉和视力方面提出要求。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招生章程均明文规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重庆医科大学的医学类专业要求矫正视力不得大于800度。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务必认真对照体检结果，仔细查阅目标院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规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适合具有以下特质的学生。首先，对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与医学健康的交叉融合有浓厚兴趣。该专业课程涵盖程序设计、深度学习、医学图像处理、医疗大数据分析等内容，需要学生同时面对医学知识和工程技术的学习挑战。其次，数理基础扎实，逻辑思维能力强。专业主干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和临床医学，对数学和物理功底要求较高。再次，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智能医学工程处于快速发展的前沿领域，要求学生能够将智能技术与医学综合应用，解决实际医疗场景中的复杂问题。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
3: 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3: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2: 说起高分子材料，很多人会觉得高深莫测。其实，从家用电器到医疗器械，从国防军工到航空航天。从化学建材到芯片领域的光刻胶，高分子材料已经普遍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如人造丝织物、人工关节、电梯导轨、输油管道、飞机机身涂料等，都用到高分子材料。什么是高分子？顾名思义，高分子即分子量较大的分子，又称为聚分子。高分子是由小分子单元通过共价键连接而成的。与一般的小分子相比，其分子量往往达到几万甚至几百万。自然界的动植物，包括人体本身，就是以高分子为主要成分而构成的，如棉、毛、蚕丝等都天然高分子材料。除天然高分子材料外，还有合成高分子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等。一般来说，石油经过催化裂解、分离提纯，可制备得到各种有机小分子化合物，再经过进一步聚合反应，获得合成高分子。传统材料如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功能性高分子具有特殊功能，如导电、磁性、光学、生物相容性等。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主要研究高分子材料的组成、机构与性能方面的知识，研究高聚化合物的化学和物理机能原理，以及以高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的合成材料的成型加工技术。比如说，同样都是聚丙烯材料，为什么既可以做成塑料杯，又可以做成薄膜？它们在成型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是否可以通过分子设计改变结构，制造可降解医用缝合线和人造器官？如何优化光刻胶的性能，提高光刻技术在半导体制造中的精度和效率等等。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需要深入学习的知识包括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物理化学是以物理原理和实验技术为基础，研究化学体系的性质和行为。高分子化学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学科的基础，学生需要学习各类聚合反应的原理和特点。高分子物理是研究聚合物结构性能的一门学科，需要学生了解聚合物的多层次结构、分子运动及主要物理、力学性能。高分子是从有机化学中派生出来，同物理化学紧密相连，但又不等同于物理或化学。比如在经典化学中，化合物有明确的分子式，但到了高分子化学，很多时候不够明确。日常学习过程中需要记的知识比较多，如常见的聚合物的反应式、条件、物理性能等。高分子物理学起来比较抽象，有些基础理论要用到很多的数学理论，比如初等几何、微积分、数理统计、向量知识等。学生还要学会分析和处理实验数据，因为除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材料都有相对应的实验课。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选择面比较宽，适应性也很强，就业单位遍及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等多种类型。毕业生可以到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信息、能源、计算机制造、通信材料、生物医用设备、建材等行业，从事高分子材料研发、高分子材料制品设计和成行加工、成型装备与模具设计及制造，以及生产管理、产品开发等工作。也可以到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还可以到政府部门从事行政管理、质检监督等。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人们对高分子材料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绿色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将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这类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另外，高分子材料正朝着高性能化、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如高强度、高韧性、高耐热性、导电、导热、磁性、光敏等不同性能，以满足更多领域的需求。材料历来是生产力的标志，对材料的认识和利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速度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先进高分子材料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贡献更大力量。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属于工科中的材料类。材料类是个大家族，本科阶段共有19个专业，包括8个基本专业和11个特设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就是8个基本专业之一。

0: 江苏工业学院、北京服装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各高校开设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可以说是各具特色，专业优势和培养重点也略有不同。考生在考虑院校时，可以选择符合自身情况和兴趣爱好的方向。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历史悠久，该专业依托单位为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是我国第一个包含高分子化学、高分子材料和聚合反应工程专业的理工结合型学系，下设高分子科学、高分子复合材料和生物医用大分子三个研究所，建有教育部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重点实验室等六个科研平台。四川大学高分子学科实力雄厚，现有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研究所、高分子材料系、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系、应用高分子材料及人工器官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实验室等教学科研机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航空非金属材料教学、研究及应用的单位之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高分子设计合成与表征、功能高分子、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等。北京化工大学拥有国家碳纤维领域唯一的碳纤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碳纤维及功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生物医用材料北京实验室、天然高分子医用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九个省部级研究基地。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前身是化学纤维专业，其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是以纤维为载体，实现服装功能化和智能化的工艺融合，先后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新工科建设项目和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材料类专业对考生的身体条件有一定的要求，视力情况要符合要求。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不能录取的专业中就包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另外，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考生不宜就读材料类专业。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规定，考生在报考时还是要认真阅读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任何条件都不是绝对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同学们不断深入，持之以恒，在学业的道路上终能收获不一样的精彩。欢迎大家投入到高分子创造的缤纷世界中去。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2: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法治进行时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欢迎大家下载和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网络直播内容。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并且是留言。法律的咨询热线是0991-2501-1961和2581-1961。那新疆消防提醒您，居民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掌握基础的扑救初期火灾方法，遇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切勿盲目冒险处置。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疆星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跟大家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好，现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热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 我说我那个车上的钱被那个未成人员盗窃了。
0: 啊，车上的钱被盗窃了。
1: 嗯。
0: 是怎么盗窃的？是没锁好车门还是怎么样？在哪里发生的？
1: 新疆20林园小区。
0: 在小区院子里边是吧？晚上停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是你们、这个关键问题是你没锁好车门吗？还是被撬开了、还是怎么样？
1: 门关着的，没按遥控，我也不知道是没按遥控还是怎么，反正钱被，盗窃了，偷了。
0: 啊，报警没有？
1: 报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不予立案通知书。
0: 您能不能完整的描述一下这个？就说目前是结果是被盗窃了，然后最后是不予立案。为什么、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过程吗？
1: 中间就是，不是7月13号嘛？7月13号晚上被偷的，7月14号中午报的案，然后，经过那个各种排查嘛，行政厅的各种排查，然后就把这个小孩那个调查到了嘛，调查到了，然后就把他抓了，然后，过了好几天才说抓住了，因为我们小区没监控，然后过了好多天，我天天都问，打电话问，我说什么情况，有没有结果？抓到那个小孩没有？查到这个小孩没有？然后说，查着了，人没找着，那个小孩躲起来了。然后就说，过几天又说小孩抓住了，说那个钱已经花掉了，没钱。找他的爸妈，就那个警察，行政厅的，找他的监护人。监护人说我也没钱，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就没解决。小孩不是关了几天又放出来了嘛？放出来了又去偷，说现在又抓了又放出来又去偷，反正就是惯犯了。
0: 那
1: 就是不予立案通知书，他说他没到那个年龄，没满16岁。然后就这个事情就一直没解决。
0: 然后这个孩子，目前您的信息也不太知道是吧？警方没有告诉您。然后丢了多少钱？
1: 丢了，具体车上是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报案的时候，我大概说，是1万多，然后那个小孩自己承认拿了9500，还有烟，车上有烟，他自己承认了9500。我具体我说的是18400 18000几哦，我都忘了。
0: 嗯，
1: 他说我车上只有9500烟，我说烟卖就算了，我9500，你自己承认9500，那你把9500还我也行，是不是？
0: 好，孩子，您知道对方多大吗？
1: 15岁多。
0: 15岁多，
1: 嗯。然后我也起诉了。起诉了，现在法院也没，他说调解调解，现在一直没有调解，所以说我就打了那个热线，新广行热心、
0: 您是怎么起诉的？您的诉求是什么？起诉的孩子吗？还是起诉的他的监护人一起起诉的？
1: 都起诉的，还有那个物业的也起诉了，因为我们小区没监控，那个监控是24小时开的，他还有那个小区监控是定期维。

0: 修，他是一直没监控。
1: 嗯，好，大概情况我们清楚了。嗯，努尔律师，
2: 就是根据您说的情况，这个进程还是挺，就是挺正常的。你在法院也立上案子了，是不是？
1: 嗯、
2: 当时立案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对方的信息？然后法院，是给你们开调查令了，还是他们自己跟这个公安机关去沟通，问的这个被告的信息？
0: 我那个，因为我报案的时候是行政厅，然后他们和那个社区的书记，对接的，对接，然后我就找那个社区对接了，他说让社区的和那个派出所的给我调解一下，然后社区和那个行政厅的，他说调解不了，他爸妈也不来。
2: 不是，现在是我在问法院的事情。你们去了法院之后是怎么立案的？
0: 我让那个律师写的起诉状
2: 啊，请了律师是吧？
0: 啊，他爸妈，然后他、
2: 对，
0: 物业的。
2: 嗯，这个律师给你办的是对的，就是把这个小孩还有他的监护人，也确实可以把物业列为共同被告，三个一块起诉。现在不是正在组织调解吗？啊，如果
0: 调
2: 解不成。嗯，听我说嘛，组织调解嘛，组织调解，如果调解不了，那还是可以正常开庭的。现在你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行了。你这个
0: 关键是我那个起诉信已经交了三个星期，
2: 这是正常的。一般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是，比较慢的啊，一般在至少都是两三个月起步才能给你安排开庭呢。现在法院一年。两三百件，一个法官一年要办两三百个案子呢，所以咱们耐心排队啊。
0: 要是行嘛，我每个星期都去问了，我昨天也去问了，我说怎么没信息，没电话，他说还在处理当中
2: 啊，还在排期嘛，那是正常的。那个小小的法院一年要办你们阿图什所有的案子呢，
0: 你看我7月13号9月，你看两个月了。
2: 那正常的，我们有些案子立案到开庭半年一年，那也是正常的。你们耐心等待，这个庭总会开的啊。
1: 嗯，好吗，田女士，还没有其他的疑问？
0: 好，谢谢。
2: 没事，不客气。
1: 好，再见。有点着急，有点上火啊。当然遇到这样的事儿，丢了这些钱，当然是有点心疼的，但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案子还是要等待一个正常的法律流程，是吧，这个往下走就行了。另外也要提醒各位朋友，车在家里边，特别在小区里边停放的时候，不能说觉得离家很近了就安全了啊，是吧，这个还是要自己亲手把这个车门拽一下。
2: 对，
1: 而且车里边放10000多块钱，我觉得这有点多了，说实话
2: 是
1: 啊，有点多了。你放个几百啊，还可以理解，应个急啊什么的。现在人们都是不用现金嘛，都用手机直接刷。万一哪天手机没电了，或者是信号不好了，付不了款，咱们用点现金来付，这是很正常的，留点备用金。但是放10000多块钱在车里边，显然有点多了。实际上，如果这个案子判的话，是不是也会？我们不站在任何一方啊，就是纯粹的从第三方的法律角度来分析的话，田女士自己作为失主，是不是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2: 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就算他没锁好车门，这也不是导致他被盗窃的一个原因
1: 啊。
2: 这个倒
1: 这个是没有的。那物业呢？
2: 物业实际上应该也不会承担太多的责任，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你必须得在小区里安监控，是不是？
1: 啊，
2: 而且这个物业只要提供了这个停车场，它是有抬杆这个关杆，对吧？它对整个停车场的这个安保。实际上它是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的，因为一个小区里面你以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出发，也就安排两个保安，对吧？它实际上也做不了太多，所以法院判决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判到物业头上的概率是很小的，他的责任我认为 也应该是比较小的。
1: 那有的朋友
2: 是办不到这么大的这个，
1: 因为之前看到一些案例上面会表示相关的，比如说物业有那个保管业主的相关的财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有巡视啊，还有这个摄像的设备定期维护这样的责任，如果是缺失的或者是没有维护，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个案件当中是不是
2: 应该那应该是要承担一部分的，但我认为不多
1: 啊，不会太多，
2: 不会太多
1: 啊。

0: 啊，主要还是家长教育好孩子，是吧？不能是频繁的这样的。这个年龄这个边界16岁，这是法律规定的，但是这孩子已经15岁多了，其实已经很危险了，是吧？那作为家长来说，或者是关注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这个社会大众来说，这个孩子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或者家长继续放纵孩子，不严加管教的话，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1: 就是法律规定，尤其是刑法规定，未成年人盗窃如果作案时未满16周岁，按照刑法规定是不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做出不予这个刑事立案，在法律层面是有依据的。但是刑事不立案就不代表不用赔钱啊，刑事责任免除了，但是民事责任是不能免除的，赔偿义务由这个盗窃的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这在民法典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要担心拿不上钱，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父母去拿钱的。然后作为这个小孩的父母呢，一定要对他严加管教。他可能这个小孩也特别聪明吧，他卡着自己那个线，对吧？在16岁之前多偷一点是一点，是，
0: 这个显然不能这样啊！这
1: 不
0: 个
1: 能
0: 家
1: 这样，
0: 长
1: 不能这样。
0: 应该是严加管教。另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账早晚要还的，
1: 是
0: 是吧？你
1: 是
0: 偷了以后，爸爸妈妈不得还吗？
1: 是的，
0: 这个钱你不出，你的爸妈就得出。那反正是一定会以你们这方要承担这个钱的。只是目前案件还没有了结啊，这个最后结果没有判下来，判下来之后可能就要这申请。有没有相关财产要执行，是吧？有没有现金直接要返还？后续的还有一系列的流程呢，很麻烦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拨打25019留意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是这样子的，我是个项目经理，
0: 啊。
2: 我在咱金沙县农业农村局干了有几个项目，完了21年就结束了，也就也审计了，也就验收了，资金现在这个钱拿不上，最后我就经过多方面打听，他们这个钱已经下来了，他们现在就是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意思，你必须要把这个钱，就是让30%，就是你剩下的款，就是减免30%。我不同意，他们也没付。最后就谈的，就是哪怕你减免多少，拿5%也好，10%也好，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惯例，就是所有的欠款，就是像现在欠好多，不是你工人工资呀，或者是都要求就这样子。他说这是他们县上的规定，就是你沙县。完了，我们也跟他谈了几次，谈了几次我给他让了一些。给让了大概有个6万多块钱，总共是136万多，让6万多块钱，但是他也没付，他前面准备说付呢，最后因为是啥，说这公司在别的那个线上干那个项目，因为可能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他们就听说了，他就所以把我这个钱就卡着，就给我通知让我去自查，就当干完这个项目5年了，我又自查了一遍，查了我又花了几千块钱，就一些什么小问题啊，不就是说是难听话，就是那个变压器上面那个三角牌高压线危险，就是高压危险的一些牌子都丢了。当时验收，我们又去把它给挂上，重新买上。油漆晒得掉色了，我们又重新刷油漆，就是那个棒棒出来的口子，那都正常使用的。完了，他们乡里头人跟上全程录像，跟着一看，检查完没问题，我们就花了几千块弄完了东西。他现在就说的又是，什么卡着我说是有个钱，不过因我也打听了。这个公司的钱都付了，就我这个说你们这那样子就不给我付。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因为牵扯到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在他们县哈是另外一个公司，也是我干的。就是他们审计的问题，当时审计完了说是有一部分钱就多审计了，所以让我们退回去10万块钱，10万04千块钱。我们也同意，我说现在没有钱，你现在把这个钱130多万钱，你给我给了，我马上就给你把这10万块钱给。他们现在就卡着说啊，你先退，你不退我也不给你给，或者就是啥，你没有必要减免多少，我们再谈，就始终这样子，还威胁我，就这样说他，你不减免，我们就这个钱就没有了，意思就是说，第二件事，你不退这个钱，我就要报公安来抓你，就这些话说得很难听的。我说是你们当时出现的问题，审计是你找的人，不是我找的人，审计完了，第一次你们给我付了，是你们找的，第二次你们又来。可能国家现在又复审来这个项目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我也认可这10万块钱退，但我现在没有钱，我这几年都没干活了，因为各种原因，家里头小孩什么父亲又去世了，所以在家里头管着孩子，也没有钱退公司，我给公司钱，公司说那你把钱打到公司，我给你退，我现在公司也紧张得很， 所以现在就现在问题卡在这，他先急死活就不给我退，找人几次给我打电话就是这些的，你们先退钱，第二点是啊，我们这个钱还要给你商量减免一部分才给你，要不我们就不给你给，就这种话一直拖的，拖了可能将近有个快一年了吧，就那样子。
1: 嗯
0: 嗯，
2: 还就是给我下什么啊，给公司下了函，你们不会后果自费，我把你拉成黑名单什么什么的。我说我们一直要不是我给你写一个东西，写个东西盖个章子，就说啥我现在没有钱，半年以后三个月后我给你还这个钱，给你退一片，你这个钱为啥不给我退？他现在欠我了三笔钱，
1: 嗯，
2: 一直都不给，还有个质保金，他就拖着啥，说他们的啊账户封掉了，质保金也不给我们退，这是我们自己交进去的质保金，当时是这样的，他们钱为了还把最早的时候还把钱花不出去，让我们个人把钱打给公司，公司转给他们的一个账户上，质保金交进去了，活也干完了很多年了。这些活都是四五年前的活，到现在他们账户分掉了，因为也别人起诉他们这个农业村局，他们账户分也退不出来，工就这样情况。
0: 这个，
2: 所以我想这个之前
0: 这个来回的钱财的往来还挺密切的，也挺麻烦的。
1: 是。
0: 那现在如果是作为这位先生，他应该下一步怎么做呢？是不是只有走法律途径这一条路了？
1: 嗯，基本上该到那一步了。有，我们先分析一下，一共有，各种不一样的项目，不一样的钱，对吧？三四笔。
2: 对。
1: 啊，这个一码归一码，不能把它们全部揉到一块儿啊。法律上不是这样处理的，一码归一码。首先，这个您说的第一笔，这个136万是一个项目的钱，对吧？
2: 对。
1: 啊，136万，但是按照他们的这些说法，他账户上还是有钱的嘛？我觉得
2: 他们已经，我打听他们总共有四个标段都给了，就我这一个没扣，就扣着就不给
1: 啊。然后他一直不给您付钱的这些理由呢，都不是法定的理由，就说什么非要给你扣个10%、30%，什么线上的规矩，这是法律上不存在的啊。你要走诉讼的话，可以以完整的这个136万，以当时这个核算验收的这个标准去起诉，然后还可以，你不说这个钱拖了一年多嘛，还可以要这个自然的银行的利息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他说你这个之前那个有点验收的时候多算了是吧？那个10万块钱啊，那个跟这个跟这个136万也不是一码事儿。
2: 他
1: 说他说当时按照您的说法呢，也不是您的过错，对吧？他说这个要报，要让警察抓你，这也是不合法的啊。
0: 嗯，
1: 这个您放心，这个都是正常的民事纠纷啊。啊，威胁嘛，如果真的有这种威胁的行为，那就你也可以报案啊。这个该录音的录音啊，向这个公安机关报案，向这个纪检部门去举报投诉都是可以的。但我建议您早点走这个司法程序，建议做个保全啊。
0: 就是针对于目前他欠您这些钱，咱就一个一个说嘛，是吧？先把这个钱先理清楚。这就是法律之间不能说几笔钱之间不能顶账。
1: 对，
0: 虽然说都是你们两方之间的不同的工程之间的这个款项，一会儿是你欠他，一会儿他欠你，但是不能说随便就顶了。
1: 那假如说这个三四个案子都在同一家法院的话，如果在调解那一步，
0: 可以一起来去核算
1: 。
2: 那我这个是起诉到当地应急沙县上去法院去起诉吗？
1: 是的，应急沙县法院。然后
2: 我前面想通过航风热线，通过航风就是来给他们就协调看这样，因为我们也不想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时间比较长，
1: 是吧？
2: 各种可能就是周期上人的精力耗的都也比较多，可能这样想的，就是想通过航风热线就跟他沟通上，像你们中间这种媒体啊，跟他就协商看这个到底他们督促他们怎样来这块。如果我这块你让我退这10万块钱，我也很快退，他只要把那个130多万给我付，还有一个质保金30多万也给我付，这样我觉得都是能理解的。但是他们现在始终就是卡在这样拖的意思，你不给我钱我也不给你给。第二点就是还就刚才说的一些东西必须要你减免，你不减免的话我就放着就这样。
1: 那您这边拖欠这个手下的这个农民工的钱大概多少钱了？
2: 我手下拖大概也不多，还有几十万吧。
1: 几十万啊！
2: 啊，因为这都还有一些材料嘛。
1: 啊，那早点走诉讼吧，感觉还有空间啊。
0: 法律诉讼是您的一个兜底的、一个保底的一个途径。
2: 那我这个能不能直接到他们线上的，就是人家说这个叫劳动监察去，或者是到信访部门去先去这样子？很快的，有人给我出过这样主意说， 你到他们信访或劳监察去，让他们协调，可能是不是更快的
1: 信访？可以信访，可以信访，信访是这个我们公民的。

0: 合法权益，但是一定要注意逐级信访，不要越访就行了。
1: 就
0: 逐级
1: 到
0: 信
1: 咱们
0: 访，
1: 县上的信访
0: 嗯，
1: 局
0: 县
1: 吗？
0: 上信访俱全。
1: 对，
0: 嗯，那
1: 你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把
0: 可
1: 相
0: 以
1: 关
0: 正
1: 材
0: 常
1: 料
0: 访
1: 准
0: 信
1: 备
0: 访。
1: 一下，相关的一些证明啊，当时的一些付款记录啊，是吧？能够证明这个欠款事实的，
0: 嗯，
1: 都可以准备一下。
0: 但是个劳动监察大队可能不管这个事儿，因为这
1: 啊，
0: 是个这个劳务合同纠纷，这是一个工程的事儿，不是一个劳动的事儿。如果这个农民工想找您要钱，他是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的。您
1: 对，
0: 找这
1: 但
0: 个单位
1: 农
0: 要
1: 民
0: 钱
1: 工
0: 是
1: 能不
0: 他们
1: 能
0: 不
1: 提
0: 管。
1: 那问题？他没给我付钱，他只付了70%多，
0: 嗯，
1: 他没给我付钱的农民工找我，我和他一起去上访，这个可以吗？
0: 这
1: 到
0: 不
1: 农民
0: 行，
1: 监
0: 不
1: 察大
0: 行，
1: 队。
0: 这绝对不行，这你要进去呢，知道吧？不要这样子。
1: 那农民工在此，今天甲方没给我付，我也付不了农民工这些钱，还不至于先。
0: 你一个人过去把材料准备好，对吧？到窗
1: 啊，
0: 口去，去正常的递交材料是可以
1: 嗯，
0: 的，千万不要组织农民工
1: 劳动监
0: 过
1: 察是
0: 去
1: 针对于
0: 那样
1: 农民工维护自己 子。 合法权益的，也就是说，他的相对人是你。 哦， 啊，比如说你欠农民工的钱了，那么农民工可能会通过劳动监察来督促你来进行这个给付工资。
0: 嗯。
1: 啊，但是你说你和其他一家法人之间的产生的经济合同的纠纷、欠款的纠纷，你就不能走劳动监察这个途径了，好吗？ 好的，好的， 啊， 好 另的。 外不要随意的这个组织，呵呵，是吧？农民工，因为你们之间的货款的关系，实际上跟农民工是没有关系
0: 嗯嗯，
1: 的，啊，
0: 是。
1: 虽然说干的 但是一个我 活 想儿， 的就是， 但是跟 他 农
0: 甲
1: 民
0: 方
1: 工没
0: 没
1: 有
0: 给
1: 关
0: 我
1: 系，
0: 付，我也
1: 嗯。
0: 给农民工付不了呀。我意思就是，
1: 是这个
0: 农
1: 意
0: 民，
1: 思
0: 但这是两个
1: 啊。
0: 关系嘛，一个是你跟单位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农民工跟你之间的关系，
1: 对，但这个法律条
0: 还
1: 件
0: 是一
1: 它是
0: 码
1: 不
0: 归一
1: 一 码。 样的，是吧？就是说，换句话说，
0: 农民
1: 你
0: 工
1: 不
0: 找
1: 能
0: 了
1: 因
0: 我
1: 为
0: 出
1: 别
0: 来，
1: 人
0: 他
1: 欠
0: 这
1: 了
0: 样
1: 你
0: 子
1: 的
0: 吧，
1: 钱，你就不给下
0: 他这
1: 边，
0: 样，他说那我去要行，意思我不出面。他说农民工说算，完了问我要我没钱，他说那就他也知道甲方欠我的这么多钱100多万，他说那这样子我去上访，我去要行凭，就他个人的行，他意思就是跟甲方去要这个钱。 这样子，我的建议是你这几个渠道同时走嘛，你先把这个
1: 嗯，
0: 链该链立上，该保全上。啊，在一边再走信访的渠道，那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同好的，
1: 时
0: 好
1: 的
0: 吧，
1: 吧，
0: 去走
1: 嗯，
0: 啊，尽早的拿上钱。
1: 对，只要
0: 那我
1: 不
0: 这个字立案的是以公司的形式给他起诉吗？还是以我个人的形式？ 看合同是谁跟谁
1: 跟
0: 签
1: 谁
0: 的，
1: 签的？
0: 嗯，
1: 公司跟他签的，我
0: 那就
1: 公司项目经理。
0: 公司做原告，
1: 哦，行， 你要协调公司啊，给你出面来打这个官司啊，嗯，
0: 好的。
1: 好嘞。无论我
0: 行，
1: 们
0: 我知道。
1: 是，好嘞，我们先挂线了啊， 好的，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有很多的途径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不要逾越法律的边界，是吧？就像刚才诺尔律师提到的一样，不可以组织农民工去，要讨薪呐、啊，或者怎么样呢？这个集体上访啊，或者是越级上访，这都是不合适的，是吧？也是违法的，啊，合理表达您的诉求是有渠道、有正规的这个大门放在您面前的，但是你视而不见，越过去。或者说是采用一些过激的手段，这都是不合适的。不仅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可能还会给自己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好的，各位朋友，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聊啊。可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打开这个“思路视听”的 APP 之后呢，您往上方滑就可以看到直播这个标签，点进去之后，你看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了。下方的聊天室里边，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说一说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或者听到的这个案件，您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支招的事儿吗？也可以和我们提供一下您的真知灼见啊。另外，两部电话。2501961和2581961也一直为您开通当中。目前呢，在线上的是01961的咨询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简单说一下，在7月27号的时候，我母亲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电动车骑着电动车行驶的时候，道路上的有一个井盖子缺失了，放了一个轮胎作为这个围挡，然后撞到轮胎上受伤了，摔倒，然后腿部两处骨折。现在我是找不到这个井的这个权属单位。
1: 嗯，
2: 通过各种这个渠道去沟通，也是到最后市政的给我回复的是属于排水的井，但是已经废弃了。 我们因为是在巴州库勒市，他说是州巴州的这个排水公司和市的两级排水公司都不承认是他们的井，让我走司法程序，但是我找不到他们的这个权属单位，我没有办法去起诉。
3: 嗯，
2: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1: 嗯，已经跟对方沟通过，但是两家单位好像都不认，因为这是一个废弃的，废弃以后这个井的话，是不是还是归属原属单位来负责维护，还是说他应该做什么善后的措施和举措呢？诺尔律师，
2: 嗯，
3: 是的，这个，嗯，您说，嗯，
2: 他们是这样给我回复的，就是市政呢一直在去沟通这个权属单位，在找。在找的过程中呢，他们只对接了这个州市两级排水公司，但是我没有对接到这个排水公司。
1: 哦，
2: 我通过各种渠道，就是一二三四五也好，各个渠道我都走了。然后他们最后的给我的回复就是，他们去把这个市政的由市政出面，他已经把这个井给填平了。
3: 嗯，
2: 他现在就让我走司法程序嘛，找不到权属单位，没办法起诉。
3: 嗯，那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呢？
2: 就是。把哪一方呢？
3: 就把你认为谁应该负责，就把这些人全列为共同被告，然后到法庭上不就清楚了？
2: 哦，这样的。
3: 嗯
1: 嗯，就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市政，还有这个市地两级的这个排水公司。
2: 嗯
1: 嗯，就是换句话说，他们作为被告的时候，他们要自证清白。你说这个不是我的，那好，那你拿出证据来，为什么说不是你的？是吧？那谁能证明不是他的，谁就摘出去；谁证明不了，那就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
2: 我明白了。
1: 嗯，总归是有一个人要对这个事情负责的，是吧？
3: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对于一个废弃的这样的相关的，马路上的井盖，他我不太清楚，在法律层面上，他应该是归原属的单位，哪怕是某一个单位啊。现在我不用了，那么现在应该归市政管吗？还是说后续的出现任何的问题，应该是归原属单位去负责？
3: 他们可能都有问题，因为首先，
1: 怎么说呢？
3: 原来的那个人他有这个把这个坑给他填平的义务，不是说我不用了，我把井留在那儿就完事了，我得把它填掉呢。如果没填的话，那市政的管理部门是有这个巡查这个
1: 督促的
3: 义务，对吧？他督促的这个义务没做到位，所以我觉得两方都有过错，所以可以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
1: 嗯，好吗，李先生？
2: 好的，我明白了。
3: 而且这个到时候也可能不是 A 或者 B 来负责，可能 A 60%， B 40%，
1: 他们共同去承担。
3: 对，
1: 嗯，
3: 可能是这样的。
2: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好。希望能帮助您解决困难。现在母亲已经是出院了，是吧？
2: 嗯。做完手术昨天才出院。
1: 昨天才出院，这个有没有上诉或者是追诉的起诉的日期时限？
3: 一般是3年。
1: 3年。
3: 3年以内。
1: 反正尽快吧，好吧。
2: 好的，好，谢谢你们。
1: 好嘞，好，不用客气，再见。现在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啊，现在修路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啊，一些老旧的管网它可能淘汰更新的速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不只是要关注新的设施、新的设备、新的管线怎么铺设，更要关注原来淘汰的一些老旧的设施、老旧的管网和管线怎么去妥善处理。那不能说是不用了就扔一边儿，你不用扔一边儿，可能就会给周围的这些群众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说了，这位先生的母亲已经57岁了，6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摔一跤受不了啊。小年轻的话摔一跤可能擦破皮儿，但老年人如果特别是高龄老人摔一跤的话，可能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说，作为相关单位来说，要做好这个后面的妥善的尾部处理这个事儿啊，把这个后账给他找平了，不要出现这样类似的案件了。好，各位朋友还想咨询法律问题的话，还可以拨打我们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当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来自于新疆星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啊，大家可以来向他进行提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再次回到节目。
4: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5: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4: 新年新气象，
5: 法治

0: 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1: 上午十点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那退休了，在家带带孙子做点家务，是很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日常状态。但是如果说有一天这种在家带娃的日子被一场车祸打断，老人受伤住院几个月下不了床，那找肇事方赔偿呢，医疗费用对方认可，可是一笔钱却死活他也不认，叫什么呢？叫误工费。退休在家带娃到底算不算误工？那这个案件法院会怎么审判？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案件。
5: 2025年10月的一天，济南的马女士骑着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在道路上，突然孙某驾驶的一辆三轮车与她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马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当场受伤。交警赶到现场，经过勘查认定，三轮车驾驶人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马女士无责任。马女士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续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马女士不构成伤残，但误工期限建议评定为120日。伤情稳定后，马女士向孙某提出了赔偿要求，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误工费主张了10000元。可孙某对这笔钱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孙某的理由是，马女士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而且她自己承认退休后一直在家带小孩，没有在外面工作。既然没有工作，就不存在误工一说，误工费自然也就不应该赔。 马女士则认为，虽然退休了，但自己平时要带孩子做家务，受伤后这些事儿都做不了了，家里不得不请人帮忙，或者让其他家人来分担，这本身就是一种损失。双方协商不成，马女士将孙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怀印区人民法院。法庭上，孙某坚持自己的主张，马女士没有证据证明她因事故产生了实际收入减少，误工费没有事实依据。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对于马女士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损失，应由孙某予以赔偿。但关于误工费，法院的结论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法院认为，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误工费，应以其实际收入减少为准。马女士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她在已达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虽然司法鉴定认定了120天的误工期，但误工期和实际收入减少是两码事，没有实际收入就没有误工费。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孙某赔偿马女士医疗费等合理合法的损失，驳回了马女士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服判息诉。
4: 好，这个案例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退休了，退休怎么有误工这一说呢？该不该付这误工费呢？那退休老人有没有误工费？在法律上，退休和误工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相矛盾的关系吗？
6: 这个听到这个案子，很多听众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退休了又没上班，怎么会有这个误工的这个事情，是吧？这个。咱们在实际的操作中，退休老人不是说全部都没有误工费，我国法律就从来没有规定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丧失了主张误工费的权利。
4: 嗯，
6: 法定的退休年龄是国家规定劳动者可以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是一种社会的保障待遇，不是法律上认定劳动能力丧失的分界线。简单来讲，就是说退休了就不代表不能劳动啊，退休。也不代表必然没有误工费。本案中这个核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退休，而是因为他受伤之后没有产生这个所谓的实际收入减少。他虽然主张说他在家里带孙子做家务，但这个是家庭内部的无偿劳务，并没有对外获得这种劳动的报酬。事故受伤之后，家务找人帮忙产生家庭内部开支，他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误工这个损失。所以误工费的立法本意呢，是赔偿受害人因为受伤而导致劳动收入减少的部分，保护的是劳动者带来的经济收入损失，而不是家庭家务劳动的这个价值。如果退休之后老人在外面打工的话，打零工啊，摆摊儿，或者说这个单位返聘啊，实实在在的获取的相应的劳务报酬的情况下，啊，一旦导致受伤，导致这个收入减少或者拿不到，完全可以依法主张误工费。在很多判例当中呢，60-70岁老人只要证据充分，误工费都是可以得到这个法院的支持的。
4: 嗯
6: 啊，如果现实生活中大量的退休人员仍在参加这个社会劳动的话，我们这个司法裁判一直坚持的是认收入不认年龄，所以年龄不重要，主要看他有没有收入啊。同样是退休，有些人退休之后只领养老金，没有其他误工收入啊，那发生交通事故当然就没有误工费了。有些人退休之后继续的误工，有实际的劳动收入造成的这个如果受伤之后造成收入减少呢，就应该支持他的误工费啊。年龄呢只是背景，真正的裁判标准是看他有没有实际的在外的这种劳动收入，有没有产生收入减少。
4: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误工，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工，就是工作，
6: 是吧？
4: 在家里边带孙子，这个是劳动，但是它不是工作，
6: 是，
4: 就是你付出体力了，
6: 对，
4: 付出精力了，但是你是为了照顾你的孙子、你的亲人，而不是说被别人照顾，而是收取劳动报酬，这个和工作不一样。但是这里边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家属为什么要提出误工费这个相关的诉求呢？他可能是不是看了司法鉴定，上面写了120天的误工期，就觉得哦，司法鉴定都支持我了，给了我120天的误工期，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以这个为依据来要求对方给我付误工费？那这个 务工期的司法判

0: 定和务工费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联系呢？
1: 这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他是存在一定的误解的，只要不是说只要司法鉴定给出了误工期就一定能拿到误工费，误工期只是一个里面的时间的节点的一个鉴定结果，并不直接能导致他能拿到这个误工费的后果。误工期呢，它是计算误工费的时间的条件啊，它是计算误工费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它不等于误工费啊，二者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啊。误工期是什么？是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伤者的伤情，从医学的角度判断伤者这个身体恢复需要多长时间，他需要在家休养多久啊？这段时间呢，这个受害人客观上是不能参加劳动的，他解决的是需要休息多久的这个医学上的问题。但是，即使说医学上需要120天，也并不代表这段时间一定产生了经济损失。那误工费呢？它是一个侵权赔偿的项目，它的计算公式呢，就是啊，误工的时间就是前面鉴定出来的时间乘以它的这个实际收入标准。如果咱们想要获得误工费，就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也就是说公示里面的第一个要有合法有效的误工时间啊，就是要么就是这个案例里面的鉴定机构给咱们做出来的误工期，咱们平常出院的时候医生也会给咱
0: 建议休息多长时间，
1: 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认定为这个误工期的。第二呢，受害人受伤之前有没有真正的劳动收入，
0: 有没有工，
1: 是有没有工，而且受伤之后这个是不是存在实实在在的减少，这两个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啊。回到本案，司法鉴定给了120天的误工期，只能证明马女士需要休养120天，但是法院查明她只是在家带孙子，她在从事家庭内部的一种无偿的劳动啊，并没有产生收入减少，所以这就是法院驳回马女士诉求的一个前提。
0: 对，大前提已经没有了，没有工也就没有所谓的误工期和误工费。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啊、这个案例我们先放到这儿。那各位朋友如果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250-1961和258-1961。目前的81961上有一位朋友等待咨询，我们来接近他。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久等了，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买的这个房子是丝路之星文旅城，在城北高新区城北，就是以前的恒大宝交楼项目。我现在非常糟心的事情就是我7月10号去年把房子装修好了，我7月10号才住进来，住进来了之后我发现7月15号楼顶上就有湿了好大一片，一坨一坨的好几坨。完了之后我就找物业来了之后他们就说怀疑是九楼水是不是漏水了，九楼没有住人，我们这个层是总共21层的，我住8层。完了之后九楼结果过了肯定有半个月吧，测水的来了，测了一下水说水没有问题，但是我每次在卫生间就是刷牙洗脸的时候，我总听到紧挨着卫生间咱们不都有一个主管道吗？主管倒是包起来，那里面老是有滴答滴答水声，有时候特别严重，有时候特别轻，就是早上和晚上特别的厉害。完了之后结果后面哦，就是又湿了好几次，完了我就又找他们，我说那里面有滴答水声，在前几天早上我听到滴答水声我就赶紧去找物业，一般晚上的时候多，但物业都下班，物业完了之后就通知人中午来了之后那时候滴答水声没有了，他们就跑到九楼滴答水声可以听见，他们就发现是供水的主管道，就是总体的主管道里面有问题包的。就是说现在九楼泡的特别厉害，我们家这几天也越来越厉害，井顶上都开始滴水了，马上就渗到我那个放电视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现在给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一个多月了，因为已经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好，我总害怕滴水滴到我的电视上，我出门我也不敢出，我就害怕那个电视滴到我电视上，滴到我的渗水再渗到我的那个装的那个灯上面，真的，因为这个水啊，这现在就滴答滴答的水，严重的时候就滴答水，我就想咨询我到底该找谁来维修。我问物业说要找施工方，在施工方的保修期内，但是通知施工方这么长时间了，一个多月了，你说这房顶让不让人糟心？
0: 好，九楼，你楼上的九楼的邻居还没有入住是吧？
2: 九楼没有住，七楼没有住，我那天叫七楼来了，七楼也有渗水，六楼现在也有渗水，五楼现在也有渗水，因为它现在是主管道里面有问题。
0: 那具体的渗漏点找到了吗？
2: 没有找，他们说是有可能是十六楼吗？十几楼的主管道漏水，现在还在等施工方。他们说十五楼也有水，十五楼没住人，十五楼也有水，有可能这一个主管道里面不止十六楼有问题。我觉得因为十楼、十一楼住人了，我前两天在电梯里面碰见他们顶顶上没有水，九楼特别的厉害，九楼角卧室整体都泡完了，等于是。
0: 好，我们来请努尔律师帮你来解答一下，目前这个究竟应该等，应该找谁，还是应该继续等施工方吗？
1: 我们平常在律师在实操这种漏水的案子的时候，一般就看是大管子还是小管子。如果是小管子，那就是谁的管子谁负责；如果是大管子，基本上就是物业负责。然后物业又说现在还在这个那个什么期，
0: 质保期、
1: 啊、对吧？以这个为由想免责，但是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大管道，导致整栋楼都受到了这个漏水导致的损失，所以你们这些受损的业主呢，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啊，一块儿去法院把这个开发商和物业作为共同被告去诉呗。
2: 问题现在他们都没有住，九楼没有住，七楼没有住，六楼没有住，五楼没有住，就我家的中间，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说要等施工方，那我现在就问，那我现在
1: 他住没住人不代表他房子有没有业主，对吧？去问一下嘛。如果他们想诉讼，那就一块儿诉呗；如果他们不想诉讼，您先诉嘛。而且这个管子也不能一直放到那儿，对吧？你们让物业去修，物业拒绝，让开发商去修，又找到开发商，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施工方现在就不管了。
1: 那这个管子也不能一直放到那儿，总得有人去修，是不是？那你们受损的业主你们商量一下，你们先出钱把这个修一下，然后把发票收据保存好，然后再向对方去主张吗？
0: 好，这位朋友热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那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跟各位朋友暂时说一声再见，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共同继续来聚焦身边的企业发展故事。盛夏七八月正是新疆棉花生长的关键冲刺期，花龄孕育、产量定型，直接关系到了棉农收成、棉企发展。每年这个时节呀，持续高温天气都会成为棉田管护的最大难题。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极易造成棉花落花落林，一旦管护跟不上，不仅会影响棉花品质与产量，更会让本土涉农企业、涉棉企业、种棉大户面临经营的压力、收成风险。面对年年如期而至的高温大考，如何助力涉农企业稳产保收，帮扶农户稳产增收，护航特色产业稳健发展，一直是本土涉农企业深耕践行的责任与初心。立足产业需求，聚焦民生发展，新疆多地以科技赋能、服务赋能，走出了一条助企惠农、稳业兴农的新路径。一直以来本地涉农企业扎根乡土，深耕棉业，坚守实业初心，扛起了新疆棉花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重任。而在传统人工管护模式受限、高温天气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下，企业主动求新、科技赋能，搭配了精准的民生配套服务，让传统的棉田焕发出了全新活力。一套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管护体系，不仅是棉田管护的科技利器，更是本土企业创新发展、担当惠农的生动缩影。从人工凭经验种地，到科技靠数据管护，从传统劳作模式到智能化、标准化产业升级，新疆涉棉企业以坚守全市情怀、以创新担当使命，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扎实稳住农业生产，夯实就业民生底盘。高温酷暑之下，那企业如何以科技助丰收，以初心护产业？现代化智慧种植模式又该如何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惠农稳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昌吉国家农高区，探访本土涉农企业的责任担当与创新力量，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七八月份是棉花开花结零的关键时期，这会儿的棉花正处在最需要水也最怕高温的时候，气温一超过35摄氏度，花粉就不干活了，蕾龄也跟着往下掉。前段时间的高温对于新疆棉花来说就是一场大考，持续高温之下，棉田能不能扛得住？又是谁在背后为它保驾护航呢？答案就藏在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里，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昌吉国家农高区，1500亩棉田正处在最要紧的冲刺阶段，花龄期，水肥、病虫害、打顶，哪个环节掉了链子，产量和品质都得跟着打折。这种细活谁来干呢？记者在田里转了一圈，没找见农民的影子。替他们盯在这片田的是一台今年刚上岗的智能田管机器人。
2: 这个机器嘛，它就是无人驾驶，它可以在田间除草，可以打顶，还可以打药，还可以在这里面监测，反正是挺好用的啊。最主要的还是特别省心。
1: 傅卫东这片棉田的农田管家，这台让他省心的智能田管机器人，车身净高1.6米，机械臂展开有12米宽，一趟过去能覆盖30行棉株。
3: 比如说这一片地是1000亩啊，我们会把在我们的遥控器上生成它车子的行驶路径，在行驶当中左右轮胎的摆幅在控制在正负2厘米之内，一次性能完成50亩地的用量，避免了在工作当中老爷不停的补药，这个浪费时间。
1: 1000亩地，水箱一灌就是2吨，加一回药够喂饱50亩地，一台机器人1天半全部搞定。但是这台能装能跑的机器活到底干得怎么样呢？
3: 前几天呢，我们在这片田里面实行了我们的化学打顶，那现在基本上它已经钙化了，这个中间已经、
4: 我摸一下，
3: 对，
4: 哦，硬了，好像有点，是吧？
3: 对，它就不会再往上涨，它的所有的养分就会全部往四周发展，来供给它的桃。
1: 你还别说，这效果真不赖。但如果这台机器人只会干打顶这一种活，那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
3: 可以看到我们车肚子里面还有，其实还有好多空间，到时候就是我们要悬挂那种金喷打草的，下中上三层、
4: 是的，
3: 像红蜘蛛啊，它基本上是在棉花的背面。
4: 嗯，
3: 如果用普通的无人机打的话，它是打不到的，我们能保证上中下全部能一次性打透。我们
1: 还有一种虫子藏在哪一层它就打到哪一层，上中下全覆盖，一个不漏。不仅如此，这台机器人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藏在它的大脑里。前期通过大量数据采集，棉田里可能出现的杂草长什么样，不同月份长成啥样，通通装进了它的数据库。一旦挂上精准喷药设备，车子在棉田里穿行，它能从成千上万株绿植中一眼认出哪棵是草，哪棵是棉，对准杂草就是啪啪两下，药只打在草上，棉花一星半点都沾不着，省药精准还不伤苗，这活干的讲究，就连晚上作业也不在话下。
3: 24小时作业的，前面有4个 LED 大灯，包括后面也有，前端呢一个摄像头，可以依靠我们的视觉辅助，就是保证车子在精准的笔直的前行。
1: 看到这儿，说他是全能管家一点不为过。不过站在现场，这心里还有个嘀咕，这家伙又高又宽，还扛着2吨水，遇见个坡啊坎儿啊，能过得去吗？会不会笨得卡在半道上啊？
3: 你看我们的这个车设计中间为什么有一条缝，车子的前身跟后身它不是硬连接，它是一个软连接，它能很好的就是说把这个行驶过程中遇到斜坡、陡坡、坑洼，保证车子它不会翻车，它不会陷车。
1: 北斗给它指路 ，AI 给它当大脑。一天下来，智能田管机器人只保800亩，打顶除草150亩，24小时连轴转不喊累。这么能干的机器人，棉农用得起吗？账又该怎么算呢？
2: 这个我租过来的话，每亩制，也就是5块钱。
5: 有5块钱是什么钱？
2: 这里面打药的这个药钱嘛，和传统的无人机、拖拉机一样，同等的价格，在人的上面，他就省了好多人工，一个人他就能在这头上就能操作了。无人机打药的话也是4到5块钱嘛，无人机喷洒它的下水量比较小，它的这个下水量大，喷洒的均匀。
1: 不过机器人再能干也只是执行者，谁在背后告诉他该去哪儿该干啥，这就得说说棉田真正的大脑了。这套大脑是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地下有传感器探伤情，田里有监测站盯温度，天上有卫星和无人机遥感看涨势，三者联手把空气湿度、磨下地温、土壤湿度、棉花状态统统抓进系统。在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的大屏幕上，全县棉田的体检报告用热力图和曲线图实时刷新，哪块地渴了，哪片田热了，一目了然。
5: 当空气中温度持续超过35度，磨下温度过高，磨下含水量持续下降，影响咱们棉花正常生长的情况下，系统会提醒咱们棉花生长异常，我们会及时的提醒农户调整浇水时间长短。
1: 过去遇到连续高温，农户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加大灌水量，不仅浪费水，还容易导致棉田忽干忽湿，加剧垒龄脱落。而现在大数据平台能够精准计算出每一次灌溉的最佳时机和最佳用量，把少量勤浇的传统经验变成了精准的数字化指令。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种棉大户王忠今年就尝到了甜头。
6: 通过电子法可以精准控制水量，可以做到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很好的避免高温对我们这个棉花带来的危害。
1: 不光王忠受益，这套平台现在已经覆盖了整个县域。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监测数据，拿出分区域分时段的抗高温作战图，哪个乡镇温度飙上了40摄氏度，那片田需要紧急补水，全都有据可查。
7: 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步骤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一些咱们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采用咱们的小流量高频次的快速轮灌，改变田间小气候小环境。
1: 这套空天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正在重新定义棉花怎么种。
8: 智慧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数据去种棉花，最后形成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它再返回来指导我们农业学家或者我们农户再进行一个田间的决策管理，这样呢就可以实现精准精量对棉花的一个护理，对我们的这个新疆棉花的大面积单产提升，它是也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1: 智慧棉田看似复杂，说穿了，地下管网精准供水供肥，地上机器人精准打顶喷药除草，天上地下还有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在随时感知随时决策，感知端负责看天看地看庄稼，决策端负责算出来告诉机器人怎么干，大家各司其职，把一片棉田管得明明白白。
9: 我们一定要看庄稼，我们要知道庄稼它本身的需求，是吧？这个不能有一种冷是我妈觉得我冷，有一种施肥是咱要施肥，通过棉花它整个的这个数值表征，然后给出来的决策建议，决策执行端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田管机器人。我们现在很幸运，多种操作集合在一台机器上了，它的大脑健全了，我指挥它，它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作业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1: 贾金龙说，这套系统能跑起来还得感谢新疆独有的家底，现在咱们新疆的棉花种植就像阅兵仪仗队一样标准，这给智能农机作业带来了最大的便利，新疆正成为智慧农业的天然试验田。
9: 我是非常笃定的认为这是农业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新疆已经有了规模化、集约化、全程机械化和强有力的组织化，整体我们的批棉550万吨的数量，我们肯定是要在栽培技术上，在水肥在农药这个方面的话，要给予它更好的生产的管理啊，这样保证我们的棉花的这个品质，棉花创造超高产才变得有可能。
0: 从一个人守着一块地，到一台机器人管着千亩田，从我觉得棉花渴了，到数据说该浇水了，天空地人机这套系统把高温考验变成了一场有据可依的主动战，从会种地到会种地，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路正越走越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那么相信通过刚刚大家伙听到的这段音频啊，相信大家和我感触一样很深。曾经面朝黄土靠人力耕耘的棉田，如今迎来了智能机器人值守、大数据精准管护的全新模式。这场棉田管护的升级变革离不开新疆本土科创企业的深耕与坚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连线到了新疆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李欣。作为扎根昌吉农高区专注智慧农业装备研发与落地的本土企业，超达智能立足了新疆棉花产业特色，深耕智能农机研发，落地智慧田间管护方案，用科技破解了传统种棉难题，用实业担当助力农户增收，产业提质稳岗位稳岗。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和企业的负责人共同来了解，去触摸那些真实发生在田间地头的暖心故事。李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其实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和听友朋友们共同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了超达。那其实说到扎根新疆，我也特别好奇啊，咱们超达智能深耕智慧农业，聚焦棉田智能管护，那当初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初心与情怀，带着团队选择扎根新疆，一头扎进本土涉农赛道，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可以的，非常感谢。是这样，新疆呢是咱们国家目前最大的一个棉花的主产区，棉花也是咱们这个新疆老百姓，包括我们这边乡镇核心的一个支柱产业。但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咱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实际的情况，这个棉花在种植的管理环节还是相对比较粗放，包括我们田间这个智能设备呢，相对也是比较少。特别是到我们农忙时节的时候，这个人工的成本呢是普遍偏高的。对于大部分棉农来讲，他种地其实很累，但是收益这几年是连续是不太稳定。那我们超达呢，作为这个新疆的本土企业，我们不是外地来这儿做短期的项目，做完就走的团队。我们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扎根咱们新疆这片土地，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智能设备呢，真正的去帮助咱们棉农去解决种地的难题，然后让咱们新疆这个棉花产业更优质更高效，也让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老百姓呢能多增收多收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感谢李总的分享。那其实超达从这个创立公司到现在一路走来不忘初心，除了聚焦棉田智能管护之外，也为我们当地的农户做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的事儿。那其实据我们也了解到，咱们企业其实之前是做精密制造的，后来跨界转行做起了这个智慧农业，短短几年时间，设备呢就在咱们新疆棉田真正落地应用了，这中间肯定也经历了不少不容易的时刻吧。那能不能也和我们来聊一聊企业一路走来的发展故事呢？比如说咱们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没有说遇到哪些困难，又是当初怎么咬牙坚持下来的呢？
1: 对，好的。是这样，我们母公司呢，它确实从这个大概有做了30多年的这个精密制造，我们在技术研发还有设备制造这块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也是在2021年的前后，我们发现这个新疆农业的这个智慧化的需求，包括从国家到咱们地方的政策的一些改善，尤其是我们在棉花的种植环节有特别需要咱们一些专业的智能设备的一个赋能，所以我们才跨界的去参与到我们这个智慧农业的赛道。其实我们在刚2021年刚创业初期吧，我们其实遇到的这个困难还是挺多的。首先我们外来的设备引进呢，在咱们新疆本体这个土壤啊、气候以及我们的种植模式上，其实有很多的不太匹配。另外呢，就是很多我们传统的种植的咱们老百姓也好，他的种植模式啊，包括对智能设备这块不了解，他们也不敢轻易的去尝试，市场的接受程度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再加上我们前期的研发设备改造，包括我们田间运维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高，所以我们前期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我们一直以来也是没有选择去退缩，我们整个从2021年到2026年，我们大概5年的时间，我们始终在我们新疆各个棉田里边呢，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去 去一点点的打磨迭代设备，同时我们也免费给农户的田间做了一些非常多的示范啊，免费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作业的情况，听就是真实的感受到我们设备的作业效果，然后靠这些一点一点的积累，也是慢慢赢得了市场和棉农的信任，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未来深耕新疆本土农业的决心。
0: 那听完这段创业历程，其实真的非常让人敬佩。那现在回到产品本身，目前我们放眼望去，其实整个市场棉田管护的相关设备是越来越多了。除了传统人工，普通的农机、无人机都在用。那咱们超达的智能田管机器人和空天地一体化系统，也是真正的扎扎实实落地到田间地头。那对比下来，您觉得咱们这套设备目前最大的亮点和核心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1: 是这样，主持人，那个和传统的人工咱们种地，或者是普通的农机，或者是我们现在大家用的无人机也好，我们这个智能设备的它整套的体系是专门针对我们新疆棉田的实际情况去量身定制的，它是完全可以适配我们现在的种植场景，它的轮距啊、种植模式我们都是完全完美适配的。另外我们依托这个北斗的高精度定位和 AI 视觉呢，我们能做到厘米级的一个精准作业，施肥、打药、除草这个环节我们都可以深度参与。同时呢，它也是大量的减少了我们农资的浪费，帮助我们农户节省下来了不少的成本。同时我们打造的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管护系统呢，能实现全方位全流程的田间管理，设备我们可以全天候不间断的作业，效率是远超人工和普通设备的。最关键的是我们是本土的企业，设备的适应性、稳定性更贴合我们新疆田间的环境，包括我们售后的运维，包括设备调试，都是我们本地的团队去做一个快速的响应，不会出现设备坏了没有人修，或者是出了问题没有人管的这种情况，整体降本增效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
0: 感谢李总的分享。那了解了这个技术和产品，咱们再接下来聊一聊有关于人的话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咱们这个相关产品在新疆落地应用之后，很多的后期的运营和维护是依靠咱们新疆本地的团队。那咱们企业扎根昌吉本地发展，做的是全疆智慧农业高新产业。那在这里也想问问您，平时咱们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在本地来招人，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成立本地团队的呢？
1: 是这样，我们企业从进入新疆以来呢，我们就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本土的人才优先。一方面呢可以带动我们本地的就业，培育我们本地的年轻人，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有四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积极的对接我们当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参加我们官方的一些专场的招聘活动。第二个呢是和本地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像我们的农职大呀，包括这些关联的一些院校，我们开展定期的校企培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依靠老员工的推荐，本地社群的招聘，我们吸纳身边一些踏实肯干的本地人。那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响应地方的政策，包括像我们联队里边，包括地方那些富裕的劳动力啊，返乡的创业就业的青年，那就是让更多的本地人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学技术。
0: 了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呼吁咱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对于刚才李总所介绍到的这些项目和内容感兴趣，想了解，如果也想在咱们新疆本土企业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话，都可以通过刚刚以上这几个方式呢和我们的超达取得相应的联系。那其实就像刚才李总所提到的，咱们智慧农业其实也属于一个新技术行业，很多咱们新疆本地年轻人入行基本都是属于零基础。那针对像这样的新员工，特别是本地青年员工，咱们企业有没有一套专门的培养、带教和培训体系呢？
1: 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因为很多咱们本地的有志青年啊，想扎根咱们家乡的发展，没有相关的经验，也不懂我们智能设备的相关的操作，所以我们专门搭建了一套针对零基础新人的完整的培训体系。我们新人入职以后呢，首先会参加我们免费的岗前集中培训，我们先把行业的常识、设备的基础的原理给大家教的扎实，之后我们会安排老员工一对一的去代练，包括我们的技术导师的手把手去代教，全程呢实操实学，我们不会去搞那些纸上谈兵的事情。同时我们会安排新人呢 长期跟我们的售后的员工去下沉到我们田间一线轮岗实战，在真正的作业环境里边去积累经验打磨技术，搭配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阶梯式的考核和晋升梯制，所以这样能让我们零基础的本地青年呢也能快速的成为专业的农业技术和运维骨干。
0: 那在这里我也想替我们广大听友朋友们想寻求这个人才计划的听友朋友们来问一嘴哈，咱们接下来有没有新的招聘计划，比如说重点想吸纳哪一类的本地青年和技术人才呢？
1: 目前呢我们在整个新疆南北疆的业务呢是一直的稳步的拓展，我们覆盖的这个棉田的区域和服务的农户呢也确实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扩大咱们本地的一个招聘规模。我们主要是需要两类人才，那第一个呢是田间实操的，愿意扎根到田间负责我们设备的运维和我们田间的一些售后的落地服务。那第二类呢就是基础的技术人才，主要做设备调试、田间技术适配，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些优化。我们看重的其实更多的不是经验，是我们只要他是肯干，愿意扎根新疆深耕农业赛道这个态度就可以。
0: 没错，有志者事竟成。那其实了解智慧农业的听友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未来呢智慧农业一定是大田作业的大趋势，立足咱们新疆的棉花产业优势，那接下来咱们企业在技术升级，包括带动产业发展以及吸纳更多本土人才就业方面有没有什么规划和目标，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关于我们这个未来规划，我们整体也是比较清晰的。我们始终是立足新疆，我们深耕棉花的主业。那技术上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我们的智能设备和空天地一体化的管护系统，根据我们新疆田间的这个实际需求呢，不断去优化本土化这个技术，让设备更好用、更适配、效率更高。那产业上呢，持续用科技赋能我们新疆传统这个棉花产业，助力我们的产业升级。人才上我们会继续加大我们本土的这个招聘和培育力度，用心去打造一直处于我们新疆自己这个本土化的这个智慧农业技术团队，真正实现我们设备本地化、技术本地化、人才本地化，助力我们新疆农业智慧化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0: 了解了，感谢李总的分享。那最后呢，也想请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从企业成立到现在，一定是这一路走来一定收获了不少，尤其是对于新疆智慧农业的发展、本土科创企业的成长，还有所有在一线奋斗的从业者和创业者，在这儿您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伙来分享的心里话呢？
1: 感谢。是这样，我们这个新疆的智慧农业的前景呢是非常广阔，而且这个市场它潜力是巨大的。那我们作为本土企业，我们也是最懂我们新疆的这个土地，也最深切的了解到我们棉农的一些需求，我们也会去做出最适配我们本地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更多本土的青年呢能放下偏见，然后去扎根到我们本土的这个涉农的赛道，深耕实业。也希望我们这个本土的科创企业呢能沉下心来去深耕技术，务实创新，抱团发力，用咱们本土人的这个技术、本土人的力量，赋能我们新疆农业的转型升级，那也是为我们乡村振兴呢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总的分享，也很感谢您今天能抽出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跟随您的脚步，其实一路聊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技术有精度，但扎根这片土地的初心呢始终有温度。那未来呢，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您一样，像超达这样的本土科创企业在这片热土上生长开花。那也祝愿咱们新疆的智慧农业，祝愿我们的超达未来越来越好，行稳致远。再次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1: 行，感谢您，感谢主持人。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随着超达智能的脚步，从一间精密制造的车间走到了新疆广袤的棉田深处，从跨界转型的咬牙坚持到设备真正在田间跑起来，从招一个本地青年手把手带到一批批技术人才在昌吉在新疆扎下根来，这背后呢不只是企业的发展故事，更多的是咱们新疆智慧农业一步步走出来的真实缩影。那在这里呢，也期待我们越来越多像超达一样的有志之士，像超达一样的企业能够在未来扎根新疆，共同和我们来分享创业路上的故事。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第一，申报范围，各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各委办厅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组织人事部门、中央驻疆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均可按照相关要求开展申报推荐工作。第二，工作要求，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人才项目申报工作，充分认识专项人才培养、重点行业引才对全区产业升级、行业发展、人才储备的重要支撑作用，要全面做好政策宣传、人员摸排、组织动员、资格初审等各项工作，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和申报规范，高质量完成本次项目申报及推荐工作。第三，项目简介，本次同步启动两大重点人才项目，补齐特殊领域专业人才缺口，强化重点行业人才支撑。一，特殊需求专业化人才培养项目，聚焦紧缺专业、特殊领域，精准培养本土化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持续提升本土人才专业能力与履职水平。第二，重点行业引才项目，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核心行业发展需求，精准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助力重点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第四，申报须知，本次申报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平台对各环节设定系统开放实现，逾期自动关闭。本次申报严格遵循自治区人才工作相关管理办法，坚持公开申报、择优推荐、严格审核、规范管理的原则。各单位需严格对照申报条件，认真核查申报人员资质、从业经历以及专业匹配度等核心信息，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杜绝错报、漏报、虚报情况，切实保障申报工作公平、公正、有序开展。后续将根据申报审核、专家评审结果，确定入选培养、引进人才名单，并落实对应人才扶持、培养保障等相关政策。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网友、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政策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网友花花的留言，他提到逾期未补齐劳动能力鉴定材料会失去申请资格吗？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解答。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应当及时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是电子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和合理期限。申请人需要按期补正材料，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当次劳动能力鉴定申请。我们继续来看网友梦梦的留言，他提到哪些职称可以以考代评。根据国家职称政策，会计、经济、翻译、统计、审计、出版、卫生等系列初中级职称实行以考代评，考试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科目、统一大纲。那考生考试合格，取得初级、中级资格后，便可认定对应的级别职称，无需再参加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网友框框的留言，他提到如何确定电子劳务合同订立平台是否规范。那规范的电子劳动合同平台呢，应当具备相关运营和信息安全资质，具有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意愿确认、数据安全防护等能力，提供劳动合同订立、调取、储存、应用等服务，确保电子劳动合同信息的订立、生成、传递、储存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满足真实、完整、准确、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相关要求。在这里也提示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在我们节目行进过程当中有任何有关人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留言，同时也可以拨打0991-2501-961-2581-961。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已经开启，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不迷路。

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1: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1: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大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大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 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

0: 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

0: 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1: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3: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0: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3: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5: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3: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6: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3: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8: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4: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9: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五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

0: 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

0: 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3: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8: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7: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8: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 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4: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

0: 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2: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5: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雨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0: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遇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3: 今天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5: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正

0: 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 ：“It's not a surprise。
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2: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5: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
0: 兵团各开发区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全区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
0: 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
1: 我区持续做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我区多个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等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阿勒泰地区，深入自然保护地、工矿企业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矿产资源一法一条例一规定全面有效实施，统筹推进资源开发、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为建设美丽新疆、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执法检查组详细了解水源地管护、野生动物繁育保护以及生态恢复治理成效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严格落实矿产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矿产开发行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执法检查组来到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走进阿依果兹矿洞、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详细了解可可托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依法依规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地质遗存保护工作，深度挖掘提炼可可托海精神内核，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科普宣传，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底色。在富蕴县新疆福佑园高纯石英新材料建设项目现场，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

0: 祖木热提无不力指出，要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科学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市场竞争力。执法检查组还来到阿勒泰市恰秀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查看了站点建设运行和代表进站履职等情况，平心来参加执法检查。
1: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严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九月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公司总经理江百成表示，产品生产环节依托环保技术，可实现零废水排放，无需化学漂白，生产过程无污染，生产线还可消纳当地煤矿、炉渣、粉煤灰、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构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2: 今年以来，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这家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业的上游企业，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介绍，今年前七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
4: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2: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10%。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位于图木舒克经开区的一家纺织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5: 产品主要销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亿。
0: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眼下全疆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6: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塔城市阿希尔乡一棵树村种植户常永亮：
7: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6: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在拜城县，9.75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3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4.7亿元。 拜城县查尔奇镇恰克奇村种植户李海涛，
8: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6: 拜城嘉顺鼠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门主管罗和曼艾克木，
9: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1: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今年全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北江东江持续高温少雨，南江局部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呈现洪旱并存、旱涝急转特征。面对这一气候年景，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汛前完成了10项防洪蓄建工程，27处水毁修复项目，新建了374处山区雨水情监测设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斯卡尔·吴修尔：
11: 累计发布山洪七项、丰县预警和临近预警12起，洪水预警17次，监测预警平台触发山洪预警117条次。推送公众避险提醒信息近60万余条，督促属地及时转移避险群众5313人，落实临时安置944人，确保涉险群众安全并保障基本生活。
10: 在保障农业灌溉方面，我区科学编制供水方案，针对北江东江旱情偏重区域，水利部门开展一线指导，积极开展保春灌、抓夏灌，保障农业用水。另一方面，水利部门把洪水当作资源调度，通过科学蓄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艾斯卡尔·吴修尔：
11: 截至目前，全口径累计供水446.6亿立方米，累计灌溉6.7亿亩次，指导各地坚持防洪心理并举，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洪水防得住、用得好，为全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10: 今年以来，我区水利部门统筹推进全域生态补水，重点河湖生态补水27.93亿立方米，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引洪补水9.23亿立方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累计供水12.91亿立方米，实现防洪灌溉生态多赢。
0: 新疆台消息，近日哈巴河县的玉能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绿电直连是国家推动新能源就近消纳、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创新。今年以来，新疆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确立以核定源原则，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原则布局项目。截至目前，全江已分批落地多个绿电直连项目，覆盖绿色算力、多晶硅、煤化工、绿氢、油气、化工等重点行业。此次获批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490兆瓦，分2期推进，项目采用电网专线直连模式，将风电及储能系统产生的绿色电力直接输送至纺织产业园区，优先保障生产用能。该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对大电网的依赖，减少输电损耗，并通过原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可显著压减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性价比与国内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拓展外向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能够持续拓宽就业岗位，带动边境群众稳定增收，有力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1至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29.3%， 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多架次，同比增长 22.7%。 请听报道。
12: 目前，乌鲁木

0: 其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五国人员 39.2 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53%。往返中亚五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 54.7%。 中国游客王伟：
1: 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0: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吴勇：
2: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3: 我区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请听报道。
4: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自治区测绘科学研究院总工办副主任詹亮介绍：
5: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4: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府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吐鲁番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党支部书记欧阳青青：
6: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7: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请听报道。
4: 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与公平竞争科四级主办江娇：
8: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4: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疆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新疆新大成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刘东顺：
9: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4: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处长周乃斌：
10: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3: 新疆持续做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伊宁市民丁金花患有高血压，过去复查调药都要跑大医院，现在社区家庭医生主动上门随访丁金花。
12: 医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服务，开药报销在社区就能办，心里很踏实。
11: 丁金花就医的便利得益于伊宁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当地搭建起市乡社区三级防控体系，对老人、独居、行动不便群体落实专人包联，优化慢病门诊服务，推行就近续方，便民开药，药品平价销售，医保就近结算，切实降低群众长期用药成本。公园社区里还建起健康步道和健康小屋，定期开展免费体检、科普义诊。伊宁市上海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马秀英：
13: 实行常态化入户动态随访，结合每个人身体状况，针对性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健康指导，及时排查健康风险，把慢性病管控在早期阶段。
11: 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惠及常住人口800多万人。全区搭建起区地县三级慢性病监测体系，推动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累计打造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食堂等6306个，年均开展慢性病健康促进活动2000多场次。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14: 加强疫防深度融合，通过体系化、系统化推进慢性病监测干预、健康环境营造以及危险因素控制，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格局。
7: 我区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15: 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昌吉市小朋友胡杨：
16: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15: 昌吉市103电影公园值班经理杨正哲：
17: 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
15: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哈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四川游客宋佳义：
18: 第一次体验土陶制作，来到喀什，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5: 新学期开学在即，学生和家长纷纷启动采购模式，开学经济呈现持续升温态势。连日来，乌鲁木齐市各大数码产品专卖店客流持续走高，前来选购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大家结合学习使用需求，详细了解售后保障及补贴政策，店内消费选购氛围十分火热。乌鲁木齐市民张倩：
19: 孩子马上上大学了，特意来买平板电脑，了解到买平板还可以参加国补，算了一下可以省不少钱，确实挺划算的。
3: 暑假里，我区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请听报道。
15: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间参观便利。观众董维佳告诉记者：
20: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我觉得还挺好。
15: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讲解员张新磊：
21: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15: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游客陈建秋：
22: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7: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在吉姆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23: 不久前，吉姆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近邻影院为居民免费放映了沅江主题影片《守望北庭》。居民王艳珍说，看电影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
24: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23: 厦门沅江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近邻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在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小峰子村，沅江干部带来了先进的艺术理念， 优质的文创资源

0: 务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吉姆萨尔县，
1: 充分挖掘夏季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2: 乌苏市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的基层科普网络，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和惠民服务落地。请听塔城台记者刘建平的报道。
3: 近日，乌苏市西大沟镇乡村科普馆揭牌开放。当天，科普馆内人气满满，许多周边村民前来参观体验。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了解防灾减灾知识，体验趣味科技小实验，探索科学奥秘。小学生马子轩：
4: 我跟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很有趣。在镇上的科普馆里，我看到了许多科普资源包，通过动手操作，让我感到科学非常有趣。
3: 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申报自治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8个，累计投入资金50多万元，建成4个乡村科普馆、4个社区科普馆。这些设在家门口的科普馆，集科普教育、科技体验、图书阅览、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让城乡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就近享受更优质的科普服务，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5: 西大沟镇科普馆是市科协在全市打造的第8个基层的科普阵地，场馆聚焦基层群众需求，补齐乡村科普资源短板，推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持续延伸科普触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助力提升辖区全民科学素质。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6: 阿勒泰中雨，12到21度。
2: 塔城阵雨，13到25度。
6: 伊宁晴，17到28度。
2: 伯乐阵雨，13到28度。
6: 克拉玛依阵雨，17到29度。
2: 奎屯多云转晴，15到29度。
6: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2: 昌吉多云转晴，17到28度。
6: 哈密多云，20到36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39度。
6: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2: 阿克苏晴，16到31度。
6: 阿图什晴，17到33度。
2: 喀什多云，17到33度。
6: 和田多云，19到33度。
2: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6205，13565866205。
9: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9: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9: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0: 我们记录
9: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0: 我们讲述
9: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系，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最近啊，新疆各地的中小学也要迎来陆续开学的日子了，同学们回到学习的状态了吗？不少小朋友都在感慨啊，说哎呦，暑假过得太快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对不对啊？那同学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有的家长现在就开始焦虑了，说孩子作业也不多啊，这样下去成绩还能保持住吗？啊，学生和家长纷纷都出现了开学综合征，只不过每个人的烦恼各有不同啊，那我们该怎么样调整状态，尽快甩开开学综合征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顾慧娟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探讨相关的问题了哈。顾老师您好，久等了。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确实像我们都是从这个学生时代走过来的时候啊，那会儿就会觉得说哎呀假期过得好快呀，这个放假的时间怎么会这么短暂呀，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郭老师？
1: 是的，其实呢很多孩子在临近开学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其实呢从心理学上来看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时间感知的差异，就是快乐时呢它时间飞逝得非常快，当我们在假期玩耍呀放松呀做有趣的事情的时候呢，大脑呢会投入在愉悦的体验里，加工信息也非常轻松，我们主观上呢就会觉得哎呀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当我们上学的时候呢，你会有任务有约束会有压力，这些呢都需要持续的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这时候呢孩子就会觉得哦时间过得好慢。其次呢还有一种就是你会发现失去带来的心理感受呢会比得到更强烈。假期是快乐的无压力的，那么现在呢这份快乐呢马上就要失去了，比起期待开学的新生活，孩子们对即将失去的自由呢更加敏感，他就会出现哦惋惜呀不舍呀，然后呢感叹哎呀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呢这种信号呢是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压力的一种防御情绪。其实去感叹假期短暂呢不完全是哦孩子们舍不得玩，其实背后呢也暗含着他们对开学压力的一种预感。想到作业呀课堂呀纪律包括和同学相处这些事情，内心难免呢会产生一点压力，就会用哦时间过得特别快这样的话来表达内心的不舍。其实这是孩子非常自然的情绪宣泄，我们家长呢其实不必焦虑，这是非常正常的心理防御，可以接纳孩子情绪啊，我们就可以顺着他说哦的确有点短暂，那说明咱们假期你过得非常的幸福，
0: 是
1: 那妈妈相信你，你带这份幸福去投入到新的学期，相信你会更有力量。
0: 对，我们知道了这背后的缘由之后，哎，换个角度，就像刚才顾老师说的，哎，这种状态会说不定会更好，对不对啊？所以那根据比如说您过往的经验，或者说家长最近一段时间的几种反馈，孩子们越是临近开学，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态呢？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可能情绪上面的，对不对？
1: 其实一般开学前呢，孩子的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第一就是特别兴奋，一想到开学就好激动。然后呢这类孩子呢他就属于兴奋型期待型的孩子。他们呢就会盼着啊开学我要见到老师见到同学，对新学期充满了新鲜感。这类孩子他本身气质呢就比较偏外向。第二类就是平稳过渡型的孩子，这类孩子呢他情绪呢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心态也比较平和。还有一种就是焦虑回避型的孩子，这类孩子呢在中高年级比较多，可能会表现出一开学就会有烦躁的情绪拖延的情绪。其实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也反映了孩子不同的气质类型和压力应对的风格。 比如说刚说的这个焦虑型的孩子，他往往内心呢比较敏感，或者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他需要的其实是更多的情感支持。那这时候呢，作为家长，我们就不能说简单的批评他，而是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0: 嗯，明白了。那怎么样能去判断，哎，自己是不是，或者说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这个开学综合征？他会有一些具体的，还有一些哪些表象呢？
1: 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要去跟孩子去沟通交流观察。对，因为家长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暑假咱们孩子是什么状况？哎，快到开学了，还有一周。可以通过观察发现，哦，咱们的孩子是在情绪上，在行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他是我们前面说的平稳型的话，我们就按照他的节奏咱们准备开学。如果是前面兴奋型的，特别激动的，那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定个目标啊，开学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发现啊，我们的孩子的确像前面说的，哎呀，假期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还想怎么怎么样，有点不情愿，那我们可以帮他怎么样列个清单。咱们对开学到底哪些方面是你的顾虑，我们一起帮他列个清单，然后帮他去解决，做他背后的这个帮助者支持者。我相信孩子都会慢慢的适应开学的这个节奏。
0: 没错。但是也会有家长，就是大部分的家长吧，他会都会担心，就是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开学也好，或者说想象到开学之后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比较高年级的这个学生孩子们啊，他们这种比如说焦虑和紧张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够预防呢？就是家长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帮孩子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哪怕有焦虑有紧张了，也不至于乱了分寸。
1: 其实开学前的焦虑和紧张它是有时间的，不是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刚才我们也说是每个孩子都会有这么一个时期。其实呢，焦虑是可以预防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家长可以帮孩子建立一个心理预期，和一个掌控感，然后呢，就像刚说的，帮孩子列出开学担忧的清单，并一起寻找解决办法，把他模糊的恐惧变成一个具体的对策。
0: 没错。
1: 那么其他的话，你可以带着孩子开学前去采购文具呀、包包、书皮呀，对不对？家长，我们一起在家里开一个开学前的会议呀，家庭会议呀，通过一些仪式感来暗示我们的大脑，新的旅程即将开始了，我们要参与这个过程，然后呢，从各个方面能够提升咱们孩子心理的韧性。
0: 没错，就是其实这会要提示到孩子的家长啊，就是专门的时间有设计的，或者说是刻意的去要先注意这一段时间孩子的情绪，那根据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呀，然后再去帮助孩子应对，对不对？一块儿来，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开一个这个小小的家庭会议，开学前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啊，可以比如说这个毫无顾虑的啊，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能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啊，然后一起去攻克
1: 解决
0: 对吧。我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一一在说他家的孩子呢其实是喜欢玩游戏那一类的啊，即使是现在设置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模式不会让他玩太久，但是不玩手机呢他会玩别的，比如说玩乐高啊，玩玩具呀，甚至玩这个文具啊，他都能玩很长时间，就是不想看书。哎，这个属于特定这个开学前的开学综合征吗？
1: 对，其实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典型的。你会发现他会玩其他的东西，但是一牵扯到去看书去学习，他可能就不愿意去动。其实这在心理学上呢是一种典型的行为回避。因为你
0: 就是也是属于那种逃避型那一挂的，
1: 对，有点行为回避，然后呢或者是有点认知畏难这样子的情绪在。因为你看书它就要代表咱们高强度的脑力投入，咱们一定要去看，对不对？认真去看这个过程，然后它反馈来的比较慢，而我们玩玩具乐高它那种及时的愉悦感和那种心流体验特别的快。所以那孩子就觉得哎，玩玩具感觉很不错，然后坐下来静静的看书，他会觉得非常的 困难，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就是孩子还是缺乏了一些心理能量去面对学习上的压力。
0: 像这种心理能量它可以去锻炼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就像您刚介绍到那种比较兴奋型的，就是他渴望开学，他能想着说是哎，开学了之后能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再见面，能够见到老师们，然后能够收获到一些知识，像这种他怎么样能够去从我们这种逃避型到变成这种兴奋型的？
1: 这个就像咱们刚说的，每个孩子气质类型不一样。就像我们说一个平稳的孩子，他和那个咱们刚说的那种兴奋型孩子，他们气质不一样。我们不能说把 A 要变成 B， 我们叫在 A 的什么A 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 A， 要成为一个更好的 B， 这样子在他能力的范围内，在他心理能量的这个范围内，让他做到更好的自己，他喜欢的方式，这个是我们比较建议去做这方面的努力。
0: 所以其实还是自己的孩子，其实家长应该是相对来说是最应该要了解到的，所以说还是要虽然说这个有开学这个综合征啊，你不管怎么样家长陪伴着在一块儿，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更好一些啊，来应对这样的一些情绪。
1: 对家长的支持，其实对孩子来说，不管是低段的高段的，只要对孩子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力量，会支撑到孩子去面对很多困难。
0: 没错。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就会特别担心，因为这家长本身也觉得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呢这个日常的作息是需要非常的节律的，那到假期呢，那孩子能比如说想多看一会儿电视，那就让他稍微的熬一点夜，然后想要让他这个早上多睡一会儿呢，那就让他睡一会儿，那晚一点再吃早饭也无所谓。但是这个时候生物钟就其实已经跟上学的状态节律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害怕会走不出来，这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呢，我特别能体会家长担忧，因为其实很多家庭在暑假呢，可能都会在时间上宽松，对，会给予孩子很多的宽松，
0: 对，
1: 让他们去自由的放松。所以呢，在临近开学这一周呢，就是我们家长要帮孩子调生物钟的什么呀，最关键的时期，因为呢，
0: 注意时间节点了。
1: 对，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我调了一天两天，为什么孩子没有效果，还是早上起不来？其实你想，我们这一个暑假，对吧，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吧，我们的这个人的生物钟其实已经被那个假期的生活重新给调教了，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掰回来的。所以是需要时间，需要我们家长去做一个时间上的安排。然后如果你强行的早起呢，其实是会破坏睡眠结构的，
0: 对，
1: 它反而会导致白天精神不好。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就会通过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光照疗法，其实这个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其实建议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去接触自然光。你可以走到窗户旁边，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到户外，一定要去照太阳，因为阳

0: 阳光呢会帮助大脑呢重置这个生物钟。第二个就是晚上睡觉这块，睡前呢是尽量远离手机、平板，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子屏幕的蓝光呢会让孩子越玩越精神。
1: 嗯，
0: 所以这个晚上睡前呢是可以替换成我们看看书，或者是和家长进行一个亲子聊天这样的活动。所以开学前这一周，我们可以建议，如果要调生物钟的话，就从这个两个方面去着手。
1: 嗯。确实，就是刚才这个郭老师说到的这两种调节的方法啊，各位家长可以做做小笔记啊。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其实从今天开始都有一点点晚了啊。正常就是提前一周啊，但也能赶趟啊，就是也要讲求一个方式方法，循序渐进啊，不能说是我们来搞一刀切啊，今天必须什么什么，你越是让他可能这个硬睡，那他可能也睡不着啊，他可能也会有这个逆反的心情啊、情绪呀、啊，他跟你这个有这种小小的对抗啊，所以说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啊，然后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榜样。那我们这样要求孩子，也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对不对？
0: 对，其实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我前一天孩子睡得晚，我第二天让他晚一点起，其实呢，我们在心理学上，我们就是建议，就是即使孩子前一天睡得晚，第二天也要按时起来。
1: 哦，嗯，
0: 对，因为这样呢，晚上他的困意就会自然提前，我们就会循序渐进的回到我们正常的这个早睡早起的这个
1: 正常的节律时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也是一个小知识点啊。但是我会发现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说其实都想让我们家长啊重视到这个时间的节点呀，重视到我们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开学综合症的一些问题。但是有些家长呢，他可能有点过分的，有点比如说担心了，过分的关注了，那他可能会自己也会出现一些甚至比孩子还要焦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担心他这个开学之后啊学习状态呀，然后心情啊，然后这些，或者说是怎么样去辅助孩子这个应对这些焦虑的情绪，他比孩子还要紧张，那这种家长的这种心理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0: 其实听完您说这些，其实我脑袋里就出现了一个字。其实我觉得刚家长所有的问题，其实背后其实都是源于对孩子的爱，真的是爱。但是呢，就像前两天我还碰到一个妈妈，她就跟我说，她的孩子还没有开学，她已经失眠了。然后她一想到就是一开学要可能盯着作业呀，或者检查这个检查那个，他就觉得压力特别大。其实呢，这种现象呢，在我们心理学上被称为是投射性的焦虑。因为家长呢很容易他把对孩子的期待呢内化为自己的压力，把孩子的学业呢表现呢就等同于自己的养育的 KPI 一样。同时呢他这也是一种分离焦虑的延续，就是孩子开学呢，他可能意味着家庭结构会发生变化。暑假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会从全天候的陪伴，然后呢开学以后你要被迫切到什么呀，放手模式。其实这种控制权的让渡就会引发家长的内心的一些不安。
1: 原来是这样。那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怎么样做会更好？
0: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先安己心后育子女。就首先呢，我们作为家长呢，我们自我察觉的时候，哦，我最近很焦虑。当这个焦虑来袭的时候呢，我们要试着去剥离情绪，问问自己，这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焦虑，还是其他人的焦虑，还是老师的焦虑？你要学会这个剥离情绪。其次呢，要做到这个课题分离，我们要去理清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哪些是孩子的课题。比如说孩子要学习，孩子要去适应，孩子要成长，社交等等，哪些是我们家长的课题。那作为家长，那我们比如说如何提供一个稳定的情感支持，那么如何在家里面能够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这是我们的课题。所以这个课题分离呢，其实就是家长 以在

0: 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做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想到这点，其实开学呢其实就是孩子成长的契机，不是我们家长的考核，对吧？
1: 没错。
0: 最后呢，对不对，其实我现在目前这种教育状态，其实我特别能够就是体谅作为体谅家长朋友嘛，所以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家长一定要学会建立自我关怀的机制。每天家长自己
1: 要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充充电，这样的话你的内心有力量了，孩子也会觉得越来越好。就是那句话怎么说，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呢，他一定是孩子最好的定海神针。没错啊，就是而且包括这种情绪，包括这种相关的一些内容，它都一定会影响到孩子们，对不对？对对。 尤其是开学之后啊，就是其实是一个家校共建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师家长孩子三方其实都会存在一些沟通的问题。那对于开学之后的这段时间，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家长其实也从最开始的全流程的关注变成开始半放养啊半放手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势必就要会存在沟通的问题， 对不对？那开学之后孩子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比如说有一些事情他可能就跟自己的好朋友同学就讲了，哎，有些家长就觉得说，哎，这个我的孩子是不是这个长大了不愿意跟我说话了，然后家长也会有这样的心情，然后老师觉得说，哎，这个孩子最近的状态可能不太对劲儿，那跟家长又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所以说这个沟通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对，沟通呢其实它就会被称为社会支持系统里的核心载体。开学前后呢，这个良好的沟通呢特别特别重要。对于孩子来说，他与家长沟通，如果沟通的非常的好的话，他就觉得，哎，我在家这是安全的，我的爸爸给了我爸爸妈妈给了我一种安全型的依恋，这种体验就会给他产生力量，缓解分离焦虑。如果他能跟老师沟通特别好，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 孩子们都会觉得，哎，老师说我棒，哎，我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棒，对吧？
1: 对，
0: 所以与老师的沟通呢，孩子们可能就会获得一种确定感，他会减少对环境的一种恐惧。那么对于初高中来说，初高中的孩子来说，这种支持系统呢特别特别重要。
1: 是的，
0: 与老师的沟通，与家长沟通，它是预防后预防比如说厌学，对，他会预防厌学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不管是老师、孩子、家长，
1: 要如果能形成一个良性的沟通的这种体系，对孩子成长来说非常的重要。没错啊，那最后我们也想请顾老师来给我们的家长朋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学生们啊来分别给几点开学的新的建议，好不好？想给我们可爱的孩子们，第一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呢接纳自己的情绪。 假期结束呢，心里会有点不舍，有点紧张，都是非常正常的，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就变得元气满满。第二呢，咱们要慢慢调整作息，做到早睡早起，让身体先适应上学的节奏。第三呢，可以做一点小小的开学准备，整理书包文具，可以想想，哎，我们新学期有什么样的小目标，一定不用去定那种高大的目标，小目标就可以了。 是的。
0: 第四个呢，就是 允许自己有适应期，刚开学一定会出现上课，哎，听着听着，哎，怎么走神了，这很正常，不用过分的责怪自己，然后呢，慢慢的给自己一些时间找回状态就好。最后就是如果这段时间开学以后，心里也会出现，哎，焦虑呀，难受呀，一定要及时的跟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去沟通，不要把烦恼呢全部都闷到心里面。
1: 是的啊，虽然说每个人随着这个成长的这个阶段年龄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秘密，但是可能从换一个角度来说，可以把爸爸妈妈也可以把老师都当成自己的朋友啊，去倾诉出来，你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自己想破头绞尽脑汁啊，然后觉得自己困扰很久的问题，倾诉出来之后，可能就别有洞天了，是不是？
2: 对对，嗯，好，再次感谢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九小学的顾慧娟顾老师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给不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同学们啊都分析到了我们的开学综合征该怎么样去应对，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新的学期有一个新的收获。再次感谢顾老师，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了。
1: 好，再见。
2: 再见。

0: 他。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

预示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是会有暴雨的天气。上述大部分地区会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到十级，阵风十一到十二级。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北部、巴州南部、东羌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中雨转阵雨，21度到12度。塔城阵雨25度到13度。伊宁晴好的天气28度到17度。伯乐阵雨转多云28度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29度到17度。奎屯多云转晴29度到15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8度到16度。昌吉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哈密多云的天气36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1度。阿克苏晴好的天气31度到16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3度到16度。喀什多云33度到17度。和田多云的天气33度到19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快来和我们一起做同事吧。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爷爷，他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巴尔鲁克草原，大家都叫他马背医生吴哈斯苏莱曼。很久以前，草原上牧民居住的特别分散，遇上大雪封山，想去镇上看病其实特别不容易。年轻的吴哈斯卫校毕业之后呢，明明可以留在城里工作，可他却说牧区的乡亲更需要我。就这样，他背上重重的药箱，骑上马，穿梭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当流动的医生。冬天草原冷到-40度，夏天蚊虫满天飞，崎岖山路，湍急小河，哪里有生病的牧民他就奔向哪里。暴风雪的黑夜，路上还会遇到不少的危险，可他从来没有退缩过。有一回大雪封路，一个小朋友突发阑尾炎，情况十分危急，没办法送往大医院。吴哈斯就在小小的毡房里，条件简陋，却冒险完成手术，把孩子从危险边缘救了回来。吴哈斯家境并不宽裕，但却义无反顾地帮助各族群众。阿勒腾也穆勒向吴保护热力扎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他一直为热力扎垫付医药费。新地乡牧民穆拉提汉生活不能自理，他出钱为他送药打针，抽时间为他洗衣洗背，一坚持就是10多年。库鲁斯台牧民加和别克因病致残，家庭困难，他时常送去生活用品，还帮加和别克家盖房、割草、打水。每年年底医院结算的时候，他总要为牧民垫付医药费，少则几十元，多则近1000元。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到底垫了多少钱，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他一点也不心疼，认为这个钱该花，花得值。40多年的草原行医路，他走过的路程加起来超过20万公里，救治过10万多名各族乡亲，抢救了许多危急的病人。经过他接生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宝宝就有3200多个，很多被他接生的孩子都亲切地叫他医生爸爸。2015年，吴哈斯办理了退休手续，在牧区骑马多年，他的双腿患上了重度关节炎。家人和同事们劝他安享晚年，可他却说，共产党员没有退休的日子，只有换个地方继续干活。他开办健康服务室，坚持免费给乡亲义诊，还组建起30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到处开展健康科普。2023年，吴哈斯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现已吸纳约350多名志愿者。团队常态化走进牧区、社区、校园，开展健康科普、政策宣讲、送医送药等便民服务，累计宣讲超5300场，上门服务890多次，惠及各族群众1.5万多人次。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草原盛开的花儿有多少，吴哈斯医生做过的好事就有多少。
因为一辈子无私奉献，吴哈斯老爷爷收获了许许多多沉甸甸的荣誉，先后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最了不起的是，2026年7月，吴哈斯爷爷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拿到这么多闪闪发光的荣誉，吴哈斯老爷爷却十分的谦虚，他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这份坚守和善良特别值得我们小朋友们学习。

0: 最后我们来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
1: 小树苗的坚守。春日里，园丁爷爷在山坡上种下了一排小树苗，小绿树是其中最弱小的一棵，别的树苗枝干挺拔，长势旺盛，只有它细细弱弱，枝叶稀疏，看起来格外不起眼。春风拂过，同伴们都舒展枝叶，努力生长，小绿树却常常自卑地低下头，觉得自己永远长不成参天大树。身边的大树前辈温柔地鼓励他，成长从不怕起步弱小，最怕半途而废，只要坚持扎根，默默努力，终会慢慢长大。可小绿树总是容易动摇，晴天怕烈日暴晒，雨天怕风雨冲刷，稍微遇到一点困难就想要放弃生长。初夏时节，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呼啸着撕扯着枝叶，暴雨狠狠冲刷着泥土，强壮的树苗稳稳扎根，迎风挺立，只有弱小的小绿树被吹得东倒西歪，根系差点露出泥土。风雨过后，小绿树满心委屈，想要放弃，不想再努力生长。就在这时，他看到身边的小草历经风雨依旧挺拔，路边的小花饱受冲刷依旧绽放。他忽然明白，万物成长都要经历风雨磨砺，没有谁的成长一帆风顺。从此，小绿树不再自卑，不再退缩，它拼命向下扎根，汲取地下的水分和养分，努力向上生长，舒展枝叶。夏日烈日炎炎，它坚守岗位，为路过的小动物遮挡阳光。秋日秋风萧瑟，它默默积蓄力量，沉淀养分。冬日寒风凛冽，它静静扎根，蓄力等待来年新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曾经弱小的小绿树慢慢长出了粗壮的枝干，繁茂的枝叶。多年以后，它长成了一棵挺拔的大树，为山坡撑起一片绿荫，守护着整片山林的生机。小绿树终于懂得，所有的成长都贵在坚守，不怕弱小，不惧风雨，默默坚持，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
3: 兵团各开发区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4: 今年全区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
3: 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
4: 我区持续做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我区多个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等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

0: 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阿勒泰地区，深入自然保护地、工矿企业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矿产资源一法一条例一规定全面有效实施，统筹推进资源开发、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为建设美丽新疆、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执法检查组详细了解水源地管护、野生动物繁育保护以及生态恢复治理成效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严格落实矿产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矿产开发行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执法检查组来到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走进阿依果孜矿洞、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详细了解可可托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依法依规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地质遗存保护工作，深度挖掘提炼可可托海精神内核，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科普宣传，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底色。在富蕴县新疆福佑园高纯石英新材料建设项目现场，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要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科学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市场竞争力。执法检查组还来到阿勒泰市恰秀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查看了站点建设运行和代表进站履职等情况。平兴来参加执法检查。
0: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严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九月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公司总经理江百成表示，产品生产环节依托环保技术，可实现零废水排放，无需化学漂白，生产过程无污染，生产线还可消纳当地煤矿、炉渣、粉煤灰、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构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2: 今年以来，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 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这家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业的上游企业，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介绍，今年前七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
4: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2: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10%。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位于土木舒克经开区的一家纺织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5: 产品主要销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个亿。
1: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眼下全疆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6: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塔城市阿希尔乡一棵树村种植户常永亮：
7: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6: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在拜城县，9.75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3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4.7亿元。拜城县查尔奇镇恰克奇村种植户李海涛：
8: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6: 拜城嘉顺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门主管罗和曼艾克木：
9: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今年全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北疆、东疆持续高温少雨，南疆局部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呈现洪旱并存、旱涝急转特征。面对这一气候年景，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汛前完成了10项防洪蓄建工程，27处水毁修复项目，新建了374处山区雨水情监测设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斯卡尔·吴修尔：
11: 累计发布山洪7项风险预警和临近预警12起，洪水预警17次，监测预警平台触发山洪预警117条次，推送公众避险提醒信息近60万余条，督促属地及时转移避险群众5313人，落实临时安置944人，确保涉险群众安全并保障基本生活。
10: 在保障农业灌溉方面，我区科学编制供水方案，针对北江东江旱情偏重区域，水利部门开展一线指导，积极开展保春灌、抓夏灌，保障农业用水。另一方面，水利部门把洪水当作资源调度，通过科学蓄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艾斯卡尔·吴修尔。
11: 截至目前，全口径累计供水 446.6 亿立方米，累计灌溉 6.7 亿亩次，指导各地坚持防洪心理并举，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洪水防得住、用得好，为全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10: 今年以来，我区水利部门统筹推进全域生态补水，重点河湖生态补水 27.93 亿立方米，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引洪补水 9.23 亿立方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累计供水 12.91 亿立方米，实现防洪灌溉生态多赢。
1: 新疆台消息，近日哈巴河县的玉农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绿电直连是国家推动新能源就近消纳、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创新。今年以来，新疆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确立以核定源原则，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原则布局项目。截至目前，全疆已分批落地多个绿电直连项目，覆盖绿色算力、多晶硅、煤化工、绿氢、油气、化工等重点行业。此次获批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490兆瓦，分两期推进。项目采用电网专线直连模式，将风电及储能系统产生的绿色电力直接输送至纺织产业园区，优先保障生产用能。该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对大电网的依赖，减少输电损耗，并通过原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可显著压减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性价比与国内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拓展外向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能够持续拓宽就业岗位，带动边境群众稳定增收，有力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1至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72.9 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29.3%， 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多架次，同比增长 22.7%。 请听报道。
12: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五国人员 39.2 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53%。 往返中亚五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 54.7%。 中国游客王伟：
13: 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12: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吴勇：
14: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1: 我区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请听报道。
15: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自治区测绘科学研究院总工办副主任詹亮介绍：
16: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15: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府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 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吐鲁番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党支部书记欧阳青青，
17: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0: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请听报道。
15: 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与公平竞争科四级主办江交，
18: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15: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疆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新疆新大成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刘东顺，
19: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15: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处长周乃斌，
20: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1: 新疆持续做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1: 伊宁市民丁金花患有高血压，过去复查调药都要跑大医院，现在社区家庭医生主动上门随访丁金花。
22: 医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服务，开药报销，在社区就能办，心里很踏实。
21: 丁金花就医的便利得益于伊宁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当地搭建起市乡社区三级防控体系，对老人、独居、行动不便群体落实专人包联，优化慢病门诊服务，推行就近续方，便民开药，药品平价销售，医保就近结算，切实降低群众长期用药成本。公园社区里还建起健康步道和健康小屋，定期开展免费体检、科普义诊。伊宁市上海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马秀英，
23: 是经常态化入户动态随访，结合每个人身体状况，针对性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健康指导，及时排查健康风险，把慢性病管控在早期阶段。
21: 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惠及常住人口800多万人。全区搭建起区地县三级慢性病监测体系，推动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累计打造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食堂等6306个，年均开展慢性病健康促进活动2000多场次。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24: 加强疫防深度融合，通过体系化、系统化推进慢性病监测干预、健康环境营造以及危险因素控制，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格局。
0: 我区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25: 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昌吉市小朋友胡杨，
26: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25: 昌吉市103电影公园值班经理杨正哲，
27: 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
25: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 哈密尼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家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四川游客宋佳义：
2: 第一次体验土陶制作，来到喀什，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25: 新学期开学在即，学生和家长纷纷启动采购模式，开学经济呈现持续升温态势。连日来，乌鲁木齐市各大数码产品专卖店客流持续走高，前来选购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大家结合学习使用需求，详细了解售后保障及补贴政策，店内消费选购氛围十分火热。乌鲁木齐市民张倩：
3: 孩子马上上大学了，特意来买平板电脑，了解到买平板还可以参加国补，算了一下可以省不少钱，确实挺划算的。
1: 暑假里，我区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请听报道。
25: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间参观便利。观众董维佳告诉记者：
4: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我觉得还挺好。
25: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讲解员张新磊：
4: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25: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游客陈建秋：
5: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在吉姆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6: 不久前，吉姆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静灵影院为居民免费放映了沅江主题影片《守望北庭》。居民王艳珍说，看电影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
7: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6: 厦门沅江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静灵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在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沅江干部带来了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小分子村村民崔欣怡：
8: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6: 厦门沅江干部、吉姆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介绍，15/5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吉姆萨尔县，
9: 充分挖掘夏季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1: 乌苏市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的基层科普网络，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和惠民服务落地。请听塔城台记者刘建平的报道。
28: 近日，乌苏市西大沟镇乡村科普馆揭牌开放，当天科普馆内人气满满，许多周边村民前来参观体验。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了解防灾减灾知识，体验趣味科技小实验，探索科学奥秘。小学生马子轩：
29: 我跟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很有趣。在镇上的科普馆里，我看到了许多科普资源包，通过动手操作 让我感到科学非常有趣。
28: 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介绍，截至目前，乌苏

0: 市已申报自治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8个，累计投入资金50多万元，建成4个乡村科普馆、4个社区科普馆。这些设在家门口的科普馆，集科普教育、科技体验、图书阅览、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让城乡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就近享受更优质的科普服务，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1: 西大沟镇科普馆是市科协在全市打造的第8个基层的科普阵地，场馆聚焦基层群众需求，补齐乡村科普资源短板，推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持续延伸科普触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助力提升辖区全民科学素质。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2: 阿勒泰中雨，12到21度。
3: 塔城阵雨，13到25度。
2: 伊宁晴，17到28度。
3: 伯勒阵雨，13到28度。
2: 克拉玛依阵雨，17到29度。
3: 奎屯多云转晴，15到29度。
2: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3: 昌吉多云转晴，17到28度。
2: 哈密多云，20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28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3: 阿克苏晴，16到31度。
2: 阿图什晴，17到33度。
3: 喀什多云，17到33度。
2: 和田多云，19到33度。
3: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

0: 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在和田地区和田县百合镇稻香村，有一处特别的好去处，这里远离喧嚣，窗明几净，满院书香取代了乡间烟火的浮躁，4000余册藏书全天候免费开放，不仅让村里的孩子暑期有了专属研学课堂，也让周边的村民的农闲生活彻底换了模样。它就是新晋乡村文化阵地稻香书院。今天我们将和您一同走进稻香书院，邀请到书院的讲解员，带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乡村书香的温度，听听这间小院里的读书故事与烟火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了我们和田地区和田县稻香书院的讲解员努尔克孜木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努尔克孜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首先啊，请您和我们广大的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稻香书院日常的整体氛围是什么样子的，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好的，咱们稻香书院整体氛围安静又温馨，一进院子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书香气息。不管是孩子放学放暑假，还是村民干完农活闲暇的时候，都愿意过来坐一坐。平时上学日以放学过来的中小学生为主，到了周末和暑期，人流量会明显的增加，多的时候呢，一天能有70-80人，少的时候也有20-30人。有看书的孩子，也有来查阅资料的当地村民，也有过来参观打卡的游客。小院总是热热闹闹的，但大家都自觉保持安静，读书的氛围也特别好。
1: 书院呢，我们了解到有4000余册藏书，种类特别丰富，有少儿绘本、文学经典，还有农技科普政策读物。那当时咱们在选书配书的时候，是不是专门结合了村民和孩子的实际需求呢？
2: 是的，我们选书配书实实在在的结合本村的需求来考虑的。一方面针对村里的少年儿童准备了大量的少儿绘本、课外读物、文学明珠，满足孩子们课外阅读研学学习的需要。另一方面考虑咱们乡村老百姓以农业生产为主，就选配了果蔬种植、农作物管护等这些科普的书籍，还有惠民政策、法律科普读本，既满足了孩子读书成长，也让当地的村民农忙的时候能学技术，农闲的时候呢，也知道当地政策，学知识，真正做到了书拿来能用，看得懂，愿意看。
1: 好，谢谢您的这个介绍哈。我们还很关心一个事儿，就是书院是全天候开放的，那日常工作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呢？
2: 我们平时书院是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日常主要做好图书这个整理归类、图书借阅登记呀、环境卫生维护，读者可以自由取阅，也可以办理借阅，把书可以带回家。然后除了图书管理，我们还要做好场馆的讲解、接待参观研学团队，这样同时策划组织读书分享、亲子共读、政策宣讲这些线下活动。那么书籍孩子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维持阅读秩序，引导孩子们养成这样良好的阅读习惯，做到场馆随时有人管，书籍呢随时也可以读，村民孩子随时能进来看这些书籍。
1: 现在啊正值暑期，书院里每天都有很多学生来看书，那您日常和孩子们接触最多，孩子们最喜欢看哪类书，和大家说说好吗？
2: 好的，暑期来的孩子也特别多，低龄小朋友们最喜欢色彩丰富的绘本、童话故事。小学阶段的孩子的话，偏爱科普的读物、冒险故事。

0: 漫画类这样的课外书，那么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的话，更多是过来预习复习功课，同时呢阅读文学名著、历史故事等。不少孩子每天按时报到，写完作业就一头扎进这些书堆里，不同的孩子的这个阅读偏好分得也很清楚。嗯，是，很多的返乡学生说啊，
1: 在这里既能预习功课，又能读课外书，暑假过得特别充实。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的孩子读书的小故事呢？真的有这么一点事儿，对我影响特别深刻。有个小男孩，他刚放暑假的时候在家总是想着玩手机，自从发现了这个稻香书院之后呢，几乎每天准时过来，一开始只看漫画，慢慢开始呢 主动翻看这些科普类的、历史类的书籍，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下午了，还会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其他小伙伴。现在回家玩手机的时间也变少了，还会主动约上自己的同学、好朋友一起来看书，还有不少的小朋友，书院就像是他们的第二课堂，在这里有书读，也有小伙伴，书家就不再孤单了。看着
0: 变变变化，我们心里也特别欣慰。
1: 真好哈，对于村里的孩子说来说，乡村书院没有城市图书馆的这种距离感，更像是家门口的书房。那您觉得这一间小院最能给咱们的乡村孩子带来的改变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给乡村孩子在家门口搭建起这样触手可及的阅读品牌。以前很多孩子课外读少， 想读书就没有合适的地方，现在呢走出家门口就能进书院，不用跑很远。一方面开阔孩子们这样眼界，书本把外面的世界带到乡村孩子眼前，另一方面的话慢慢养成爱读书的这样好习惯。在这里孩子可以自由地阅读，互相交流，交往交融，丰富精神世界，也树立起
2: 求知向上的这样一个态度，书香慢慢的浸润孩子们的成长。我们了解到啊，书院呢不仅服务学生，还有很多的这个全村和周边的村民啊，他们都会来。以前村民农闲大多数都是闲唠嗑，闲聊度日，现在呢大家最喜欢来到咱们的书院看看书。那这个变化您感受到吗？明显不明显啊？
0: 这个变化我们感受特别直观。早些年村民干完农活，闲暇之余，大多就聚在一起聊天打发时间。书院建成之后呢，就很多当地村民干完农活路过就进来坐一会儿，有的干完地里的活卸下农具就来书院翻一翻书，农闲时节书院经常能看到中年老年的村民读书看报
2: 报刊报纸的这样一个身影，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把读书当成农闲的新选择，整个村的风气也在慢慢的往好的方面转变。村民们借阅最多的应该都是和农技、惠农政策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啊。那很多村民靠看书学到了种植技术，读懂了
0: 惠民政策，你这儿有没有一些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咱们的村民有没有学以致用、实实在在受益的真实的例子呢？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有种植户过来节约这样邻国栽培、病虫害防治的这样一个书籍，对照书本的学习、果树管护的这个方法，把学到的知识呢用到自家果园，果树 它就慢慢变好了，产量也得到了提升。还有不少村民专门翻看惠民政策、普法类书籍，看懂各项惠民补贴政策，遇到生活当中的法律方面的一些疑惑，也会从书本上里面找到答案。书本不再是摆在架子上的这样一个摆设，真正变成老百姓
2: 生产生活的一个工具书了。对大家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哈。除了本村村民，还有周边乡镇甚至游客专门跑到咱们的稻香书院来打卡阅读哈。大家之所以愿意来，您觉得咱们书院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是这份扎根乡村的 烟火书香，它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场馆，是真正向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家门口的书院，环境呢也特别整洁，藏书里面也有兼顾到学生
1: 普通村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呢，稻香书院坐落在稻香村，天园风光和书香小院相互交融，既有阅读学习的功能，也有乡村文旅参观的一个体验。不管是周边的乡镇群众，还是从外地来的游客，来到这里既能感受这个乡村天园风貌，也可以静下心沉浸式的阅读，感受这整个乡村的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3: 嗯，书院从去年建成投用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完善设施，更新书籍，而且还常态化的开展读书分享、亲子共读、政策宣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咱们为什么不只是单纯的摆书开放，还要坚持做这么多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呢？目的是什么呀？
1: 嗯，光把这个书摆在书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书能够真正的活起来。单纯看书是个个体阅读，剧本读书分享，还有亲子共读、政策宣讲，这些活动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读书分享会引导孩子们主动的表达这个阅读的感悟，政策宣讲把书本上的一些政策讲得通透，然后让老百姓听得懂。各类活动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原本不常读书的村民孩子走进这个我们的书院，让阅读从一个人的事情变成全村共同参与的这样文化生活，真正发挥书院治理作用，助力乡村文化的一个这样一个建设。
3: 嗯，亲子共读这类活动啊，很多乡村开展的时候呢，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难度比较大。那咱们书院推进这一类的活动的过程顺不顺利？有没有带动家长养成陪伴阅读的这种习惯呢？
1: 嗯，刚开始推进的时候确实有一点难度，不少农村家长平时忙于农事，很少有陪孩子读书的意识。我们组织亲子共读这样活动，主动邀请家长参与，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读书，慢慢的越来越多家长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家长陪着孩子走在书院里，一起翻看绘本、课外书。不少家长也意识到陪伴阅读的这个重要性，不仅仅是参加活动的时候，平时闲暇也会陪着孩子读书，家庭阅读的氛围正在一点点的这个建立起来。
3: 嗯，在乡村书院开展讲解工作，和我们来说一说您自己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最想让大家来了解这一间乡村小院的什么呢？
1: 嗯，在这里工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书香可以实实在在的改变乡村生活。看着孩子们爱上阅读，村民从书本里学到技术，读懂政策，看到大家精神面貌发生改变，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了。我最想让大家知道，在咱们稻香村有这样一间小小的乡村书院，它没有华丽的外表，却用一本本书温暖乡村，守护孩子们的梦想，丰富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小小的小院承载着乡村对知识、对文化的向往。欢迎大家有机会走进稻香书院，感受乡村里的缕缕书香。
3: 嗯，谢谢努尔克孜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做的这个介绍啊。未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通过自己的讲解工作，让更多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稻香书院，爱上阅读。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祝春梅，以爱心与责任，潜心育人，用心陪伴各族学生成长，荣获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3: 这个同学呢，仿写的一篇小古文，咱们用心听啊。
4: 双山公园，双山公园乃表意，此地由双山得名。
2: 毕业前夕的语文课上，和布克塞尔县第三

0: 此地有双山得名。
1: 毕业前夕的语文课上，和布克萨尔县第三中学六年级学生蒋炫奇仿写。
2: 出差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
3: 拖堂占用了课间嘛，
2: 这个孩子他就带着我们班其他的几个孩子告这个老师的状吧啊。这个老师初衷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们好，但是孩子们小呀，他不懂。
1: 朱春梅认为，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不成熟，看待问题容易仅凭直观感受。教育不能只评判对错，更要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心怀感恩。为此，他专程到蒋炫奇家中进行家访，面对面沟通引导。
4: 老师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是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5: 但是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胡老师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
6: 在教育孩子这块，我觉得你们这个给孩子给的就是一个正能量。
1: 蒋炫奇的父母长期在云南务工，孩子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缺少父母日常陪伴和及时引导。通过这次家访，老师和家长统一了教育思路，共同正向引导孩子。蒋炫奇的妈妈蒋淑雨说，
7: 我会好好的跟他说一下的，以后的话我也会多努力的，就是多跟孩子沟通一下。
1: 从教24年来，家访、谈心、针对性帮扶是祝春梅的工作日常。蒋炫奇的妈妈说，孩子在校6年，祝春梅始终处处细心照料，填补了孩子缺失的亲情陪伴。在日常教学中，祝春梅也始终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变化。4年前，从南疆转学过来的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是他重点帮扶的学生之一。祝春梅，
2: 这个小男孩他来之前是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休学，1、2年级就好好没有上过，没有在校园里怎么待过。
1: 刚转入班级时，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基础薄弱，性格内向胆怯，为了帮孩子补齐学业短板，建立自信心。在校期间，祝春梅经常利用午休、放学后的空闲时间为他一对一补习功课，同时鼓励他大胆表达，主动交流。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
8: 给我单独指导，老师说不要胆小，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1: 在祝春梅的耐心陪伴和持续鼓励下，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的性格慢慢开朗自信。在学校冬季越野运动会上，平日里文静瘦弱的他主动报名参赛，最终夺得年级第一名。祝春梅，
2: 我就跟他说，你看你跑步都那么厉害，知识这一块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只要你肯学，朱老师就能给你教，咱们就能进步。
1: 带着老师的鼓励，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勤奋追赶，终于考到了及格成绩。朱春梅特意买了奶茶奖励他。4年的悉心相伴，曾经自卑的孩子变得阳光开朗，也定下了人生目标。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说，
8: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体老师，老师说 你好好学习，以后我希望你能完成你的梦想。
1: 6年小学时光，祝春梅的守护、陪伴和鼓励成了孩子们童年里最温暖的光。毕业前夕，孩子们说出了心里最真诚的感谢。
9: 我想对祝老师说，祝老师，您是我在小学生涯中遇到最好的一位老师。
8: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一句句稚嫩真诚的告白，简单朴素却直击人心。从教24年，严厉是责任，温柔是真心。看着孩子们一届届成长、懂事、成才，祝春梅满心都是欣慰，
2: 很暖心。在那一刻，我觉得老师的欣慰和幸福就具象化了。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家好，我是巴州博斯灵湖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小米。接下来就请允许我把家乡说给您听。罗湖县位于天山南麓烟吉盆地东南部开都河下游，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灵湖得其名。如果说大自然眷顾的是世间万物，那么罗湖一定是它眷顾中的那一份偏爱。在这里，环湖60万亩的芦苇，春如笋，夏如萍，秋染金，冬蜜雪，让全国四大天然美区独居风韵。说完苇之美，再看莲之韵，相信这世间爱莲者不在少数。坐落于小湖区的莲海世界，自然也就成为了爱莲者的天堂。8万亩的野生睡莲，成就的不仅是全国最大野生睡莲栖息地的美名，更是在绽放飘香中传递给你我的那一份高雅的气节。

芜湖，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曾经有人问过我，新疆有海吗？我的回答是，来博斯腾湖吧。因为当您置身在1200平方公里，时而静如处子，时而又碧波荡漾的博斯腾湖大湖区时，您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确，这就是新疆人民心目中一直所向往的那一片海。如果说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份偏爱赋予博湖的是一件华丽而又多彩的外衣，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博湖各族群众则孕育了这方水土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是东归英雄的下马之地，是西海圣殿、非遗之乡，悠扬的长调还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欢快的萨瓦尔登还在闪耀着非遗传承的光芒。您可以伴随着开都河的一路欢歌，一边听西游流沙故事，一边诉柔美博湖情怀。走遍南北疆，博湖鱼最香。来到博湖，如果人文和美景带给您的是一场视听盛宴，那么以人放天眼为引领的博湖野生鱼，则在你大饱口福的同时，带你的绝对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味觉盛宴。意犹未尽时，不妨把辣椒之乡酝酿的醇厚辣香、新疆最大渔业基地直供的鲜活馈赠都纳入心囊，每一份都是看得见的诚意。2024年，全疆第二条环湖路环博斯腾湖公路正式通车，它就如同一颗璀璨的珍珠项链，将博斯腾湖连海世界、禁欲酒庄、沙漠星球、南山沙漠公园、大河口、孔雀海滩、白鹭洲、金沙滩等景区景点进行有效的串联，成为了激活博湖旅游的又一道催化剂。这里能够满足您对旅行所有的想象，有四季皆宜让你流连忘返的旅游体验。春季候鸟聚集，孔雀海滩的房车露营，湖面上的万鸟翔集让你感受春的气息。夏季避暑戏水，大河口的飞艇拉伞、水上飞人、青海龙宫的极速滑水、连海世界的万亩睡莲、南山沙漠的四驱越野，让你体验四季清凉一夏。秋季硕果累累，绵延数公里的红辣椒、味道鲜美的全鱼宴、蒙古包里的金杯玉碗，充分激活你的味蕾。冬季千里冰封、雪地摩托、冰上爬犁，以及形态各异的冰雕、雪雕，让你领略冰雪西海的独特美丽。每年12月底至来年2月的博斯腾湖冰雪季，更是让这份热闹推向了高潮。朋友们，您见过上万人踏冰围观巨蟒捕鱼的壮观吗？体验过在天然冰面驾驶越野车漂移、感受风驰电掣的激情吗？尝过刚从冰窟捞起的野生鱼那下锅沸腾后鲜到骨子里的滋味吗？这些都不是想象，而是博斯腾湖冬日里真实日常。便捷交通让说走就走成为现实，您可以选择乘坐飞机抵达库尔勒机场，或选库尔勒边旗火车站每日多趟列车。自驾可以选择 G3012 土河高速和218国道，沿途雪山活泼皆是风景。2025年底乌玉高速开通后，乌鲁木齐至景区仅需3.5小时，利用乌鲁木齐库尔勒到景区的冬季旅游专线提供贴心的旅游服务。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有沙海相依的独特风光，有绵延悠长的非遗文化，有鱼香四溢的特色美食，更有热情好客的博湖各族儿女在等着您。这就是博湖，一个有鱼味更有鱼味的地方，一个能够站在人间烟火处看到诗和远方的地方。最后请接受来自中国西海博斯腾湖最盛情的邀请，欢迎您到博湖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八集，玄奘孤征求法真。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瀚海横绝长路，天山阻隔云天，一条丝路牵起中原与西域万里山河。盛唐贞观初年，一位心怀宏愿的青年僧人不愿困守长安一隅，决意孤身踏越戈壁冰封，远赴万里之外求取佛法真意，也用一路见闻写下天山南北各族共生、文脉相通的千年往事。
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初边管管控严格，玄奘未获朝廷西行许可，仍立志远赴天竺。公元627年，他孤身前行，昼伏夜行，悄悄离开了长安，踏上丝路古道。
1: 黄沙漫卷戈壁，无水无粮的绝境反复袭来，茫茫大漠之中，唯有心中求真之志支撑他一步一步向西前行。
3: 西行手段便是莫赫延奇大沙漠，方圆800里，荒无人烟。玄奘途中不慎打翻水囊，濒临绝境，仍不愿折返，凭借信念硬闯戈壁，抵达西域第一站高昌。
1: 吐鲁番绿洲之上，高昌王居文泰与玄奘一见如故，二人结为异姓兄弟，举国上下诚心相待。
3: 据《大唐西域记》记录，高昌举国崇佛，国王执意挽留玄奘为国师，被婉拒后调拨人马物资全程护送，修书沿途西域筑城予以关照。
1: 自高昌向西，燕齐、秋瓷、于田依次入墓，玄奘驻足绿洲，记录各族百姓的生活、信仰与市井烟火。
3: 他途经天山南北诸多城邦，详细记下各族语言、物产、节庆风俗。书中所载秋瓷乐舞、于田桑蚕，都是唐代西域多民族交融的鲜活史料。
1: 翻越灵山，冰封险隘，风雪冻裂手足，随行仆从大半失散，玄奘孤身一人仍不改远赴天竺的初心。
3: 灵山终年积雪，寒风刺骨，冰川道路崎岖难行，随行人员死伤众多，玄奘不顾严寒伤痛，坚持翻越天山，进入中亚地界继续西行。
1: 历时17载，行程50000里，玄奘走遍中亚南亚100余城邦，在那烂陀寺潜心研学，成为远近闻名的高僧。
3: 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玄奘写657部梵文经卷《佛像自天竺归来》，往返17年，见闻广博，政经朝野。
1: 重返长安，唐太宗即刻召见，不问佛法，先细寻西域山川邦国民情。
3: 《旧唐书》记载，

0: 太宗听闻玄奘游历西域各城邦，命他完整记述沿途见闻，交由弟子辩机整理，最终成书十二卷《大唐西域记》。
1: 十二卷行记字字写实，完整留存唐代西域疆域、城防、各族往来，成为佐证新疆地区与中原王朝紧密联系的珍贵典籍。
0: 书中清晰记录天山南北各城邦与中原往来互通的史实，是研究唐代西域治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无可替代的一手正史文献。
1: 易经二十载，玄奘兼通汉梵文字，既以梵经入中原，也译道德经传向西域天竺。
0: 他一生翻译佛经75部，1335卷，还将中华典籍译为梵文外传，双向打通东西方文化互通的通道。
1: 丝路黄沙，见证独行身影，一卷行迹连通中原与西域千年文脉，各族文明也在此相遇相融共生。
0: 玄奘西行不只是求佛，更是一场跨越民族地域的文明对话，为后世留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历史印记。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3: 玄奘西行留下的《大唐西域记》，白纸黑字完整记录了7世纪西域全域的分土和治理格局，以一手的文字实证了天山南北自古呢就是归属中原王朝管辖的疆域。他穿行天山南北全程，一路受到了高昌、于田等各地部族君主的礼遇和帮扶，依靠多民族的民众一路相助，才能够走完万里长路，生动地印证了自古以来各民族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历史常态。玄奘呢，主动双向传播中原文化与西域本土文明，这份包容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呢，构筑起了中华民族包容多元的深厚底色，为我们今天梳理共同的历史脉络、凝聚各族情感认同提供了厚重详实的历史依托。
1: 一盏孤灯照亮万里求法路，一卷经书承载千古交融情，玄奘的身影早已融入天山的风雪与绿洲的炊烟，化作连结中原与西域、沟通古今的永恒桥梁。千年流转，丝路古道上的驼铃虽已远去，那份为追寻真理而百折不挠的赤诚，那份因文明互鉴而心心相印的情谊，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相连的宝贵源泉。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

0: 初秋时节，天气转凉，身边感冒咳嗽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在感冒后，尤其是症状较重时，抱有多管齐下、好得快的心态，自行将多种感冒药、退烧药、中成药混合服用。针对这一现象，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蒋丽指出，混合多种药物同时服用存在安全风险。
1: 大家想快点好，这种心情能够理解，但做法非常危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成分很多是重叠的，打个比方，对乙酰氨基酚，成人一天最多吃两克，混着吃轻轻松松就超量了，超量之后肝脏的代谢负担就会急剧的增加，搞不好就是急性肝损伤。还有扑尔敏、伪麻黄碱这些成分混合叠加后会过量，就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
0: 针对如何安全用药，蒋丽给出了明确建议，核心原则是看清药品说明书成分，避免含有相同成分的药品叠加使用，同时应严格按照推荐剂量和频次服药，切勿擅自加量或缩短用药间隔。
1: 科学的服药，我们记住几个原则。第一，只吃一种复方感冒药，别混着吃。第二，吃药前花10秒钟看一下药品说明书，看含有哪些成分，成分重复的就别一起吃。第三，按说明书的剂量吃，别轻易自己加量。如果用药两三天症状没有缓解，或者出现恶心、乏力、嗜睡等不舒服的情况，请及时去医院就医，把药吃对了，病才能好得快。
2: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从河南到新疆，一名普通的中医学生，再到全国优秀名中医白求恩是好医生，这条路杜远生走了20多年。有人说他是以通代补理论的倡导者，也有人说他是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的克星，也有人说他是把三甲医院专家号搬到村卫生室的人。每周二，他雷打不动地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永丰镇卫生院，坐诊带叫进村巡诊。遇到行动不便的慢病患者，他便和村医一起上门。中药内调，针灸外治，一个个长期不愈的糖尿病族疮面渐渐愈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专业的中医服务，这是我们的责任。新疆名医堂节目请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杜远生，和我们来聊一聊从医20多年他走过怎样的路，那些荣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呢，处暑已过，白露将近，在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的疾病都有哪些？我们该如何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体，做好预防呢？
4: 应该说正式迎来了秋天了，包括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气温有了明显的下降，其中就会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看不到的情志性的问题。而秋天呢，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从古就有这种伤春悲秋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预制的说法。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候调理好我们的情绪，来顺利的从夏天过渡到这个秋天，你请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5: 好的，讲起来这个呢，就要提起来五阴六气啊。这个五阴六气，我们说风寒暑是燥火，那么在秋天的话呢，它属于燥气当令的时候。那么入秋的时候，秋凉，这时间的话呢，主要应对的我们的脏器呢，是指的肺气。那么肺呢，是喜润而恶燥，它害怕燥气，所以呢，我们说秋天的患者多于肺病的病人比较多见啊。那么在情志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以悲，肺呢就是以悲为主的啊，喜怒哀乐悲是空的悲，所以这个悲呢，可能是人的情绪会低落啊，不会像春天那样子人的这种张扬啊，人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发的状态的这种思想或生发的这种心情。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万物呢都凋零，所以我刚才前面讲到，我们说人与自然是和谐，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就从这理论走，所以人与自然是呼应的，

在这个季节里面，人们容易出现情绪的低落，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内要保持着人们的心态的平和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多吃一点含脂水比较高一点的能够润肺的这样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这个肺的肺燥情况下能够解决一些肺燥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长期的咳嗽的病人，肺阴不足的患者，还有呢我们这个长期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是慢性哮喘的病人，在这个时候呢燥气当令的时候容易损伤肺气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秋燥还有一个秋老虎，非常热，所以呢大中午头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啊，不要外出跑啊，还是要避开。那么从早上到晚上这两个时段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凉意一点，这时间呢可以出去走动一下啊。那么在中午的时间饮食也要注意含脂水多一点的啊，就白色的一些食物，像百合啊，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秋天非常好，我们现在正好是百合下来的时候，所以百合呢吃点是非常好。另外我们还有吃的这个像这个莲子这个呢也是有补肺气的作用的啊，然后养肺阴啊的作用。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我们吃那个荸荠，水里面挖出来那个啊，那个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家吃的那个土豆啊、红薯啊啊，这些都对我们的肺呢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比较好做。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有润肺的作用，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要做到这些。情志呢要做到稳定啊，一定要做到情志稳定，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多吃一些爆辣的食物啊，对身体损伤。还有酒烟对我们的这个肺脏损害非常重。那我们如果秋季的抽烟比较多的人，那我们说一年的抽烟伤肺的最重的时段就在秋天。如果烟瘾比较大的人，你抽了一年的烟，你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抽了烟，对肺损伤是最大的时候啊。你也愿意喝酒的人，在秋季的时候喝点酒出点汗，我们说万物凋零万物都可收的时候在秋季，所以它是生长化收长的收的阶段，所以我们的精气都向内收的状态。如果这时候给予发汗，那么正好是逆着我们的这种气候的变化，逆着天气的变化，逆着你的身体的这种啊这种生理的这个自然性现象，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向外排的这种逆行状态，那么使我们的身体呢可能会出现不适，也会产生一些疾病，因为它逆这个气候的变化啊而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些不主张发很多的汗，要主张静一些。秋季呢也是万物凋零比较静的时候，也是肃杀之气的时候，所以这时间的话呢我们人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安静下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要平和的心态。因为到秋季的时候都很静，我们可以看到秋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水渠里面的水特别清澈，掉了几颗枯叶啊，掉了几个枯叶在水面上，你可以看到底下的水很清澈，这是我们秋季。因为所有的水里面的东西都向下沉，向下沉，所以这就是万物凋零的水季节。那我们春天呢看着这个水都是浑的，春浑的时候是呢是大地的地气是向上的，而我们的大地的地气呢在秋天的时候是向下内收的，我们的地球也在内收，所以呢我们的天寒地冻逐渐就要开始来了。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秋天春天的时候，这个地球的热量是要到地表上来的，所以我们的万物生长非常好。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的地面温度是要下降的，下降干什么呀？地球要收到里头去，收里边干什么？精华之气要收进去。那么以备我们到春天的时候生发更好，生发更好，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地球。
它也是随着这种天地的进行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们的人呢，也是要与这个令时令要相适应的啊，与我们的天地的运行规律要一致化的。所以我们人呢，在这时候不宜过于发汗，过于跑步，过于运动啊，过于锻炼，都是我们不好的现象，所以使我们身体带来不健康的状态啊。有的我们现在的病人，从我开始当医生二十多岁当医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在临床上没有问过诊，先摸脉。病人来了以后，就是把手放到这个诊脉上，这个脉诊上一放以后，就说你给我号一号脉。从二十多岁就是你号出来了，我就拿你的药；号不出来不拿药。所以我们这个三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从来病人不说，我们就是号脉。号完脉以后看舌苔，看他的面相，可能就已经把他的疾病把握到了80%左右。然后呢，再问上两句，印证一下，这个病就清晰了，这个病就清晰了。所以呢，当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要有这个功底的，你要有这种功底，啊，你没有这种功底，通过脉象上面你不体会不到，那是不行的。我们说，做一个好大夫，真正的一个好医生，中医好中医大夫，那个脉象是非常厉害的。你通过号脉以后，你能够体会到他体内的一些状态，啊，所以我说，没有上万病人的摸脉体会，你做不一个号脉的医生。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夫看病啊，就是说他直接就问病人，来了以后就问哪不舒服。那么病人跟你讲了，你再去开药不行，你吃不透这种中医的功底啊，真正吃不透。要想当一个好医生，病人是不吭气的啊。我一下午的话能看上百病人，在上百病人一个话都不吭气，然后我们基本上全能够把他的病情病位啊和病性能够都给他说到位，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方，用哪一个方剂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病人所以他也比较信任，而且我们还要在开完方子以后给病人还要讲到你吃这个药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是一种正常性反应，还是吃几副药以后你这种反应可能就没了。那么患者呢，他就回去吃完药以后，他就发现像医生说的一样，就像算命一样算出来的，哎，我吃了药以后它就是这个效果。基本上90%以上的病人我们都是这样要交代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医要忌口。所以中医要忌口啊，这个中医吃药的时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都要给病人讲到，病人要严格的按照我们所讲的，不要忌口的。我们现在的疾病谱啊，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80%以上的患者都是由于吃的不对所引起来的疾病。所以饮食是双刃剑，它既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有能够后天活得很好，它又可以导致我们的疾病。所以这就是饮食的科学性。我们饮食过多可以导致疾病，饮食的不对也可以导致疾病。所以我在临床上面经常跟我们的大夫在讲，你一定要知道饮食的健康是最大的这个健康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无形的，叫情志问题。我们吃的饭是有形的，而生气啊心情不好是无形的，你看不出来的。那么他心里面不舒服，他也是导致精气的运行过程当中出现突然中断，气血逆流，出现异常状态。我们都看过那些《三国演义》上面的啊，这个周瑜啊，三气周瑜啊，突然吐血，这个呢就是过于这个气大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叫逆行啊。
本来血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一个爆。

一个暴气完了以后呢，他马上就会出现一种这个气血逆行的表现，那出现口吐鲜血，啊，最后暴病死，暴病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生气可以得病的，有的是生闷气，慢慢的得病的，气自血瘀型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长结节呀，长肺结节呀，长甲状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像脂肪瘤啊、囊肿啊等等这些疾病，其实与我们的气滞都有明显关系。一个是气滞，一个呢是痰湿壅盛，痰湿壅盛。那后来的话呢，才引起来了气血受阻的表现。我们说痰瘀，这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痰和瘀是病理产物，当然了，痰里面包括什么呢？有湿，有饮，这些都是我们的病理产物，是我们在身体当中可代谢掉的，结果没代谢掉的问题啊。那么我呢是推崇的这个扶阳思想和以通代补理论，这是我的学术思想。那我们把这个学术思想呢传承给我们的医生们。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有扶阳思想？阳气为人体生命之源，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气化的过程都必须是由阳气的充足的状态下它才能够气化。所谓的气化是我们身体代谢过程当中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原始的根本的啊一个这个一个内容。所以没有了这个的初期的这种气化作用，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各种细胞的运动运行都不可能形成啊，都不可能完成它一次的代谢。那我们所有的病情的代谢不了的一些疾病往往都是由于气化不足所导致的。那气化不足的主要元凶在什么？阳气的亏虚，或者是要寒邪之重，是我们的阳气虚弱所导致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的气化功能失实。一个是我们的三焦水道不利，一个呢是我们的经络受邪、气血逆流所导致的这些气血凝聚的表现，所以有淤血、有水液停滞，所以导致我们身体的问题。那这与气、与阳气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与我们的这个心情啊、阳气虚弱呀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以通代补思想、以通代补理论。我们说，所有的人体的代谢都必须是通畅的，都必须通畅的。那哪些地方要通畅呢？中医上讲，叫六腑以通为用，而五脏以肠为用。啊，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腑呢是泄糟粕而不藏，这就是我们的中医文化理论。但这是一个大体的说法，真正的我们在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光是这个五脏六腑的代谢是这样，这是大体的。但是我们的经络的代谢、络脉的代谢、我们身体的细胞各种细胞的代谢，它和这是一样的，所以是通的。所以我们说讲到阴阳则无处不在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细胞代谢啊，是与我们的这个以通代补思想理论是一脉相通的，一脉相通的。所以只有说你通畅了，你代谢的好了，你的精气才能丰畅起来。如果你的代谢不了的话，你的精气就丰畅不了，你就丰畅不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就是既能够把糟粕代谢掉，它呢又能够把精气藏起来，所以一通一补，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没有通，它就不可能有补。所以我提出来这个以通代补理论思想，这个呢，我们在深邃的在研究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以通代补理论啊。所以呢，我觉得在加上我们

0: 的富阳理论思想，那么它既要通又要气化，既要通又要气化的作用，才是我们人体的整体的代谢才能够好。所以我们现在讲治胃病，在那国家呢提倡的这个健康中国啊，健康中国行动，那么如何使人体才能健康，所以要把疾病前移，要把治病然后呢改为防病，逐渐的前移到防病上去。所以我们要做好预防工作，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就很大文章可以做。我们把以通代补思想，以扶阳思想理论放到里面去，提前让他的体质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代谢过程，那么使他不得病，少得病，减少医疗的开支，这是我们中医最强项的地方，也是我们说上医治胃病啊，中这个上医治胃病叫啊叫高明的医生啊。那么中宫治什么呢？中宫治医病啊，已经得了病我们再来治，那是一般的医生啊。下宫呢很差的医生治膏肓之病，这病人都不行了，然后再去抢救再治疗，那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米一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米一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一位来自河南的中医专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他选择学习中医，又是什么机缘让他来到新疆？在杜远生主任从事中西医临床工作20多年来，他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医术的进步，还是对中医理解的深化？他的以通代补理论核心又是什么？在临床上是如何运用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杜主任为我们接着聊。
1: 这个中医啊，它是我们国家传统的以中医文化为底蕴的，也就是说以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思想为引领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就是通过实践啊逐步逐步的形成的一个自然性科学。在我们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它讲的比较明确，它讲的就是中医和中医学。中医学呢，它是研究人体的生命啊和诊断人体的疾病以及治疗的一门学科。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受到了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它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所以把中医呢作为一种理论性体系，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中医学呢是一个目前来讲啊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和这个在临床实践过程当中，为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几百年来上千年来啊，为这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中医学是我们国家应该是在全世界也是一个非常璀璨的一个民族啊，它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啊一个文化体系。从小的时候呢就有耳濡目染，所以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呢跟着父亲看到他给别人看病治病，我们就觉得非常神奇啊，扎针灸病人的病能治好啊，给别人熬的汤药病人就能好，从小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中药的神奇。那么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啊开始这个父亲呢就给了一本《黄帝内经》啊，叫当时我记得叫《黄帝内经素问七篇讲解》这本书啊，拿着这本书呢让我去看，当然都是文言文啊，也看得很吃力，但通过一两年的这个文言文的去看呀，我觉得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博大精深。后来的话呢上学的时候呢又这个自己呢下决心要考进这个中医学院去，所以那时间呢在中医学院呢我就是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啊，那时间考进河南中医药是80年代啊，考进中医药大学以后呢在中医药大学得到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学到了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临床上面的一些东西，规范的系统的啊通过了几年的学习，毅业以后的话呢毅然决然又回到新疆来啊，开始呢在新疆工作啊，最早的时候呢在大学里面在针灸系工作啊，后来的话呢又到了这个临床室工作，在兵团的农七师医院在中医科工作，后续呢我又在建我们的中医院，就是兵团的中医院啊，是我在一手建起来。通过我的这个一生的这种中医生涯，首先来讲是一种爱好啊，然后呢是一种执着，然后呢对于患者逐渐的清晰化，如果说我们能把一个患者能治好，我感觉到心里面是由衷的一种啊一种高兴。那么我们也实现了说孙世苗所讲的这个啊就是大力精诚啊，这个的这种思想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医人，我觉得用我们传统的中医文化能够给病人看好病，而且我觉得越在中医的道路上越走，我觉得里面的越是深奥，里面的内容呢就越来越吸引我啊，让我不停地再去学再去看。那么现在我们很多的古籍 我在整理挖掘这些古籍的一些啊古中医的这些东西，我们还在不停地在挖掘在研究啊。那么有些很好的这些方剂学，有些很好的一些书籍啊，那么我们像南京啊、五十二病方啊、汤液经啊啊等等这些古老的一些书籍，我们都在挖掘在整理。特别是我们所学的四大经典著作，我们不停地在学习啊，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话呢，在应用当中呢不停地学习，使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医的这个水平和能力逐渐在提升。特别是近几年来啊，我觉得我们在治病啊，就是中医啊，你一定要治好病，你治好病才真正的是一个中医啊。你的理论功底很深没有用，但是还是要把病人的病治好，所以我们是来源于实践的，中医本身就是来源于实践的。那么所以呢，它通过实践然后形成理论体系，那么这理论体系呢在指导临床，在临床上再验证，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特别是对一个老的中医人来讲，他可能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学习和实践过程，才逐渐的让我们把这个中医学的内容啊才逐渐的显露出来啊，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才能使我们丰富这个我们的实践，丰富我们的真正的内涵。所以中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啊，博大精深，你越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越感觉到它的深远，它的博大啊。你像我们学习中医的不是纯粹的就学人体的这种，学中医的话呢要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理论啊，要知道天文地理人和这种状态，你才能够真正的领会到我们的人与天地是相应的这种感觉啊。那么万物皆有相啊，我们人也是一样的，通过表象可以知道里面你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所以有逐内必行于逐外，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诊断学上面啊，逐渐的我们深刻的理解到，只要看一眼这个病人，我们80-90%的能够判断出来这个病人到底是一个寒热温凉，到底是一个阴阳表里这样一个疾病，我们基本都可以掌握。所以呢，再加上脉象学，再加上舌象学，通过分析基本上可以把这个病人的病情情况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诊断。而且呢，我们通过理法方药，通过我们在学的知识，每一次的投药，每一次的用药，我们都能让病人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疗效。这是我逐渐的这么几年来啊，这个治病救人的一种体会。特别是我们最近的一些病人反应是非常好，我们可以做到很多的疾病做到伏碗即愈，就这个碗刚刚喝完了这个中药碗，喝下去以后马上它就会有效果啊，一副药下去就很有效。那么还有呢，我们治疗的很多疾病，你比方说像晚期的胰腺癌病人啊，已经全部在胰腺这个地方，胰头全部把这个十二肠这个地方全部堵掉了，那么根本就下不去，而且这病人始终是在吐啊，可以这样讲，有一个多月两个月是没有排便的啊，都是很非常重的病人。那我们通过这个中药的治疗，一副药下去以后，病人的症状一下就缓解，而且他能大便就可以，而且从轮椅上他能站起来，后续的再治疗的话呢，就到我诊室，就是步行到我诊室去看病。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中医在治疗这种目前来讲我们西医来看，现代医学来看是没有办法治疗的病，但是在我们中医上来看，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啊，非常理想的。还有我们还有一个病人是这个 ICU 的病人，他是一个肝硬化晚期的腹水病人，大量的腹水，很瘦啊，这个病人的话呢已经出来腹大如鼓啊，整个的全身肌肉萎缩啊，消瘦的非常厉害，就显示一个肚子很大啊，面色的话一看就是肝病面容。但是呢这个病人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就给他开了一副药品，那么这个副药开进去以后，这个病人的话呢就晚上开始尿尿， 一直到白天24小时不停地尿，不停地尿，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这个病人的腹水全部消完，就一副药下去就可以全部消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非常好疗效。还有我们的胸腺癌的病人，一个胸腺癌病人的话呢，肿瘤呢达到7到8公分啊，当时呢在肿瘤医院他放疗，放了一次坚持不了，化疗化了一次以后呕吐的厉害，那我也是给他吃了中药，4个月的中药吃下去以后，肿瘤再一看已经消到了2公分啊，两公分2.5公分乘3公分左右，一下消得这么大，就是消得这么多，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那也是通过我们的中药的治疗。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疑难杂症特别难的一些病人能有这么好的疗效，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医药老祖先呀给留下来的宝库，留下来了我们的财富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发扬好，继承好，然后还要传承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自取给我们这个民族民中医工作室

0: 目的是干什么，我们的任务是干什么。一个是我们要做好啊我们的这个患者的救治工作，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医生大夫呢要教好带好啊，把这个中医的好的东西要传承下去。特别是我们中医的啊这个治病救人特别有效而且疗效非常显著的一些思想啊，传承给我们的医生们，传承我们下面医生。现在我的工作室呢有这个7名大夫是跟着我在学习中医啊，所以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工作室啊，工作室。所以呢国家对这个中医药非常重视，我们自治区中药局也特别重视啊，所以呢给我们全疆在去年给我们定了11家这个啊这个名医工作室啊，11家名医工作室啊，所以呢目的也是为了想把中医传承发展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中药局和自治区中药局啊，同时的话呢这卫健委共同发力，把我们这个中药这一块的要传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在这个医疗活动工作当中这30多年的医疗工作，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啊，也有了很多的一些临床上面的成就啊，就是看病治病救人的一些成就。我们这个诊室没有过一天的广告，没有过宣传啊，外面没有宣传，我们的病人量全靠口碑啊。一般来讲就是家里面一家人来看病啊，家里面带着他家的人来看病，有的一家人来挂号的就是6、7个多的时候有8、9个啊，一家人带亲戚全部都来啊，排着队来看啊。所以这种现象我觉得主要是还是疗效，临床上没有这么好的疗效，患者他不会信任你的，是吧？然后呢我们没有好的疗效，我们怎么能谈得起现在的中医还要传承发展下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中医药这一块要做好。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医院的话呢对中医药也非常支持啊，特别是我们医院党委啊给我们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方便的这个工作环境啊。我们的中医科啊，你看我们的门诊是独立的，我们现在门诊啊，现在已经有4个专家门诊，有1个普通门诊，还有专科门诊，后续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病门诊。我们的实验叫河南中医学院，
1: 河南中医学院，
0: 对，80年代的河南中医学院，现在后来是河南中央大学。毕业以后呢我是有机会留到郑州，当时的话呢也给我谈过话留到郑州。我呢因为父母亲都在新疆在兵团，我老父亲呢给我写信，那时间都是写信呢，这个信里面讲到新疆呢这个地方这个人才比较稀缺啊，人才稀缺，你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舞台比较大啊，而且新疆这个地方特别稀缺的这个本科毕业的这种科班的这种中医大夫特别缺，而且你在这个地方有特别好的发展前景，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呢人才非常积极啊，你可能在那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好。他说你到了新疆来以后发展会肯定会很好。那么所以因为我父亲在这个信当中给我写到这个，因为我父亲也是老中医，他呢写到这个以后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回新疆来发展啊。当时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也是班里面的班长啊，我们班的班长，所以那时间呢因为爱好所以学习比较专业，所以上学期间我觉得我们的考试啊每一次的学习啊我觉得里面的书籍啊都要背的滚瓜烂熟，像背伤寒论金匮要略啊，像背内经学，当时呢就是背原文啊，还有背这个汤头歌，背400味啊，药性400味，这些我们都是那个年代都是死记硬背下来。所以那个时间的这个当那个时间的学习啊非常吃力，而且那个时间来当学生 老师叫你干什么背什么东西，我们认认真真的要把它全背完，而且书上的东西要想着这一本书学完要把它全装在脑子里，就这么一种想法，就留了一点剩了一点我们觉得都可惜，没有学进去完，所以要把这本整本书的都要装在脑子里，所以那时间的学习劲头啊非常足，而且还经常到图书馆要翻一翻这些经典著作啊，经常翻阅。所以那个真正的在河南中央大学我们读书的时候，那真正的那几年是在下功夫，是在吃力的下功夫，所以没有那时间的功夫，也没有现在，说实在话也没有现在的真正这么好的一个医术啊。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如果我现在讲我现在已经学成了，这是太骄傲了，我觉得这个路还很长，还需要我们不停地学习，我今年这个岁数我还在不停地学，每天晚上还在要查资料，还在要翻书，还在要再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中医的经典著作，你今天看的看懂了，你第二天再翻过来再看的时候，你又有另外一个理解，
1: 新的体会，
0: 同一个字儿，同一个一句话，你再读的时候，你把这翻过来再读的时候，你的感受又不一样了，又进入一个深的一个深度啊思考。所以古人的文言文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让我们这个现在人去理解它，不是说我们能够把它全面的把它解释清楚啊，不是说那么全面的把它解释清楚。所以呢，我们看经典、看古籍、看文言文，学习中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把中医继承下来的继承之道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继承不下来的。所以呢，古文那个东西，我们用自己的片面的一些思考去解释这些古文当中的某一句话，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反复的琢磨，反复的去要看。啊，才能够使我们再次一次一次的体会到我们的中医学真正的里面的东西，确实是博大精深的，啊，每一次看，每一次的感受都，多少年来兢兢业业的为患者服务，治好病人的病，那么在不停的挑灯夜战，去看一些资料，学习一些古籍，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为患者呀。确确实实疑难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痛苦，这也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可能是一个白求恩是好医生，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个梦想这一生当中就当一个好医生啊，这就是年轻的时候的梦想，当一个好医生。那我们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认认真真的为患者服务，把自己的所学的内容要把它融化于心啊，然后呢再化于形，然后用到患者身上去，我们还是为了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不停的努力学习，自己花钱去买书买资料啊，不停花钱去，目的是为了是什么？为了做一个好医生，为了把患者的这个疾苦能够解决掉，能够让病人的病能看好，这就是我做一个好医生的目的。那么通过这么多年的30多年的努力啊，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荣誉啊，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第7届的白求恩好医生，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的努力的结果。那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了这一个这个获得这样一个荣誉，我觉得给了我再一次这个努力的方向，让我认识到我的肩上的这个担子更重了，啊，我要更努力的去再做好这个工作，把患者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要好好的研读，那么把所有的经典著作啊再进一步的向前，啊，在这个读好学好，那么主要用于患者的身上。那么真正的能做到古人在看病过程当中的那种思想。
2: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